0: 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95.0， 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
1: 5月6号星期三早上的8:02，我们在这里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五一小长假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问候各位，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早安滁州，我是小凡。
2: 大家好，我是小鹿，那也是欢迎大家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同时呢，关注我们的两路媒体平台官方抖音账号停晨950，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停晨950。那每天呢，我们都会给大家发布一些本地的便民服务信息，或者是一些我们现场的视频采访的新闻内容，也是欢迎大家的关注、点赞和留言。
1: 节目的开始，一起来关注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滁州晴天转多云，偏南风3级，正风6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30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17度。预计7号滁州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雨。
2: 接下来继续关注到的是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江北是多云转阴天，夜里沿淮淮河以北大部分地区和江淮之间西部有阵雨或者是雷雨，将南多云，全省东南风3级左右，转偏东风3到4级，正风7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1到33度，大别山区26到28度，其他地区29到31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14到16度，淮河以北18到20度，其他地区17到19度。预计7号淮河以北是阴天转多云，淮河以南阴天有阵雨或者是雷雨，其中沿江江南中部有局部大雨的情况。
1: 过去的24小时的时间里呢，滁州是晴到多云的天气。那预计今天到明天依然还是维持着晴好的天气，最高气温在30度左右，并且会伴有6级左右的偏南大风。但是受到冷空气的影响，7号前后会有一次降水的过程，气温也会略有下降。同时，全市的偏北风力会增大至3到4级，正风7级左右。
2: 那再来看一看具体的预报。那7号呢是多云转阴，有阵雨或者是雷雨，正风7级左右，16到24度。那8号呢是阴转多云，15到23度。9号多云到晴，15到25度。10号多云到晴，15到27度。11号晴到多云，17到28度。
1: 下面的时间呢，我们要一起来关注信息，关注滁州在五一假期期间的举办的各类活动。首先我们来看琅琊区青春耀古城尊阳寻花绳主题活动圆满落幕。5月4号，琅琊区青春耀古城尊阳寻花绳主题文旅活动在尊阳街历史文化街区圆满落幕。活动是以花绳文化为内核，以五四精神为底色，通过花绳巡游、国潮演绎、沉浸互动等多元形式，为市民与游客呈现了一场跨越时空的春日文化盛宴。
2: 那同时呢，暮春时节的尊阳街西区的主街上，那12花绳款款而行，一盘翩翩，那步履生香，引得沿途的游客也是纷纷驻足拍照，更有不少人身着汉服自发跟随，形成了一幅流动的尊阳游春图。
1: 花间寻宝互动环节当中，以花为主题的挂画悄然藏于老树枝丫、斑驳墙面与院落角落，吸引游客穿梭老街踏春寻趣。挂旗挂画既可以兑换限定礼物，重拾于春天捉迷藏的童真。同时开市的好事花生主题市集人流如织，文创、美食、书籍、在地小吃等摊位前热闹非凡，让逛集市升华为一场生活美学的即兴对话。
2: 身着古装的历史人物携故事走出了典籍，以鲜活姿态与游客互动，让历史文化触手可及。街舞快闪与 NPC 循环演绎则引爆现场的气氛，热烈节奏创击着暮春康乃，那快闪惊喜瞬间交融着青春的热血与古城底蕴。本地的青年乐队更将国潮歌曲与红色经典重新编曲，电吉他与古筝混响间，汉服舞者翩翩起舞，传统与潮流在此刻共振。
1: 作为活动的重要一环， 寻狼霓昌遇见古城汉服志愿者招募活动同步启动。该活动由琅琊区委宣传部联合区文旅局、遵阳街区、团区委等单位共同主办，面向全市公开招募热爱传统文化、热心公益的市民。入选者将开启全年汉服打卡之旅，集印章赢好礼，成为琅琊节日里的流动风景线。此外，遵阳街一家传统美学工作室提供汉服体验，吸引游客身着华服与花墙之前老檐之下定格春日的倩影。
2: 春入主打歌，那歌词对暗号、五四精神问答、花神文化闯关等互动摊位前同样也是排起了长队，参与者凭通关凭证兑换商户优惠券与文创周边，在趣味中感知了文化的脉动。五月四号春光正好，青春与古城共此然。
1: 本次活动将传统节庆、青年文化与沉浸式体验深度融合，为老街区注入了鲜活的时代气息。遵阳街历史文化街区正以开放的姿态持续打造可触摸的历史、可参与的文化、可带走的记忆。
2: 来关注五一假期，那当人们尽享休闲时光时的南桥区肯地亚地块棚户区改造项目的施工现场却是一派热火朝天的繁忙景象。那广大的建设者主动放弃节假日的休息，坚持施工一线，以劳动致敬节日，以实干诠释担当，用默默坚守与辛勤奉献抢工期、赶进度、保质量，在平凡岗位上书写着敬业情怀，全力加快了民生棚改工程的建设步伐，让奋斗成为劳动节奏最美的底色。
1: 施工现场机器轰鸣，秩序井然，施工人员各司其职，在确保施工安全和工程质量的前提之下，绑扎钢筋、浇筑混凝土、垒砌墙体等工序有条不紊开展，全力抢抓建设进度。
2: 那肯地亚地块棚户区的改造项目位于呢是清流路与紫薇路交叉口东南侧，为南桥区重点民生棚改的设置工程，分一期二期统筹规划建设，其中项目一期于2024年10月开工，目前主体工程完成80%，装饰工程完成60%，项目二期于2026年1月起正式启动建设。那当前主体施工已完成50%，项目整体建设提及不稳，有序推进。
1: 据悉，该项目整体规划用地面积140.96亩，总建筑面积25.72万立方米，规划建设总套数1616套，总投资合计8.845亿元，整体包含16栋住宅、4栋商业，配套建设幼儿园以及托育中心、配套服务用房、公配电房、大门等附属设施，同步建设人房及非人房地下室、水电气管网、室外景观、道路以及智能化系统等基础配套。
2: 下一步，南桥区将持续紧盯着项目建设进度，强化全过程服务保障与督导监管，全力地破解建设瓶颈，严把质量安全关口，稳步推进后续的施工、景观绿化及各类的配套设施的建设完善，力争项目早日竣工交付，切实的把棚改惠民政策落到实处，让群众早日住上宜居的新家园。
1: 再来看滁州市南桥区以送戏进万村活动省定民生时事为牵引，结合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在全区各镇村开展送戏进万村活动，实现乡村全覆盖、村居有响应、群众齐参与，形成周周有戏、村村有声的基层文化新图景。
2: 传统戏曲搭台，文明服务唱戏，文艺演出既保留了乡土的韵味，又贴近了当代的生活。黄梅戏、卢剧

0: 园区各镇村开展送戏敬万村活动，实现乡村全覆盖，村居有响应，群众齐参与，形成周周有戏、村村有声的基层文化新图景。
1: 传统戏曲搭台，文明服务唱戏，文艺演出既保留了乡土的韵味，又贴近了当代的生活。黄梅戏、卢剧

0: 要撬动商圈消费活力，实现文化惠民、消费利民、产业兴民的有机统一。
1: 我们主要是通过广场舞家的这样一个带动作用，全市商圈一起去参与到这个促消费活动当中，希望能够聚人气促消费。
0: 依托广场舞家创新模式，滁州联动各大核心商圈与多元业态，推出系列普惠性促消费举措，覆盖家电、汽车、零售、餐饮、文旅、老字号等重点领域，通过政企协同让利、专属权益折扣等方式，打造沉浸式全民消费场景，为我市消费市场持续提升注入强劲动能。

0: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五月换机选电信，立享三重专属补贴，办灰金卡爆款手机直降特惠，以旧换新优惠加码，更有免费清洁等贴心服务，超多福利好礼尽在滁州电信各大营业厅，欢迎您进店体验。
3: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4: 我选择雅胜装饰，
5: 我家就是雅胜装的，非常靠谱。
6: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3: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始源于古井镇元江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1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0: 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7: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2: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
0: 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1: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8: 资讯第一台，
9: 资讯第一台，
8: 新闻全天候，
9: 新闻全天候，
8: 这里是滁州综合广播。
10: 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95.0，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

0: 广告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滁州，我是小帆。
1: 大家好，我是小璐，那也是欢迎大家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同时呢，关注我们的两路媒体平台官方抖音账号婷城950，还有我

0: 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停晨950，那每一天呢，我们都会给大家发布一些本地的便民服务信息，或者是一些我们现场的视频采访的新闻内容，也是欢迎大家的关注、点赞和留言。
1: 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本地的信息。近日以地北天南翘首以待为主题的滁州市五四青年人才彩虹跑及桥梁青春市集活动在滁州满天星青年人才街区火热开启，600名来自各行各业的青年人才、高校学子及共青团团员齐聚一堂，以奔跑之姿、志愿之情共同纪念五四运动107周年。
0: 活动当天随着发令枪响，参赛青年活力开跑，本次青年人才彩虹跑赛道呢，全程约1919米，以绿色健康运动为宗旨。赛道沿途设有彩虹门、彩粉补给处以及手印打卡墙等趣味站点。那活动参与者们一边奔跑，一边挥洒彩粉，用斑斓色彩诠释着青春的激情。完成集章任务的参赛者也是兑换了定制打卡相框。随后，来自4所高校的学子共同参与的枕头大战环节，将现场的氛围也是推向高潮。
1: 同步开放的桥梁青春市集人气满满，市集设置手工艺品、闲置物品售卖以及爱心义剪等志愿服务摊位，青年志愿者们积极普及急救、法律、消防等知识，以贴心服务传递温暖，展现新时代青年的责任与担当。
0: 此次活动为全市青年搭建起了交流互动、展示风采的舞台，充分彰显了滁州青年朝气蓬勃、奋发向上的精神面貌。共青团南桥区委的相关负责人介绍，他们将持续聚焦青年发展需求，打造更多青年喜闻乐见的特色活动，凝聚青年人才力量，激发广大青年以青春之我、奋斗之我，为滁州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的青春智慧与青春力量。
1: 本次活动由市委人才工作局、共青团滁州市委指导、南桥区委组织部、区委宣传部、共青团南桥区委等部门联合主办。
0: 再来关注，近日由共青团滁州市委主办的滁州青年大学生团建大联欢活动在岚县岔河镇新茂金陵水乡街也是精彩上演。来自安徽科技工程大学、滁州学院、滁州职业技术学院、滁州城市职业学院4所高校200余名青年大学生欢聚一堂，打破了传统团建模式，共同解锁一场别样的青春体验。
1: 水乡街巷古色古香，非遗技艺匠心满满，民俗展演独具特色。活动中，青年学子沉浸式感受水乡古韵，深度了解莱安本土民俗文化，精心打造的古风打卡点备受青睐，引得青年学子纷纷驻足打卡合影留念。香飘四溢的特色美食摊位之前，青年学子品鉴美食小吃，近距离感受滁州饮食文化的独特魅力。
0: 本次活动不仅丰富了在滁青年学子的精神文化生活，也为他们搭建了交流的涟漪、聚力成长的平台。共青团滁州市委有关负责人也是表示，将聚焦青年成长的发展需求，持续优化校地共建合作，整合地方资源优势，搭建更多元、更优质的青年成长的成才平台，激励他们立足滁州沃土，绽放青春才华，为全市高质量发展注入青春力量。
1: 当前南桥区19.55万亩的小麦已全面进入抽穗扬花与灌浆生长的关键时期，连日来南桥区农业部门紧盯小麦赤霉病防控这一首要任务，强化物资保障与技术指导，全力推进春季田间管理，为夏粮丰产丰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0: 日前在乌仪镇一片高标准农田里，植保无人机正在麦田上空平稳作业，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动态监测苗情、夯情以及病虫情的天气变化，指导农户精准把握见花打药的关键节点，规范施药流程，优化防控技术，确保科学的田间管控措施落地见效。
1: 南桥区小麦以正麦、洋麦、宁麦等品种为主，整体对赤霉病抗性不强。记者了解到，针对春季连续阴雨天气已加重病害发生的实际情况，南桥区坚持早部署、早防控、早见效，将小麦一喷三防作为保障粮食安全的关键举措，统筹资源集中发力，抢抓防控黄金窗口期。截至目前，全区小麦一喷三防累计作业面积32.6万亩次，总体的防治进度83.38%，该区统防统治覆盖率、高效对路药剂使用率均实现100%，防控进度位居全市第二。
0: 南桥区安农植保。
1: 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今晚看滁州记者朱翔发来的报道，五一档影片百花齐放，市民观影热潮涌动。
2: 说到五一假期，观影休闲成为市民消费热点。今年五一档影片供给充足，类型多元，满足各年龄段观众的观影需求。详细情况我们来了解一下。
3: 5月3日下午，记者在我市一家影城内看到取票区后影厅内市民络绎不绝，节日观影氛围浓厚。据影院工作人员介绍，五一假期影院日均接待观众约1500人次。今年五一档影片品类丰富，票价亲民，全家结伴观影已成为市民假期休闲的热门选择。
4: 寒战一二我们都看过了，都是老戏骨，我很喜欢，就和女儿今天约一起来看第三部。
3: 今年五一档影片品类丰富多元，覆盖各年龄段观众需求，市民观影选择十分多样。悬疑片《消失的人》深受年轻观众喜爱，动画电影《猪猪侠大电影之竞速小英雄》备受小朋友追捧，经典续作《川普拉达的女王二》则吸引了众多职场女性观影。据了解，影院还将根据观众反响动态调整拍片，优化服务保障，为市民营造舒适的观影环境。

0: 库、
1: 民宿。河舱的外形和木质结构原样保留，内部
2: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3: 哎，咱把烟熄了吧。哪位
4: 专门的人帮你在手机上操作，在手机上买的。
5: 大概等了多长时间就补到票了？
4: 哎，没多长时间，就有十分钟吧，挺快就补到了。
6: 肖女士告诉记者，家里的老人和孩子都是第一次来九寨沟，对这里的秀美山水充满了向往，要是到了门口却进不去，实在太遗憾了。
7: 很开心，很开心。哦，我们一家三代人，主要是他们来过九寨沟，我也没来过。我想到了孙女都是课本上的知识，是他们今后呢成长的道路上热爱祖国、热爱祖国的大好河山。
8: 当景区的门票达到最大限量之后，那当天正常的渠道是订不到门票了的。啊，这个时候系统会触发我们的一个候补的程序。候补程序打开之后，写了对应的日期，然后输到自己的名字和身份证号码，然后还有手机号码，提交到下一步支付之后，就会显示登记成功。
6: 登记成功之后，游客就会进入门票候补排队序列。这时，如果有已经订票的游客退票，那么这张被退掉的票就会按照候补排队顺序及时分配给需要补票的游客。但如果当天门票已经达到最大承载量，而且没有人退票的情况下，那么游客就会面临候补预约失败的结果，预付票款将全额原路退回。
9: 我来时间早，可能也是候补排队序列里边我们可能排的比较靠前吧。
10: 心情非常开心，很愉悦，很惊喜。我们本来想着要不然就明天再来玩，今天先去成都玩一天，然后现在就可以直接入园了。
11: 继续来关注生活热点，说一说在这个五一呢，全国文旅的市场持续的升温，而各地丰富游客假期游玩选择也拉动了假日的文旅消费市场。
12: 那北京各大市属公园呢，也是依托了生态自然景观，打造各类创意花境，错落有致，色彩丰富，成为了市民游客热捧的打卡点。
13: 在我身后的景观呢，就是公园打造的一处名为诗会芳华的特色花境。花境整体像是绵延展开的丝绸画卷，画卷上印有牡丹主题的诗词书画，有着花开盛世、文脉绵延的意境。
14: 北京各大市属公园依托生态自然景观，打造各类创意花境，错落有致，色彩丰富，成为市民游客热捧的打卡点。
15: 非常有浓厚的一个文化氛围，我觉得还挺不错的。
14: 这个五一假期，湖北武汉、湖南长沙、江西南昌、湖南岳阳联动推出了明楼同游集章打卡活动。游客登上黄鹤楼、天心阁、滕王阁、岳阳楼，可以免费盖章打卡同款印章。在黄鹤楼的文创中心，前来登楼集章的市民游客络绎不绝。印章将明楼建筑图案和城市特色美食、地标场景巧妙融合，让游客把历史底蕴、城市烟火与长江风情留在方寸之间带回家。在江苏常州顺山小镇，景区打破传统演绎模式，推出编钟互动体验项目。现场工作人员指导游客上手实操敲击演奏，让千年礼乐从静

0: 海观赏变为可触可感的文化体验。
1: 一开始的时候还找不到节奏，后面跟着提示敲，慢慢也能听出了旋律，然后感觉还挺神奇的，也更直观地了解了这种传统乐器。
0: 重庆市涪陵区推出的503地心漫游环线火热出圈，在群山环抱的龙塘湖湿地公园，游客们沿湖漫步，在草坪上搭建帐篷，享受自然。环线新设的机车驿站也成为一道风景，路过的摩托车友纷纷停车小憩，合影留念。
2: 路线又比较好，弯折比较大哇，然后都约起几个朋友来，风景还是很美丽的，跑起感觉非常爽。
3: 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说一说国产的小商品把外国商人给迷晕了。第139届广交会第三期5月4号进入了第四天。本届广交会的创新活力不仅体现在大件单品之上，更藏于细微之处。
4: 那一枚小小的箱包、防盗配件、一款创意十足的智慧电玩具，众多小商品企业也是深耕研发，打磨细节，以微创新撬动大市场，同要赢得了全球采购商的青睐。
0: 第139届广交会箱包展区，一枚看似普通的防盗小配件成为海外客商争相洽谈的爆款单品。黄玉所在企业经过半年的研发，将防盗功能融入箱包日常使用场景，产品防护性强，一亮相就收获不少关注。

0: 增长空间。在玩具展区，陈练所在玩具企业凭借智能化、互动化的设计，开展几天，同样也收获不错的订单。
1: 像这个车，它是带遥控功能的，它的灯光还有它的声音都是可以通过遥控器来操作，包括可以用那个遥控器来分离这个货柜与这个车头的一个展示。通过跟客户的一个沟通，意向订单我们是达到一个大概20万台的一个订单。
0: 从小箱包配件到智能玩具，我国外贸企业正加大研发投入，通过功能升级、设计优化、数字化推广，拓展全球市场。
2: 中国产品非常优秀且具有吸引力，它是全新产品且蕴含诸多创新元素。对我们而言，能够来到中国亲眼目睹这些新产品并带回国内使用，着实是一件非常有趣且十分有益的事情。这确实非常有意思，也非常棒。
3: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有关于海南免税即买即拿。今年五一假期呢，到海南玩的朋友不少，到了免税店更是少不了买买买。而其中关于提货的方式，目前离岛免税有五种方式供消费者便捷选择。
4: 那根据规定，单价在20000元以下的15类免税商品，在满足免税品限购的数量要求的基础之上呢，能够选择即购即提的提货方式。消费者在支付付款之后呢，可以现场带走。除了即购即提免税商品呢，还有口岸隔离区提货、邮寄送达、反导提取、担保即提的四种方式。
5: 他说假期我来到海南玩，那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推荐吗？购买免税商品有什么需要注意的？能够邮寄吗？
6: 今年五一假期到海南玩的朋友还真的不少哈，到了免税店呢更是少不了买买买。其中关于提货方式，目前离岛免税有五种方式供消费者便捷选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0: 根据规定，单价在20000元以下的15类免税品，在满足免税品限购的数量要求基础上，能够选择即购即提提货方式。消费者在支付货款后可以现场带走。邮寄也是现在离岛免税的一种提货方式，除了即购即提，免税商品还有口岸隔离区提货、邮寄送达、反导提取、担保即提四种方式。不同类型的消费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选择。目前在岛内机场、火车站、码头的指定区域都能提货，消费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出行方式便捷选择。但是要注意的是，选择邮寄送达方式提货的时候，收件人、支付人和购买人都需要是消费者本人，并且收件地址在海南省外。同时，海关还提醒，用即购即提、担保即提两种方式提货的消费者，还要注意提货时间。
7: 自购物之日起，离岛时间不得超过30天。对超过30天未离岛且无法说明正当理由的，3年内不得购买离岛免税品。

0: 好宽带选电竞，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5G 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看完创意再选装修，创意装饰集团即日起到五一假期期间，现在升级51套品质标杆工程，装修至高直降30000元，一线品牌材料免费升级，更有万平材料展厅供您挑选，订装修再送全屋品牌的灯具窗帘，全屋18件品牌家具，一田或者是火星人集成灶2选1，再送 AR 智能云监理，全程透明施工，足不出户就可以看到家里全程的施工进度，更全整装一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承诺保证全部写进合同，业主可以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装，费用由创意承担。各位听众请注意了，前10户的105次车友额外再赠送全屋艺术漆，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05502595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集团。

0: 现在是上午九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2: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1: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0: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3: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 九十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
1: 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 九五点零，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整点之后，时间是早上的九点零二分，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滁州，我是小凡。
4: 大家好，我是小璐，也是欢迎大家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同时呢，关注我们的两路媒体平台官方抖音账号停晨九五零，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停晨九五零。那每天呢，我们都会给大家发布一些本地的便民服务信息，或者是一些我们现场的视频采访的新闻内容，也是欢迎大家的关注、点赞和留言。
1: 下面的时间我们要关注法治在线的板块，首先一起来关注一组法治新闻。
0: 追寻案件真相，拓展法治视点，真诚法律帮忙，在线聊法治。
4: 在线聊法治，首先来关注到的是9.8万余个自媒体账号被处置，账号用摆拍

0: 丑化农村被处置，网信部门严管自媒体未规范标注来源。近期一些自媒体账号在发布涉时政等领域信息时，未规范标注信息来源，误导公众认知，破坏了网络生态。主要情形包括未标注国内外时事、公共政策、社会事件等信息来源，未标注 AI 生成标志，以及未标注虚构演绎标签。网信部门督促网站平台深入自查自纠，依法依约处置违规账号9.8万余个。
1: 再来看近期河南郑州高三学生小杰不慎遗失手机，报案之后呢，警方调取监控发现，同一时间经过该路段的只有严女士。严女士承认捡到手机，但因为解不开密码，便随手丢进了草丛，导致手机丢失。小杰认为自己的手机之所以找不回来，是因为严女士捡到之后随意丢弃，造成的损失应该由她承担。严女士认为自己捡到手机后并没有占为己有，不该赔偿。双方多次协商未果之后诉至法院认为，严女士在捡到手机之后，既没有主动联系失主，也没有将物品交给公安机关或者相关管理部门，反而直接丢弃，导致手机无法找回，完全符合法律规定的因故意致使遗失物灭失情形。经审理，最终判决严女士赔偿6000元，目前这笔赔偿款已经全部支付到位。
0: 那再来关注，在29号，那按照公安部部署，在泰国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之下，天津公安机关成功将一名重大跨境网络赌博案件的主要犯罪嫌疑人黄某凯从泰国引渡回国。经查，2022年9月到2023年6月，黄某凯伙同他人在柬埔寨组建了犯罪团伙，通过互联网设立万和足球赌博平台，以高额的利润为诱饵，网罗招募人员从事网络赌博犯罪活动，采取了代理形式发展下线赌客会员，在国内招揽各层级的代理及其赌客，涉案资金5亿余元。2026年2月，泰国有关部门裁定向中方引渡黄某凯。那下一步呢？天津公安机关将全力开展案件的侦办工作。
1: 再来看，杭州市中院日前发布了一起 AI 替岗典型案例。35岁的周先生在一家金融科技企业担任 AI 大模型质检主管，负责对 AI 与用户交互所生成的答案进行把关。去年1月，公司提出要将他从主管调到普通运营岗位，原先2.5万元的月薪降为1.5万元。协商不成之后，公司直接通知他解除劳动合同，直至周先生提起劳动仲裁，公司才告诉他具体原因。由于技术升级，他从事的质检工作 AI 就能够完成，他被 AI 替岗了。从劳动仲裁到法院一审二审均支持周先生的诉求，认定公司构成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并需要向他支付26万余元的赔偿金。
0: 再来关注，那4月20号，拱北海关所属的闸口海关查获了一男子走私减肥针剂进境，那包括了人身绑藏的475只和违规携带的650只。当天22时许，内地男子宋某经拱口北岸旅检大厅的海关绿色通道进境，现场官员发现该男子所携带的行李的机检图像异常，大行李箱内仅有几件衣服与几小包零食，疑似以空箱做掩护，随即呢对其进行了拦截。进一步的检查之后，海关从其携带的大背包内查获了650只减肥针剂，并在其大腿、小腿部位查获了捆绑藏匿的475只减肥针剂。海关在这里也是提醒大家，注射剂针剂呢是属于第三类医疗器械，根据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进口医疗器械应当取得注册证书，并附有符合规定和强制性标准的中文标签和说明书，无相关证书的不得进口。
1: 再来关注，机场通报旅客称行李内有炸弹。南宁无为国际机场5月1号通报，4月30号，南宁无为国际机场出港航班计划7点15分起飞，在航班起飞前准备阶段，机上一名旅客在乘务员安全问询过程当中戏言其行李内有炸弹。飞机呢重新打开舱门，机场公安机关出警到现场，将该戏言有炸弹的乘客旅客带机了。

0: 带离了飞机，按照民航的相关规定，对该航班开展了检查工作，确认不存在爆炸物威胁之后，该航班于8:37起飞，同时该乘机人被终止行程，其违法行为被依法追责。
1: 那再来关注4月30号，记者从成都警方获悉，四人碰瓷大学生诈骗被刑拘。从3月16号起，四名犯罪嫌疑人在成都市的流窜碰瓷诈骗，该团伙专盯着骑行的学生下手，故意蹭破触碰自行车，将手机掉落后要求赔偿。经过审讯，以李某为首的四人团伙半个月作案的7起，涉案3万余元。目前了，李某等四人被依法刑拘，案件还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
0: 再来看看盗墓小说之后，真的去盗墓了。三人盗掘南朝贵族墓葬获刑。2025年年初，徐某某伙同谢某某、王某某，三次携带探照灯、铁锹、绳索等工具，前往江苏丹阳某古墓进行盗掘，共挖得完整墓砖9块。经鉴定，被盗掘墓葬是一处南朝高等级贵族墓葬，该盗掘的行为对残存的结构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损毁，对该墓葬历史、艺术、科学价值有一定的损害。徐某某等听说古墓砖一块就能卖几百元，同时在网上看了很多盗墓的视频和盗墓小说，出于赚钱和猎奇的心理，对所涉古墓进行了挖掘。法院审理认定构成盗掘古墓葬罪，一审判决徐某某有期徒刑9个月，罚款8000元；谢某某有期徒刑9个月，罚款8000元；王某某有期徒刑7个月，罚款6000元。
1: 那再来关注，近期海南省琼海市公安局网安大队联合属地派出所依法查处了3名编造、散布虚假信息、扰乱公共秩序的违法行为人。经查，抖音网民乱某某那以及呢是王某万看到路边一辆破损的电动车，为了博取流量、追求趣味，编造了该车辆系其自身车辆被盗的虚假信息，并配音配文，虚构了被盗场景，误导公众认知。那网民泰某志为了博眼球，编造某小区火灾致2死1伤的虚假信息，通过今日头条、微信公众号发布传播，引发了群众恐慌，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目前呢，三人已经被分别处以罚款500元的行政处罚。
0: 再来看山东省济南市公安局接到市民杨先生报警称，自己在上网时被骗了数万元。接警之后，民警第一时间赶到现场了解情况。经了解，杨先生因为轻信网上的驾照销封服务，点击链接之后导致手机被远程操控，银行卡内的钱被转走，民警立即启动了止付程序并展开研判，最终为杨先生追回了1.2万元。
2: 追寻案件真相，拓展法治视点，真诚法律帮忙，在线聊法治。

0: 在线聊法治，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会通过一些情景模拟短剧或者是一些小短片的形式，来和大家聊一聊生活当中的法律知识。那首先呢，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在五月四号，总台报道的山西省浑源县悬空寺景区存在着网上加价代购登临票、那黑车揽客到危险地区打卡拍照等情况。对此呢，悬空寺景区的管理方也是表示，将进一步加强与公安机关和专业技术部门的联动，持续完善和优化票务系统，对同一账号多次购票以及或者是短时间内购票请求超过频率等异常情况的行为呢，加大拦截力度。
1: 5月4号，总台报道了山西省浑源县悬空寺景区存在网上加价代购登临票、黑车揽客到危险地区打卡拍照等情况。今天当地有关部门表示，将加大对违规行为的打击力度，提升游客的旅游体验。
2: 针对总台报道的小红书、闲鱼等平台上一些账号翻倍加价代买悬空寺登临票的情况，悬空寺景区管理方表示，将进一步加强与公安机关和专业技术

0: 的联动，持续完善和优化票务系统，对同一账号多次购票或短时间内购票请求超频等异常购票行为加大拦截力度。
1: 五一期间截止四日，我们已经拦截了240多个违规账号，后续我们还会通过有关部门和这些网络平台沟通，尽量屏蔽违规购票的帖子，并且安排人员进行网络巡查。
0: 针对总台报道的悬空寺景区周边存在黑车揽客，收取费用后带外地游客到公路隧道口危险路段打卡拍照等情况，浑源县有关部门表示，将在隧道口增加现场巡查力量，并加装部分摄像头，通过语音提示等方式及时制止违规停车、攀爬护墙打卡拍照的行为，确保人员安全。同时，当地公安机关针对违规购票、黑车揽客等行为，加强了现场巡逻力度，并畅通与各投诉平台的沟通机制，对这些违规违法行为加大打击力度。
2: 五一期间，截止四日，我们查办违规代买票案件3起，行政处罚5人，现场抓获黑车揽客人员3人。后续，我们还会继续紧盯扰乱景区购票秩序、非法揽客等违规行为进行打击，维护广大游客的合法权益。
3: 好，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近日在浙江温州的高速交警接到群众的报警，称有一名驾驶人在社交平台上发布驾驶车辆的视频。视频中呢，这一名驾驶人在开启辅助驾驶之后，双手放开了方向盘，十分危险。根据线索呢，高速交警在该驾驶人的社交账号当中发现了多条车辆在高速公路行驶中开启辅助驾驶之后双手离开方向盘的视频，有时在吃东西，有时双手随着音乐舞动，有时还在车辆行进的过程当中化妆，其行为给道路交通安全埋下了很大的隐患。高速交警很快锁定了违法车辆信息以及驾驶人林某的身份，责令其到场接受教育处罚。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4: 温州高速交警接到群众举报，曾有一名驾驶人在社交平台上发布驾驶车辆的视频。视频中，这名驾驶人在开启辅助驾驶后，双手放开方向盘，十分危险。根据线索，高速交警在该驾驶人的社交账号中发现多条车辆在高速公路行驶中开启辅助驾驶后，双手离开方向盘的视频。有时在吃东西，有时双手随着音乐舞动，有时还在车辆行进过程中化妆，其行为给道路交通安全埋下很大隐患。高速交警很快锁定违法车辆信息及驾驶人林某的身份，责令其到场接受教育处罚。
5: 因为觉得虽然说我可能在干别的事情，但是我的心里还会想着这个我在开车的。
6: 对，但是如果比如说前面车突然一刹车啊，你要变道，但是他不起效了，你那个时候手上还有东西，你要扔掉再去握方向盘再去打方向，这个时间上你觉得来得及？
5: 可能我没有想到，因为我觉得我很相信他，我觉得他可能做的，因为作为女司机，我觉得他开的比我还，
6: 可能反应比你还快。
5: 对对对，
7: 玻璃桶啊，像我们的分道牌啊，像我们有什么的施工啊，还是很多东西他识别不出来的，这个东西只是辅助驾驶，不是自动驾驶。
4: 最终，驾驶人林某因在驾驶过程中有其他妨碍安全行车的行为，被依法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3分的处罚。除了对驾驶人的违法行为进行查处以外，专家表示，此类视频的发布平台也应切实履行监管义务。
8: 这类作品呢，有的会被上传到短视频平台上进行传播啊，因为这类作品拍摄的过程是通过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的方式完成的，所以这类作品呢，应当算是一种违规作品。所以各个平台呢，是应当加强对此类作品的审核，一旦发现之后呢，是应当及时予以下架的。
9: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另外一则信息啊。骗子见境外电话不灵了，出了损招啊，骗子派人假装入职国内公司偷手机卡。那根据嫌疑人陈某交代呢，他按照上线的指示要求，通过网络平台应聘入职流窜至多个 地市写字楼的公司内。那在获取进入权限之后呢，他趁夜间呢，或者是员工休息的时间呢，盗取公司工作手机内的卡，手机卡，随后出售给上线人员，用于拨打诈骗电话，引流作案。民警也是介绍，由于使用境外电话作案很容易被识别，不法分子呢便组织招募境内人员非法盗窃电话卡用于诈骗，仅快仅半天，最长的不超过一周。对此异常情况呢，企业应当保持高度的警惕。一起来，快仅半天，最长的不超过一周。对此异常情况呢，企业应当保持高度的警惕。一起来了解一下。
0: 20多岁的外地人员陈某进入警方的视线，他来合肥的公司应聘入职，但很快便离职，走的时候也没打招呼，第二天公司才发现人已经离职。进一步调查发现，陈某趁中午其他员工离开工位的时候，对公用手机进行过可疑的操作，
10: 趁着公司人少没有人注意的时候，拿着取卡针把公司里面的这些手机的手机卡给取出来，再替换上自己的带的这些流量卡，这样他手机里面也会显示有卡，员工们在工作使用手机的时候也不会发现这些问题。
0: 据陈某交代，他按照上线指示要求，通过网络平台应聘入职，流窜至多个地市写字楼内公司，在获取进入权限后，他便趁夜间或者员工休息时间盗取公司工作手机内的手机卡，随后出售给上线人员，用于拨打诈骗电话引流作案。目前陈某的上线王某也已被警方抓获，两人对盗窃电话卡的犯罪行为供认不讳，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民警介绍，由于使用境外电话作案很容易被识别，不法分子便组织招募境内人员非法盗窃电话卡用于电话诈骗。警方提示，此类案件中嫌疑人往往入职时间极短就离职，最快仅半天，最长不超过一周。对此类异常情况，企业应保持高度警惕。
10: 首先就是要规范入职手续，在每一个员工入职的时候要深入背景调查。第二个就是这些手机在使用的过程中要落实到个人。
0: 除了企业手机卡被偷，学生老人由于反诈意识不强，他们的手机也非常容易成为不法分子的目标。因此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保管好自己的手机，不要轻易借给陌生人，或者让手机长时间离开视野。手机卡一旦丢失或被盗，要立刻挂失补办，以免被不法分子利用。
3: 好了，我们关注一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下期我们再见。
9: 再见。

0: 完创意再选装修。创意装饰集团即日起到五一假期期间，现代升级51套品质标杆工程，装修至高直降30000元，一线品牌材料免费升级，更有万平材料展厅供您挑选。订装修再送全屋品牌的灯具窗帘，全屋18件品牌家具，一田或者是火星人集成灶2选1，再送 AR 智能云监理，全程透明施工，足不出户就可以看到家里全程的施工进度，更全整装一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承诺保证全部写进合同，业主可以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装，费用由创意承担。各位听众请注意了，前10户的105次车友额外再赠送全屋艺术漆，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05502595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集团。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讯第一台，资讯第一台，新闻全天候，新闻全天候。这里是福州综合广播，
1: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平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2: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3: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4: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5: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6: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3: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0: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0: 这是他们曾经最熟悉的声音，直到今天依然回荡在耳畔。
1: 在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这些退役军人退役不褪色，凸显着他们的价值，用实际行动续写新的荣光。
0: 退役军人政策护航，全社会共同关注，
1: 为英雄喝彩。退役不是终点，是新的起点，用行动致敬退役军人，为他们提供更好的服务和关怀。
0: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2: 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3: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4: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5: 幸福感越来越好。
6: 文明城市，
7: 文明城市，
8: 文明城市，
9: 文明城市，我的家，文明城市伴我行。

周三上午的9:34，问候到收音机前的所有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直播送出的文明城市伴我行，我是主持人杨雪。棒棒棒，今天是周三啊，也是五一小长假回来的第一个工作日啊，是不是有点不习惯呢？仿佛以为今天是周一，但其实已经到了小周末。小周末不代表放假啊，只是意味着今天是周三，而且这一周别忘了周六我们是要补一天班的啊。周三、周四、周五、周六上四天班，然后呢，周日的话可以休息一天。刚刚过去的五一劳动节五天小长假，各位感受怎么样呢？是不是已经收心了呢？或者还是说，还徜徉在，还回味在一些美食、一些旅游的景点里呢？哎，昨天我是在假期的最后一天抓住小尾巴去了一趟狼牙山啊，虽然没有爬到蓝天门啊，但是因为是从生锈湖那边的一个入口进的，所以相对来说的话走的路程比较短，很快就抵达了一棵松那儿。然后我发现一棵松那儿往南天门和狼牙寺它有两个通道嘛，对不对？就两个路，两条路大家可以选，然后那一块楼梯阶梯那一块坐了很多人在那儿休息的啊，吃一吃这个可能垫垫肚子的随身携带的一些水果呀、零食呀，买一些文创雪糕啊。昨天文创雪糕也特别的受欢迎，主要是这两天的天气实在太热了。今天一大早过来的时候，同事之间还在说今天也好热啊，这个天感觉能穿短袖了。其实已经有大街上穿短袖的、短裤的、裙子的，是不是啊？穿啥的都有啊。但我们还是要关注一下实时的一个天气的情况，因为从目前的一个天气预报来看的话呢，明后两天可能会有一个阴小雨这样的一个天气，温度气温这一块呢有一个小幅的下降，但总体还行，因为昨天5月5号都已经立夏了。立夏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夏天慢慢慢慢慢慢真正意义上的要到来了，气温肯定总体上是呈现一个上升的趋势的。夏天要到了，秋天还会远吗？都已经在想着秋天了吗？啊，还是先把眼前的这个气温、这个季节给过去吧。好，我们接下来时间我稍作休息一会儿啊，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那在稍后9:40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一同关注到的是资讯多看点，稍后再会。

0: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陈昭、陈香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尘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资讯第一台，
2: 资讯第一台，
1: 新闻全天候，
2: 新闻全天候，
1: 这里是滁州综合广播。
3: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亭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4: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讯多看点，本期内容首先来关注到国内方面消息。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日均超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5月4日，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038.3万人次。至此，4月29日五一假期运输启动以来，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17亿人次。截至5月4日，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8620.4万人次，带动销售额6292.7亿元。4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1点，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0.2%。5日，第139届广交会闭幕，本届展会累计吸引超31万名境外采购商线下参会。今年首季香港 GDP 增长5.9%，为近5年来最强的季度增长。外交部发言人宣布，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将于5月6日应邀访华。社会方面消息，中央气象台发布大风蓝色预警，6日京津冀等10余省区市部分地区阵风可达7到8级。公安部消息，五一假期全国行使治安警

0: 情同比分别下降 22.7%、 7.6%。日前，中国海关总署进出口食品安全局网站发布关于新西兰 AR 公司部分婴幼儿配方奶粉的消费提示。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5月5日，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6亿元，五一档票房含预售突破7亿元，总观影人次达1920万。5日，成渝中线高铁全线箱梁架设任务圆满完成，为项目全线早日通车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近日，粤港澳大湾区重要核电项目华龙一号太平岭核电厂2号机组进入待核调试阶段。五一小长假结束，不过下一个假期已经在路上了。依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端午节6月19日周五至21日周日放假共3天。针对近日网传福建泉州职业技术大学一学生走路玩手机被劝退，5日，泉州市教育局发布通报，学校对涉事学生和相关教师进行了谈心谈话，并未实际劝退学生，辞退教师。针对近日网络上对中山大学附属医院康某某相关学术论文图片及数据存疑的反应，5日，中山大学发布情况说明，学校高度重视，现已正式启动调查程序。近日，继324列车上一名婴儿误吞水果块导致窒息，危急时刻列车员丁翔立即用海姆立克急救法施救，不到2分钟，婴儿将水果吐出，呼吸和脸色恢复正常。
1: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0: 资讯多看点，继续来关注到国内社会方面消息。近日，湖南株洲一男子酒后在大排档肆意滋事，无故骚扰过往女性路人，肆意打砸店内餐具用品，还持餐具暴力阻碍民警执法。湖南公安民辅警当场依法将男子强制传唤至派出所接受进一步调查，目前该案件正在依法办理中。视频会议系统能够打破时空限制，高效又便捷，逐渐成为大家沟通工作传递信息的重要方式之一。但在享受这份便利的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视频会议环节众多人员疏忽大意，而且实现及时通信，一旦个别人员疏忽大意，就有可能会造成敏感信息的泄露，对此应该切实提高警惕。近期有消费者发现自己以前留下的差评已经无法正常显示，媒体记者调查发现，这背后竟也隐藏着黑色产业链，先做后付，不成功不收费，效率高，几百条差评2天就能删完。人民锐评发文，口碑可以经营，但诚信不可交易，不敢直面差评，路会越走越窄。只有让消费评价回归真实，让诚信经营成为主流，才能让每一笔消费都明明白白，每一份口碑都干干净净。6号到8号，南方地区自西向东有大范围降雨过程，江南、华南、江汉西南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湖南西部等局地有大暴雨。6日，北京各主要路口路段将增设执勤警力，持续加大对电动自行车不佩戴头盔、佩戴不规范、逆行、闯红灯等交通违法行为劝导、纠正与执法力度。陕西日前西延高铁接入西安东站，西安至延安高铁运行时间压

缩至一小时以内。国内文体方面消息，五日在2026伦敦世乒赛男团16分之1决赛中，中国队以总比分3-0战胜澳大利亚队，成功晋级16强。当地时间5月4日，在2026斯诺克世锦赛决赛中，中国选手吴怡泽获得。

得是醉翁亭的亭哦。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0: 资讯多看点，接下来时间共同来聚焦到安徽本省方面相关内容。安徽省气象台预计，5月6日夜里至7日，我省有一次较明显的降水过程。其中7日，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有中雨，局部大到暴雨。9日，江南部分地区有小雨。未来一周，其余时段我省以多云到晴天气为主。7日，受到冷空气影响，全省平均气温将下降4到6度，同时全省平均风力增大至3到4级，阵风7级。冷空气过后，8日早晨全省最低气温普遍11到14度，9日起我省气温再度回升。据省文化和旅游厅消息，五一假日期间5月1日至5月5日，全省围绕春游江淮乐享五一主题，精心推出休闲度假、宝藏小城、古道踏青、自驾美食、观展赏剧等多元特色产品，吸引了八方游客沉浸式感受山明水秀、完美如画的春日盛景。全省 A 级景区接待游客1788.96万人次，同比增长4.83%。其中5A 级景区接待游客220.3万人次，同比增长5.6%。近日，由合肥市重点局建设的南肥河路锦绣大道至万泉河路工程传来捷报，15里河大桥首片箱梁顺利架设完成，标志着大桥建设正式转入上部结构施工新阶段，为项目整体推进奠定了坚实基础。五一假期，芜湖又添新打卡地，依托千年古窑遗址而建的樊昌窑考古遗址公园正式向公众开放。这不仅是樊昌对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的又一里程碑，更推动了当地文物资源从静态守护走向动态活化，成为驱动樊昌文旅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5月1日至5日，黄山风景区累计接待进山游客超15万人，创历史同期新高。五一假期，合肥三里安、四牌楼等多个地铁站点内出现了暖心的一幕，往来游客学子随手将行李箱靠墙整齐码放，一排排拉杆箱依次列队，无人看管，井然有序，形成了独特的行李箱墙，成了假日街头动人的文明风景线。据肥西发布消息，近日 S19 淮同高速肥西段匝道桥施工现场最后一方混凝土完成浇筑，该项目现浇箱梁全部浇筑任务圆满完成，关键工程节点接连突破，标志着这条合肥都市圈西环线重要动脉的建设进入了崭新阶段。近日，黄山景区气温骤降，一名游客失温，执勤武警迅速将其送上缆车，全程与120连线，并在专业指导下开展急救。平安下山后，武警将游客送上救护车，经过救治，该名游客已经脱离生命危险。如何提高候补成功率？候补购票成功率能否有一个准确的预期呢？12306官方候补攻略来了，旅客越早提交候补订单，提交的车次加日期组合越多，提交订单时选择接受新增列车，兑现成功率就越高。同时，开车前8天、开车前48小时和开车前24小时这三个时间段，候补成功率相对较高。
1: 关注民生新闻，贴近百姓生活，提供实用信息。听声950微信公众号正式上线，您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打开微信，直接搜索"听声950"，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0: 反对封建迷信、成规陋习，提倡尊重自然、爱护生态，反对污染环境、破坏资源，提倡团结友爱、尊重他人，反对言行粗俗、暴力纷争，提倡爱护环境、讲究卫生，反对乱涂乱画、乱吐乱扔，提倡遵守规划、服从管理，反对私搭乱建、乱堆乱放。
1: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亲情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
2: 五月换机选电信，另享三重专属补贴，办灰金卡爆款手机直降特惠，以旧换新优惠加码，更有免费清洁等贴心服务，超多福利好礼尽在滁州电信各大营业厅，欢迎您进店体验。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求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一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5: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3: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6: 资讯多看点，接下来时间共同来关注到长三角方面内容。据上海商务介绍，今年五一正值2026购在中国国际消费季上海站暨第七届上海五五购物节举办，上海各区各大商圈每日推出活动超300场，消费市场活跃。据消费市场大数据实验室监测数据，4月30日至5月4日，全市线上线下消费643.0亿元，同比增长7.7%，其中线下消费金额369.5亿元，同比增长7.9%，线上消费金额273.5亿元，同比增长7.4%。据乐游上海介绍，据上海旅游大数据测算，今年五一假日上海市共接待游客1690.16万人次，同比增长2.43%。上海市士兵旅客客房旅游客房出租率为72.80%。另据预测，本次五一假日上海地区含吃住行游购娱等全要素旅游交易总金额为215.10亿元。上海市场监管介绍，2026年五一假期，市市场监管局投诉举报系统共受理登记投诉举报29127件，同比增幅7.4%，解答各类咨询67660件，其中服装鞋帽、食品、家居用品、化妆品、通讯产品、计算机产品、家用电器等诉求量居前。五一假期，趁着苏超的强劲热度，宿迁宿城区牛角村欢乐田园度假区迎来了旅游客流高峰，乡村假日氛围感直接拉满，沿线沿街实体商铺客源充足，客流不断，实打实地盘活了乡村本地的消费市场。

0: 拓宽村民就近就业增收渠道，让群众稳稳地端牢文旅富民的增收饭碗。五月四日晚，陈丽君在浙江绍兴伊桂坊大剧院出演了青春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饰演梁山伯一角。陈丽君化身梁山伯，用细腻的表演诠释了这一段千古绝唱。演出现场，奥运冠军叶诗文也悄然现身观众席，共同沉浸在这一份独属于东方的极致浪漫之中。传统戏曲的魅力正吸引着越来越多不同领域的优秀人物，不仅是一次惊艳的梦幻联动，更印证了优质戏曲艺术正在打破圈层壁垒。好了，关注一下时间，以上是今天新闻快车道分享到的资讯多看点，关注到的所有内容，下期再会。
1: 现在是上午十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1: 关注民生新闻，贴近百姓生活，提供实用信息。听声950微信公众号正式上线，您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打开微信，直接搜索“亭城九五零”，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3: 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

0: 我的家，文明城市伴我行。
1: 身边人，身边事儿，触摸到的温度，感受到的温情，温暖在身边。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直播送出文明城市伴我行，我是小然。今天的温暖在身边环节当中，我们将要认识一位特别温暖的人，他来自定远县中九华养老服务中心的护理员黄如月。他用11年的时间把300多位老人当成了自己的爹娘，细心照顾，日夜守护，用最朴素的行动诠释了什么是孝亲大爱。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黄如月的故事。
3: 大家好，我是定远县中九华养老服务中心护理员黄如月。
2: 年轻人他们可以选择的就业方向其实还蛮多的。你2014年的时候，当时是刚刚进入社会
3: 毕业了，
2: 然后开始出来找工作了。当时有其他的想法吗？说这么多工作我要好好想一想。
3: 确实想了很多。但是父亲的坚持让我选择了他。
2: 就是因为父亲他做的这份工作，所以你义无

0: 反顾的，应该是毫不犹豫的就选择了护理员这个工作。
1: 对，是的。
0: 你选择直接接你父亲的班，
1: 因为我们那里面的环境交通不方便。很多老人就是得不到及时的照顾。然后父亲有这个初心，创建了医养结合型养老院，就有了现在的定远县中九华医养结合型养老院。
0: 所以父亲他的工作对于你的影响特别大。
1: 是这样的。
0: 父亲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就在你的印象当中他就从事跟医生有关的这个工作？
1: 我的父亲是一名赤脚医生。
0: 你们家最早的时候是住在村里还是说镇上？
1: 住在村里。
0: 村，那个村的名字
1: 叫靠山村。
0: 哦，靠山村。你自己从村子里出生，然后生活到多大的时候离开了这个村？
1: 我一直就在这个村里长大。我见证了我父亲和这些老人在一起交流的场景。在我小的时候啊，我始终感觉我们家是个大家庭，有很多亲戚。每天都有很多人在一起吃饭，我们就在想我们家怎么会有这么多亲人呢。后来才知道他是到我们家就治的，和我们在一起同吃同住。
0: 除了治病看病，还提供吃饭。
1: 就是就诊不方便嘛，他们到我们那里面去就医。就完医了之后他回不去。就在我们那边住到等好了之后他的家人才把他接走。
0: 所以你说你父亲是一个赤脚医生，我一开始以为说就是简单的可能走村串巷，别人需要你到别人家去，还有一些人到你们家简单的问诊然后给药治疗过后他们就回去的。那其实他就有一点像最初的那种养老院的雏形，好像就有点出来了。
1: 是这样的。
0: 那是哪一年还记得吗？太遥远了。
1: 对，太遥远了，因为小时候一直都是这样做的。
0: 那2014年的时候你多大？这应该能推算得出来。你是1987年出生的对吧？
1: 对。
0: 从你学校毕业之后，当时就二话没说直接回到家里面跟爸爸一起来做这个养老院。2014年这个数字对于你来说好像就是真正有了一个上岗证一样。
1: 对，拿到了最早的护理员证。
0: 那时候整个养老院有几个人？
1: 当时人很少，很多人都不愿意从事这个行业。觉得既辛苦还有得不到社会的认可。
0: 收入可能也不理想。
1: 对。
0: 那时候除了你爸爸你还有几个人？
1: 还有我哥哥。
0: 就三个人。
1: 对。
0: 养老院的老人有几个呢？
1: 当时养老院里面有十几个老人。
0: 基本上是不是都是本村的？
1: 不是。
0: 不一定啊。
1: 不一定，还有是外村的。他们选择我们的养老院因为我们可以医养。
0: 就是进来了之后就在这住下了，就像一家人一样了。
1: 对，一家人一样。
0: 那刚开始做这个工作的时候，你觉得有哪些难度？
1: 首先和老人在一起住都能接受，就是吃我们吃不来。因为我们是年轻人。他们是老年人，
0: 他们要软
1: 烂糯，还要吃一些易消化的。我们就跟他对着干。
0: 对，年轻的时候就是充满叛逆，对着干。怎么对着干？
1: 他们做的饭我们吃不来就不吃。
0: 那可是他们的这个一日三餐不是由你们安排吗？
1: 是由我们，
0: 就是可以分餐就是你们做你们喜欢的，然后给他们做适合他们的，你们不是这样分别对待的，是今天做什么，大家所有人工作人员
1: 所有人同吃一锅饭。
0: 都吃一样的，
1: 这样才公平。
0: 但是在这种时候你们是把他们的需求放在前面的，
1: 他们选择第一。
0: 所以我即便觉得不好吃我还是要按他们需求那样去做。
1: 对，是这样的。
0: 你觉得一开始你最难适应的是这个？
1: 是这样。
0: 那后来这个问题有解吗？
1: 习惯。
0: 习惯就好了。
1: 对，
0: 这是你的一个难关跨过去了。那对于他们来说，刚刚进入养老院，他们有害怕吗？有不适应吗？有尴尬吗？或者觉得说就是抗拒？
1: 有抵触。很多老人一来的时候他是抵触很强烈，他都恋家。
0: 想家想孩子。
1: 对，对我们不信任。家里人呢担心他们吃不好，担心我们照顾的不周到。担心老人在我们这里受委屈。
0: 那这个问题都怎么办呢？怎么让他们放下这种抗拒？

0: 就或者说心里面的那个门槛，怎么样把那个门槛给撤掉？
1: 多一点关心，和他们交流。
0: 但是交流好像有点抽象，就是会怎么交流会让他们在一段时间或者说更快的时间里放下戒备呢？你们有自己的方法吗？你有自己的方法吗？
1: 有的，我们和老人交流的时候，因为老人对我们是不信任，很排斥我们，他有一种被不重视的感觉，我们就要让老人有价值感，就说一些历史，您当年参加抗美援朝的时候是个大英雄，我们非常敬佩您，他会跟我们讲很多故事。
0: 哦，这个就有一点要做功课了，就是你对每个老人他的成长的背景，甚至他参加过什么样重要的一些对他来说记忆深刻的事件，然后从这个下手，或者从这个做一个切口，慢慢打开他们的话匣子。
1: 我们每个老人因为人多了我们就记不住，就得配备一个小本子。
0: 小本子，
1: 其实我老人的喜好，记录一些他的知识，比如说老人他爱吃软烂的，另外一个老人爱吃就是偏甜口味的，还有的老人因为疾病不能食用的东西，根据他的喜好和疾病来选择。
0: 所以那个小本子是一个像葵花宝典一样，你的工作的方法，你的工作应该怎么做都在那里面，
1: 写在本子里，
0: 私人定制式的，然后每一个大爷呀大妈呀每个人的特征跟需要都在那个本子里。
1: 是的。
0: 然后你觉得这个办法效果好吗？
1: 很好的，我们和同事分享，因为我们有很多同事在一块工作，闲暇之余就是开始交流，这个杨奶奶她要定期翻身，那个周奶奶心脏不好她要多活动，李奶奶气管不好她要定时吃药，这每个人的身体状况都得记录一下。
0: 脑子光记是记不住的，
1: 记不了，
0: 所以现在已经成为你们这个养老院大家共同的一个学习的标准了，就工作的一个方法了。
1: 是的。
0: 算不算这样？
1: 也可以说是这样的。
0: 那这个办法其实还是好使的，值得推广的。
1: 对，我们大家经常在一起交流，可以相互帮助。
0: 就有没有那种特别难搞定的老人家？
1: 有啊，尤其像一些五保老人，他不习惯我们这种规律的生活，他不爱洗脚，他不爱洗澡，那我们就说，爷爷你今天表现非常棒，把你洗洗脚洗个澡变得香香的爷爷好不好，就是这样沟通，
0: 像哄孩子一样。
1: 是的。
0: 您刚刚说的这个爷爷他多大年纪？
1: 都是高龄了，90多了。
0: 90多就用这样的说法，他会乐意的配合吗？
1: 他很开心
0: 啊。就得要以这种语气去说。
1: 对。
0: 什么样的老人才会送到你们那儿去呢？
1: 送进来的老人基本上都是生活不能自理的，无法照顾的。
0: 基本上都是。
1: 对。
0: 还是说全是？
1: 可以说是全是。
0: 全部。
1: 对。
0: 我理解的生活不能自理是不是都是坐着轮椅的？
1: 不是，他有的有基础病。他有基础病，他照顾不了自己，他随时会复发一些疾病。他需要有监护人。
0: 你的意思是有基础病的也算作不能自理的？
1: 对。
0: 我举个例子，比如说他有糖尿病，他有高血压，他有高血脂，但是他可以行走，他可以做一些日常的动作，甚至能做一些简单的老人操，这个算是？
1: 他可能有认知障碍呀，他虽然是可以的自由走路，但是他认知障碍不行，他出了这个房间就找不到他自己的家了。
0: 哦，不一定说是身体上的，也有时候意识上出现这种，比如说阿尔兹海默症。
1: 是的。
0: 他也算是不能自理了。
1: 对。
0: 所以你们的护理难度对于你们的要求就更高了。
1: 是这样的。
0: 你的工作是从什么时间开始到什么时间结束？早上5点多吧。
1: 早上是5点多。我们都有分班的，因为一个人24小时他要休息。
0: 对，你们不是永动机。我们在照顾一个人的时候，前提一定要保证我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健康的。
1: 对，
0: 我有能力，我有身体的体力去照顾人，不能说为了去照顾老人们，照顾好他们，我自己不眠不休，这个肯定是不对的，这是不科学的。你有周末吗？
1: 我没有周末。

0: 那我就不敢问你有没有节假日了。嗯，就一直在这个小院里。
1: 对，一直就在院子里面。
0: 嗯，现在院子里有多少老人了？
1: 现在院子里面有50多。
0: 每年都在递增。
1: 对，他在循环递增。
0: 嗯，
1: 他可能有出去的，也会有进来的。
0: 现在年纪最长的、最高龄的多大？
1: 97岁，
0: 快百岁老人了。他的身体状态怎么样呢？
1: 嗯，可以走路，可以自己吃饭，
0: 越来越配合了。
1: 对。
0: 那最年轻的是多大？
1: 最年轻的16岁。
0: 嗯，16岁，我能问一下什么情况吗？
1: 他是因为智障，在我们院里。
0: 就是其实养老院不是说一定都是老人。
1: 是的。
0: 那除了16岁的还有多大的呢？就年轻一点的。
1: 最小的年龄段是7岁。
0: 7岁什么情况？
1: 也就是因为智障。
0: 父母是把他交给你们，让你们来专业的看管。
1: 他只有一个父亲，没法照顾他。
0: 嗯，
1: 就送在我们这里。
0: 嗯，
1: 吃饭要喂，大小便要定时。
0: 嗯，
1: 他自己无法控制。
0: 就是他的未来的生活就是在养老院了。
1: 嗯，可以这么说。
2: 身边人，身边事儿，触摸到的温度，感受到的温情，温暖在身边。

0: 倡文明清风移风易俗，反对封建迷信成规陋习，提倡尊重自然爱护生态，反对污染环境破坏资源，提倡团结友爱尊重他人，反对言行粗俗暴力纷争，提倡爱护环境讲究卫生，反对乱涂乱画乱吐乱扔，提倡遵守规划服从管理。
1: 好宽带选电竞，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 5G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蜻蜓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深深世界。
4: 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5: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6: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7: 幸福感越来越好。
8: 文明城市，
7: 文明城市，
6: 文明城市，
9: 文明城市，我的家，文明城市伴我行。
1: 身边人，身边事儿，触摸到的温度，感受到的温情，温暖在身边。
10: 欢迎继续关注文明城市伴我行之温暖在身边。在今天这个特别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滁州好人黄如月，来自定远的一位乡村护理员，用10年的时间来坚守全市孝亲大爱。接下来

0: 继续我们的对谈。你们现在养老院有多少位护理员工？大概十几个还是二十？
1: 我们有一二十个，是真的，
0: 一二十位。
1: 嗯，
0: 他们是不是都是来自于你的周边的一些乡村？
1: 嗯，也是受我们感染，然后走进我们这个行业。
0: 每个人是不是进养老院，他的收费标准都是不一样的？
1: 嗯，是的，
0: 根据病情的程度，
1: 根据他自理失能办失能。
0: 嗯，正常比如说一个失能的老人到你们那儿费用是多少？
1: 我们那边最高的收了一个2600，但是现在国家政策很好，
0: 嗯，
1: 他会根据一些的政策来给他对应的补贴。
0: 嗯，
1: 像健保呀，
0: 嗯，
1: 这一块都有相对应的补贴。
0: 2600在你们那儿是最高的了，
1: 最高的。
0: 嗯，你们对于老人的就一日三餐，包括什么时间出去活动，包括每天的卫生啊，这些要求都是统一的吗？
1: 嗯，也是因人定制。
0: 嗯，
1: 吃饭时间是统一的。
0: 嗯
1: 嗯，有药喂的，有可以自己吃的。
0: 嗯，
1: 但吃完饭的时候，根据老人，有的老人他是长期卧床的，
0: 嗯，
1: 他就必须卧床休息，
0: 嗯，
1: 他没办法起来，
0: 嗯，
1: 但是我们会想办法让他见到阳光。
0: 嗯，那其实对家人来说，把老人送到养老院，可能他最大的目的和信赖感就是觉得，首先你们这是专业的，其次呢，老人他可能有更多同龄人在一起，互相能搭个话，就把那种孤独感尽量的都消除一点。我觉得可能更多人是这样的一种想法啊，他们之间会互相的交流吗？就是老人之间会聊天啊，会成为朋友啊？
1: 他们会啊，之前的孤独在家没人陪伴，在我们院里面，我们只说好的，不说坏的。
0: 嗯，
1: 他们都会互相攀比，我家媳妇非常棒。
0: 嗯，
1: 我家媳妇非常好。
0: 嗯，
1: 我家的孙子有多优秀。
0: 嗯，我看到有一位严重褥疮的杨奶奶，然后他的状况一开始来的时候可能属于比较严重比较糟糕，但是你们在2个月之内就让他的状况发生了很大的这个改善，你们是怎么做到的？
1: 当时来的时候我们看见状态非常不好，
0: 嗯，
1: 也试图和院长沟通能不能拒收，但是和杨奶奶简单沟通了一下，发现我们必须要收，如果不收他可能会面临很多问题。
0: 嗯，
1: 他的生命属于倒计时。
0: 嗯，
1: 但是收了又担心照顾不到位，没有预期想的那么好。
0: 嗯，
1: 会担心他家人的责备与谴责。
0: 嗯，
1: 这就是现实生活中的服与不服。
0: 嗯，
1: 收与不收。
0: 你们也会有这种顾虑，不是说来者不拒，也得要评估一下我们能不能承担。
1: 对，也担心他的褥疮已经属于那种很糟糕的状态，
0: 但是接下来咬着牙
1: 坚持下来。
0: 嗯，
1: 比我们预期想象的要好。
0: 就这2个月的时间能够起到这个效果，你们是很满意的，
1: 也得到了家人的认可。
0: 家人也是满意的。
1: 是的。
0: 送来的他们那些家人对你们是什么评价？会不会说你们比我们家人还要贴心，照顾得更好？有没有这种评价？
1: 嗯，有的，经常有这种现象。
0: 嗯
1: 嗯，家人是对外界的评论就说，早知道有这么好的一个场所，我们应该早一点把老人送进去。
0: 嗯，但是这些背后的付出是只有你们知道的。
1: 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我们县城的一位阿姨。
0: 嗯，
1: 她和别人说她婆婆的晚年时光，
0: 嗯，
1: 最开心的地方就是我们养老院。
0: 这是一个很高的评价。
1: 对，我们得到这样的认可，我们虽然辛苦一点，
0: 嗯，
1: 但是很开心。
0: 就这种评价对于你们来说，它就像是一剂强心剂，是动力的源泉。
1: 嗯，是的，这就是我们坚定走下来的原因。
0: 嗯，就前面所有的辛苦的付出都觉得啊值得。
1: 对，很值得。
0: 因为这个评价背后是你可能拯救了一个老人，或者说让他的晚年活得更舒服，让他生命能够得以更延长。
1: 我们延续的可能是他的第二次生命，第三次生命，
0: 嗯，
1: 拯救的不仅是一个家庭，是一个大家庭。
0: 嗯，那像有一些家人大力赞扬的你们的一些做法，是靠一个人的力量，比如说靠你一个人的力量，还

0: 是大家的力量，
1: 大家的力量。
0: 嗯，就是靠着那个小本本上记得一句句的提醒，然后每个人的通力合作。
1: 嗯，对，大家相互扶持。
0: 你们正常的就是是24小时都在看护着老人吗？
1: 有的。
0: 嗯，有没有遇到那种突发情况让你们有一点手忙脚乱的？
1: 嗯，有的。有一个周奶奶，她本身就是有心脏病。
0: 嗯，
1: 一天啊，她在休息的时间，然后阿姨查房时突然发现她呼吸困难，面色青紫，
0: 嗯，
1: 状态很不好，她就紧急呼叫我和同事，我们就一起去了，看到这状态非常不好，我们就一起喊周奶奶，但是我们也知道这是她的心脏病复发了。
0: 嗯，
1: 我们就和同事一起呼喊她，再拨打120告知家属。在这过程中我们要开始对她进行急救，
0: 嗯，
1: 进行心肺复苏，然后给她用了速效救心丸，
0: 嗯，
1: 给予氧气输入，在这个过程中她会慢慢好转。
0: 嗯，所以当120来的时候一切都卡得很好。
1: 对，时间点刚好，恢复也很好。
0: 就是前面的那一段应急的处理非常重要。
1: 嗯，是的。
0: 所以这个时候觉得护理人员拿到那个护理证它其实特别重要，它不光光只是一个证，因为你要拿到这个证你就要做很多的一些应急的处理的培训。
1: 嗯，是的。
0: 心肺复苏啊，包括一些病症的及时处理啊。
1: 嗯，都有。
0: 都特别的重要。
1: 是的，
0: 就关键出现一些很着急的时刻，其实还是要求助120的。
1: 嗯，是的。在求助120前提，我们必须掌握一些的基础的知识，最简单的急救会给120带来很大帮助。
0: 嗯，最怕的是什么？就是在你工作的这么多年当中，你总会有最怕的时候，说哎呀头皮发麻。
1: 最担心的就是那些老人病危的时候，
0: 嗯，
1: 没有家人，没有亲人陪伴，
0: 着急，
1: 着急，奄奄一息的场面很痛苦。
0: 嗯，在养老院里这种场景会多吗？
1: 嗯，会多一点。
0: 就是最后时刻是在养老院走的，
1: 走的主要是那个五保老人。
0: 嗯，
1: 五保老人没有子女，
0: 所以他们走了之后所有的后续的事情就等于是交给你们和民政局。
1: 是的。
0: 你会哭吗？
1: 也会哭。
0: 现在因为在这个行业待久了，是不是看到的多了就相对来说习惯一点了？
1: 嗯，是这样的。
0: 嗯，我看老人们都喊你亲闺女。他们真的喊你亲闺女吗？还是喊你的小名？
1: 他们看见我他们都喊我小名。
0: 嗯，
1: 但是都说我像他们女儿一样。
0: 嗯，喊你盼盼。
1: 对，是喊我盼盼。
0: 无意之间才知道老人喊你盼盼，我还以为他们会喊你，因为你叫黄如月嘛，我以为他们会喊你月月呀、如月呀。盼盼是你从老家时候就带到的这个名字？
1: 是我的乳名。
0: 哦，乳名。
1: 嗯，
0: 他们能知道你的名字说明真的很交心了。
1: 嗯，我们每天都在一起。
0: 嗯，
1: 如果有一天没看见我，他们最关心的我的就是，丫头你吃饭了吗？我们都吃过了。
0: 嗯，互相打招呼。
1: 对，互相打招呼。
0: 有时候像邻居，有的时候像亲戚，有的时候像父母。
1: 嗯，是的。
0: 那你觉得做养老护理员的这个工作是技术重要还是真心重要？
1: 真心是必须的，技术也是要有的，
0: 就两者不可或缺。
1: 对，
0: 在技术的保障之下，我一定要一个很真切的心对待老人。
1: 嗯，是这样的。
0: 而不是虚情假意的。是，
1: 那不行，必须要真心。嗯，
0: 他们能感觉得到。
1: 他们能感觉到，
0: 尤其是越老越老他们越敏感，他们有的时候会不会觉得说我是一个麻烦，我尽量不麻烦你，会不会有这种，就是在你们这儿还会有这种心态？
1: 嗯，也有。我们会鼓励他，要让他有自信。
0: 嗯，
1: 我们就说奶奶你这样的话家人会很担心。
0: 嗯，
1: 你是我们家的一棵大树。
0: 嗯，
1: 有你在的一天，所有的子女都围着你转。
0: 嗯，
1: 如果你这个大树倒了，这个子女怎么转？
0: 他们爱听这个话。
1: 他们爱听。
0: 这是要给糖果的，是要给甜头，是要夸他们。
1: 是的。
0: 在你们这儿待的最长的老人大概待多少年了？十几年有没有？
1: 有的。
0: 就一直从你来工作的时候就一直在这儿。

0: 嗯，是的，现在还在。
1: 像五保老人毕竟是少数嘛，基本上绝大多数都还是有家里面孩子的。他们最常对老人说的话是什么？会叮嘱老人什么？然后来看孩子的频率多不多？
0: 老人会说，我不要你们看，我有他们就足够了。
1: 说这个话的时候，是不是已经在你在这待一段时间了？还是一开始就会这么说？
0: 那就是在这待的时间长一点的，
1: 有感情了，
0: 有感情了，
1: 然后觉得一切都舒服了。
0: 是的，
1: 他才敢这么说。一开始的时候，老人其实是希望孩子多来看的。
0: 是的，希望有一种被重视的感觉。
1: 嗯，
0: 然后发现他们都很忙，还要抽出时间过来影响工作，后来他们就说你们不用来了，他们在我们在这里面照顾的都很好。
1: 你觉得这是客气话还是也是真心话？
0: 是真心话。
1: 就真的在这待顺了？
0: 待顺了。
1: 嗯，方方面面照顾的都
0: 对
1: 自己觉得满意。
0: 春节的时候好几个阿姨都说你回家吗？我说这就是我的家。阿姨说是你的家也是我的家。
1: 哎呦，又是一波鼓励。
0: 对。
1: 就是春节的时候还会有一些老人留下来，你们一起过年。
0: 一起过年。
1: 嗯，
0: 一起做游戏。
1: 嗯，但是我觉得老人的心里面，孩子永远是心底那个最想让他依靠的，所以他们是不是就真的还是希望孩子能够有时间抽空来看一看？所以你想对他的家人们有没有什么想说的？
0: 我们也希望家人多来看看老人。
1: 嗯
0: 嗯，鼓励他。
1: 就那些不能陪父母的孩子们，他们可能有着各种理由，但是你仍然要对他们说的话。
0: 嗯，我们跟他们的子女说，您在外地安心工作，我在家替您照顾老人。
1: 就是请他们放心的意思是吗？
0: 是的。
1: 就你们不来也没关系。
0: 是
1: 我们是靠山。
0: 嗯，是这样的。
1: 嗯，

0: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1: 365天，从未缺席的清新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2: 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3: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4: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5: 幸福感越来越好。
6: 文明城市，
7: 文明城市，
8: 文明城市，
9: 文明城市，我的家，文明城市伴我行。
0: 身边人，身边事儿，触摸到的温度，感受到的温情，温暖在身边。
10: 我听说你不仅照顾院里的老人，然后还坚持多年帮扶独居残疾的吴大娘，周末还去帮帮忙。我想问，是什么让你把爱心延伸到围墙之外？因为本来本职的工作，我觉得就已经挺忙的了。
11: 其实这都是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
10: 嗯，
11: 因为吴大娘她残疾，采购不方便。
10: 嗯，
11: 我们经常帮她采购东西送过去。
10: 嗯，
11: 因为我是一名党员。
10: 党员对于你来说，它不光只是一个身份上多了一个标签，你就觉得有了党员这个身份之后，你就有了一种使命感和责任感。
11: 对，感觉我的责任更大了。
10: 油然而生的。
11: 是的，
10: 就处处更高要求自己了。
11: 嗯，是这样的。
10: 吴大娘的事儿对于你来说可能好像就是顺手的事儿。
11: 嗯，是的。
10: 嗯，帮了她，她的生活就更方便。
11: 是这样的。
10: 不光如此，你还组织了500多场一老一小手拉手的活动。这是什么活动？为什么又想做这件事情？
11: 因为孩子的活力很大。
10: 嗯，
11: 有朝阳的气息，老人需要陪伴。
10: 嗯，
11: 我们就经常组织这样的活动在一起。
10: 你自己是孩子的妈妈，你们家孩子几岁了？
11: 我2个孩子都上高中了。
10: 结婚早？
11: 结婚早。
10: 所以有了家庭，有了孩子之后，那种慈母的爱，还有对社会的爱，跟你的身份，就是家庭身份，跟你还有你社会上的这个护理员的身份，他都给足了你想要去有能力的话帮助更多的人。你有思考过这个问题吗？要不然你怎么是滁州好人？
11: 嗯，这个也有。我的孩子也就是受我的感染。
10: 嗯，
11: 经常利用周末的时间。
10: 嗯，
11: 闲暇的时间。
10: 嗯，
11: 说妈妈，今天天气好，我不写作业。
10: 嗯，
11: 我去养老院。
10: 嗯，
11: 陪他们打球，陪他们做游戏。
10: 你也支持他们这么做？
11: 支持他们。
10: 所以他们也是养老院里的一个快乐源泉。
11: 嗯，是这样的。最小的一个小朋友，他叫刘爱希，他4岁的时候上了幼儿园。
10: 嗯，
11: 他因为经常和我们做这个活动，经常参与。上学的时候，中午要在学校午休，别的小朋友都在哭，要找爸爸，找妈妈。
10: 嗯，
11: 他坐在桌子上面低头不语，
10: 嗯，
11: 老师说你想妈妈了吗，他没有说话，
10: 嗯，
11: 老师说我们给妈妈打个电话好吗，他摇摇头，老师说你想说什么，你告诉我，小朋友说我想养老院，我想养老院里的爷爷奶奶。
10: 四岁的小朋友平时爸爸妈妈没时间陪，
11: 因为他经常在养老院里面和他们做游戏，
10: 嗯，
11: 他在想我这个时间我都想妈妈了，
10: 嗯，
11: 养老院里的爷爷奶奶是不是也在想我，
10: 嗯，这个小孩子好温暖，那么小就能有这种细腻的感情。你们是开放式的，就是也欢迎大家去参观，
11: 去
10: 跟老人互动。
11: 是的。
10: 那我在想，你作为一个妈妈，你有你的身份，然后养老院的工作会不会让你对家庭就是顾此失彼？
11: 嗯，肯定会给孩子缺失很多。
10: 那孩子他会觉得说，妈妈，我少母爱。
11: 是这样的。
10: 他会这么说吗？
11: 他唯一的希望就是妈妈你回来早一点，
10: 嗯，
11: 妈妈你迟一点去上班，
10: 嗯，
11: 多陪陪我。
10: 那是几岁的时候说这话的？
11: 那是上小学的时候。
10: 现在大了好了？
11: 现在大了好多了，
10: 因为他都已经参与到跟老人去玩耍的这个过程了。我觉得大了之后，你觉得小孩子有什么变化，就对于你这份工作的理解有变化吗？
11: 嗯，我觉得我的孩子和老人沟通很好，嗯，他们愿意在一起玩，
10: 嗯，
11: 做游戏。首先他愿意利用自己的时间来陪伴老人，
10: 嗯，
11: 他没有一种嫌弃的感觉。
10: 你希望孩子以后成为一个什么样的，有方向目标吗？是像你一样接班，还是说
11: 我希望孩子有更好的工作，但是一定不能忘了家里的老人，
10: 嗯，
11: 有时间一定要常回家看看，
10: 不能忘本。
11: 是的，
10: 心地善良，健康也很重要。
11: 是的，
10: 当然希望孩子未来的发展会更好，这是每一个父母最朴素的一个愿望啊。然后我看你还把自己的护理经验、工作方法交给同事，也带动了整个中心的风气。那你最最想传给大家的是什么？
11: 我跟他们说，做护理行业很辛苦，
10: 嗯，
11: 首先要有爱心、耐心，但是更大的是责任心。
10: 嗯，你会经常通过开会的方式给大家去传递这种工作思路，还是说跟着你然后看你怎么做，跟着学？
11: 嗯，是这样，
10: 是这种模式。
11: 对，
10: 10年的时间你照顾了300多位老人，当然

0: 你刚刚也表述了，没有节假日，基本上自己的生活也被工作占据了。有没有某些个时候你犹豫了，你想着说我能不能轻松一点，有没有这种时刻？
1: 也想过，但是我发现他们更需要我。
0: 哪些时刻会想到？孩子生病的时候，别人放假出去玩的时候。
1: 对，孩子说，妈妈，你今天可以陪我去玩吗？我只能沉默不语。
0: 你沉默了，孩子就希望破灭了。
1: 是的。
0: 爸爸不能陪他玩吗？
1: 但他更想要妈妈。
0: 但是也就这么过来了。未来我还是想问啊，就是未来你对养老事业，对这些老人，你有什么样的心愿跟期待？
1: 我希望他们开开心心每一天。
0: 嗯，
1: 有一个好的身体。
0: 嗯，
1: 我希望大家做更多的宣传，因为我们这个养老行业，
0: 嗯，
1: 现在需求量很大，希望更多的人融入这个大家庭。
0: 你觉得你们现在的力量还是微薄的？
1: 是的，
0: 覆盖不了更多老人的需求。
1: 是的，
0: 希望就。

了，没有豪言壮语，只有日复一日的坚守，没有惊天动地，只有真心实意的陪伴。黄如月在用他的行动告诉我们，孝心不分远近，善良不分职业。我们也愿每一位老人都能安享晚年，也愿这份温暖能够一直传递下去。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志愿精神让快乐传播，把美好放大，推动社会进步。志愿活动人人可为，处处可为，时时可为。

生于1978年，志愿者是我工作之外的另一个身份。志愿活动是改变人与人关系的过程，是用生命影响生命的过程。

0: 风，提倡文明新风，移风易俗。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1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陈昭、陈江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尘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0: 现在是上午11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
2: 梅雨，江南多云，全省东南风3级左右，转偏北风3到4级，阵风7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1到33度，大别山区26到28度，其他地区29到31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14到16度，淮河以北18到20度，其他地区17到19度。预计7号。淮河以北阴天转多云，淮河以南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江江南南部有中雨，局部是大雨的天气。五一假期之后呢，陆陆续续的开始复工了，但很多人还没有从休假模式切换回来。复工复产阶段历来呢都是安全生产的关键期啊，这个事故容易发生的时期，如果出现准备不充分、员工状态不佳、安全管理不到位等问题，有可能会导致安全风险的增加，容易引发各类安全生产事故。复工复产要警惕员工从休息状态进入紧张工作状态，出现情绪不稳定啊、注意力不集中、思想松懈的情况，容易出现违章作业。一些停用的设施设备在复工复产之前，如果没有进行全面的检查和维修保养，重新运行的时候可能会由于出现故障而引发事故，要提前的去做检查。长假之后企业管理可能会出现松懈，对安全生产的管理力度和监督检查不到位，也会增加事故风险。部分企业赶进度、抢生产、超能力、超强度、超定员违法生产，也容易导致生产安全事故。复工复产阶段历来都是安全生产关键期，事故容易发生的时期。所以呢，我们要制定周密的复工复产方案和配套的应急预案，做好应急演练，对各类机械、车辆、管线、设备等进行全面彻底的检查和检测，还要检修以及清洗，确保设备设施安全运行。要开展全员安全教育，尤其是对新进员工和调岗员工，要开展3级安全教育培训，同时要加强对员工的心理疏导，帮助员工调整状态。要加强现场管理，严禁超能力、超强度生产或施工，尤其是要严格落实有限空间、动活等特殊作业审批制度。

企业复工复产，要查思想状态，掌握员工的思想情绪，有序疏解和调整，查培训交底，对上岗前的安全培训情况和技术交底情况进行重点检查，查安全措施，检查各项安全措施的落实情况和整改情况，要查安全记录，对各部门各岗位执行安全工作的记录档案进行检查，确保程序合规，同时还要查违章行为，对作业现场各类三违行为进行检查和纠正。对员工要及时调整身心状态，尽快从假期状态调整到工作状态，要积极参加企业组织的安全培训和应急演练，熟悉岗位风险和应急处置的措施，要严格按照操作规程作业，杜绝违章操作、冒险作业。同时，一旦发生设备故障、环境异常或其他事故隐患时，要立即向管理人员报告，切勿擅自处理。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0: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1: 找工作帮您忙，我们来关注信息。五一假期，当大多数市民沉浸在休闲度假、踏青出游的欢乐氛围中时，我市的多个重点工程项目的建设者仍然坚守岗位，全力奋战，变假期为工期，用辛勤与汗水书写劳动者的担当，在钢筋混凝土间奏响了劳动者之歌，不断刷新工程的进度条。5月3号，记者走进北沿江高铁滁州站站城一体融合发展项目一期工程市政段一标现场，看到机器轰鸣作响，车辆穿梭不停，人机协同作战，一派热火朝天的施工景象。眼下正值施工的黄金期，在确保工程质量和施工安全的前提之下，抢抓有利天气与时机，多点开花，稳步推进各项作业。项目作为北沿江高铁滁州站站城一体融合发展的关键配套工程，位于南桥区滁阳路以南全椒县京沪大道以北，涉及洛克平台、南广场、站南路、西侧匝道桥等核心施工内容，预计今年10月底竣工交付。建成之后呢，高铁滁州站将会成为滁州重要的门户窗口和会客厅，对于助力我市成为西联成渝北接京津冀的枢纽城市，加速南京合肥都市圈双圈联动，深度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具有着积极的意义。为了确保项目如期建成，这个五一假期正常施工不打烊，共有200余名的建设者和管理人员全员参与全天轮班作业。来自湖南的钢筋工说呢，工程人早已经习惯了节假日不休息，只要工作能为这里早日通车出一份力，让更多人来到滁州，在滁州中转，即使不放假，打心眼里也高兴。目前这个项目正在进行西侧匝道桥桥面铺装，南广场公交停车场强弱电管线预埋，洛克平台主体结构搭建等施工作业。当记者采访结束离开时，天色近晚，但这里依旧繁忙有序。每一名劳动者正在以实干践行责任担当，用坚守诠释劳动最美。

0: 咱这个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5: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4: 哦，
6: 我回来了。
7: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6: 嗯，
7: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6: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7: 啊，
8: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9: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8: 哎，
2: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0: 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11: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10: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计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12: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2: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13: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14: 这个时间我们问候到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送出的找工作帮您忙，我是主持人小凡。来关注五四青年人才彩虹跑活动圆满举办。以地北天南翘首以待为主题的滁州市五四青年人才彩虹跑及桥梁青春市集活动在滁州满天星青年人才街区火热开启。600名来自各行各业的青年人才、高校学子以及共青团团员齐聚一堂，以奔跑之姿、志愿之情共同纪念五四运动107周年。活动当天，随着发令枪响，参赛青年活力开跑。本次青年人才彩虹跑赛道全程约1919米，以绿色、健康、运动为宗旨， 赛道沿途设有彩虹门、彩粉补给处、手印打卡墙等趣味点位。活动参与者们一边奔跑一边挥洒彩粉，用斑斓色彩诠释青春的激情。完成集章任务的参与者兑换了定制打卡相框。随后来自四所高校的学子共同参与的枕头大战环节，更将现场的氛围推向了高潮。同步开放的桥梁青春市集人气满满，市集设置手工艺品、闲置物品售卖以及爱心义剪等志愿服务摊位，青年志愿者们积极普及急救、法律、消防等知识，以贴心的服务传递温暖，展现新时代青年的责任与担当。此次活动为全市青年搭建起了交流互动、展示风采的舞台，充分彰显了滁州青年朝气蓬勃、奋发向上的精神面貌。共青团南桥区委相关负责人介绍，他们将持续聚焦青年发展需求，打造更多青年喜闻乐见的特色活动，凝聚青年人才力量，激励广大青年以青春之我、奋斗之我，为滁州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青春智慧与青春力量。本次活动由市委人才工作局、共青团滁州市委指导、南桥区委组织部、区委宣传部、共青团南桥区委等部门联合主办。再来关注，为了聚焦退役军人就业急难筹盼，破解企业用工精准匹配难题，滁州市主动作为，靠前服务，精心打造小而精、专而实的定制化招聘平台，以全链条闭环服务打通退役军人就业上岗的快车道。此次退役军人小而精、专而实安丰集团专场招聘活动，聚焦企业用工需求与退役军人就业意向双向匹配，摒弃大水漫灌模式，突出小规模、高精准、求实效。从三月启动，经过前期的摸排、岗前培训、技能考证、定岗入职的全链条闭环服务，历时一个月的时间，最终17人从102名竞聘的退役军人中脱颖而出，考取高压电工证，顺利入职本地电力行业龙头企业安丰集团。此次的定制式招聘是滁州市退役军人就业创业服务从粗放对接向精准滴灌转型的生动实践，既解决企业专业技术用工难题，又帮助退役军人实现持证上岗、稳定就业、体面发展，真正让退役军人退伍不褪色、转岗即成才。下一步，滁州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将持续深化小而精定制招聘模式，紧盯重点行业、优质企业与退役军人高频需求，不断拓宽就业渠道，提升就业质量。再来关注直播普法护心路，法治茶香暖人心。为了深入推进法治乡村建设，创新普法宣传形式，近日南桥区立足本地茶文化特色，将法治宣传与群众日常饮茶习俗有机结合，邀请法律顾问在侵权主名茶香诗集抖音号开展直播普法活动，让群众在茶香当中学习法律知识，在闲话家常中感受法治的温度。直播当中，法律顾问与市集镇的村干部以茶为媒，以法为题，伴着茶香开展了茶桌普法微课堂。他们用方言土话讲解婚姻家庭、土地承包、邻里纠纷、防范诈骗等与群众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知识。此外，围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等法律法规，结合自身办案实践，系统讲解了劳动合同签订、工资支付保障、工伤认定与赔偿、欠薪维权途径等农民工群体最为关心的法律问题。此次活动将农民工维权普法搬进了直播间，是线上线下融合普法的有益尝试，有效扩大了宣传覆盖面和影响力。下一步，南桥区将继续聚焦农民工、老年人、未成年人等重点群体，常态化开展送法进乡村活动，将法律知识送到群众指尖，送到百姓心坎，以高质量的法律服务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来关注近日来安县零工市场聚焦走访摸排与直播带岗两大重点，线上线下协同发力，打通就业服务通道，为商户纾困，为群众拓路，以多元服务赋能稳就业惠民生。当天，工作人员深入城区沿街商铺开展全方位走访摸排，重点宣传零工市场服务职能，收集商户用工信息。首站来到新安镇老友龙虾炭锅烧烤店，工作人员向店主详细介绍零工市场免费服务内容，并认真记录该店的用工数量、岗位要求、薪资待遇等信息，完善用工台账，同时递上就在来安就业信息报，承诺后续有新的用工需求将会通过微信社群、微信公众号等渠道免费推广。随后，工作人员对该店新入职员工进行单独回访，详细询问其工作适应、薪资发放情况以及实际的诉求，推动就业服务闭环管理，切实保障求职者的合法权益。同步开展了抖音直播带岗活动，实现线上线下协同联动。主播依据线下走访收集的招聘岗位信息，详细介绍16家商铺以及企业基本情况，逐一解读85个就业岗位核心信息，实时解答网友疑问，让求职者直观了解岗位，商户高效展示需求。此次直播促成22名求职者与用人单位达成了初步意向。来安县零工市场将常态化开展商铺走访，广泛收集就业岗位，宣传就业创业政策，持续优化直播带岗模式，提升岗位匹配精准度，切实打通用工供需衔接的最后一公里。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定远县织密零工市场就业服务网，从外出打工到家门口圆梦。近日，在国科能源滁州有限公司入职的孙小军谈及返乡求职的经历，始月之情溢于言表。他说，工作人员主动帮忙扫码登录求职平台，填写投递的简历，企业很快反馈面试顺利，圆了留乡就业的心愿。退役后的他渴望留在家乡，却因为缺少求职渠道屡屡碰壁，直到在社区就业服务微信群看到定远县人社局零工市场线下招聘会的通知，便第一时间赶往了招聘大厅，并找到了这份满意的工作。像他这样在家门口找到工作的案例在定远并非个例。2026年以来，定远县人社局聚焦群众就近就业的需求，以零工市场为载体，线上线下同频发力，架起群众与岗位的连心桥，让更多家庭实现家门口就业、团圆不缺席的心愿。常年在外跑货运的王兵曾因照顾不上父母、错过孩子成长而愧疚。2026年春节之后，偶然刷到定远就业抖音直播间，主播细致播报本地企业招工信息、薪资待遇、工作地点、岗位要求一目了然。抱着试一试的心态，他在评论区留言求职之后，主播迅速结合其技能精准匹配本地企业货车司机岗位，待遇优厚，通勤便捷且工时灵活，全程不到一天便确定入职。他说，刷个抖音没花一分钱就解决了就近就业的大

问题，既能赚钱又能陪家人，很暖心。线上求职有了新的捷径，线下选岗同样能够找到好出路。今年38岁的张威全职照顾孩子多年，随着孩子逐渐长大，他虽然内心一直渴望重返职场，却始终被兼顾家庭与工作的难题困住了。春节前，他在县人民广场散步时，恰逢人社局举办招聘会，在滁州热卖智能制造有限公司的招聘展位之前，他一眼就看中了文员岗位，工作时间、工作内容均契合预期，于是他当场填写简历，参加面试并顺利入职。如今呢，他骑车不到10分钟就能够到公司，不仅能够陪伴孩子成长，还能够追求职业发展。从专场招聘会到零工市场，家门口就业的服务网越织越密。截至目前，定远县零工市场已经累计开展春风行动、下乡赶集、零工专场、校园招聘会等各类招聘会28场，把招聘摊位摆到群众家门口，线上创新推出直播带岗33场，入企探岗4期，依托抖音平台打造定远就业宣传阵地，累计推送优质岗位近1500个，平台浏览人次突破10万，粉丝增至5800余人，零工市场求职登记近600条。

0: 五月换机选电信，立享三重专属补贴，办挥金卡爆款手机直降特惠，以旧换新优惠加码，更有免费清洁等贴心服务，超多福利好礼尽在滁州电信各大营业厅，欢迎您进店体验。
1: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
2: 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3: 你看这个。
4: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5: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4: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它叫什么名字？
7: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8: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9: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0: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2: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1: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这是他们曾经最熟悉的声音，直到今天依然回荡在耳畔。
1: 在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这些退役军人退役不褪色，凸显着他们的价值，用实际行动续写新的荣光。
0: 退役军人政策护航，全社会共同关注，
1: 为英雄喝彩。退役不是终点，是新的起点，用行动致敬退役军人，为他们提供更好的服务和关怀。
2: 资讯第一台，
3: 资讯第一台，
2: 新闻全天候，
3: 新闻全天候，
2: 这里是福州综合广播，
4: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5: 找工作帮您忙，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小凡。我们下面的时间呢，更多的要和大家一起去关注滁州本土的

一些企事业单位的岗位招聘信息。下面我们要关注到的是凤阳大明旅游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招聘导游讲解员的内容。凤阳大明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公司现辖十个景区和一个中心，包括狼象迷谷、九山洞、明皇陵、鼓楼、钟楼、帝王庙、城隍庙、宫城庙、洪武门、遗址公园和凤阳山旅游集散中心，五个子公司。因公司发展需要呢，现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导游员、讲解员15名。要求女性身高1米60以上，男性身高1米70以上。那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有哪些要求和内容。来看凤阳大明旅游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招聘4人，这个专业要求呢，大专是旅游管理导游，旅游本科方向是旅游管理、旅游管理与服务教育，研究生方向是旅游管理、旅游管理、文化旅游管理各个专业。大专以上学历要求，35周岁以下的年龄要求，考试类别公共基础知识。另外要求持导游证人员，可以考试的时候呢加2分，服务期限是5年。凤阳大明旅游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招聘外语讲解员1名。专业要求大专方向是旅游英语、应用英语、商务英语、英语教育，本科方向是英语和商务英语。那研究生方向是英语语言文学。35岁以下年龄要求，那么考试的这个类别是公共基础知识。同样持导游证的人员考试加2分，服务期满，期限是5年。再来看还有2个不同的岗位啊，有一个岗位呢也是招聘2人，岗位名称也是讲解员，但是专业要求是教育专业，这个教育类本科方向，大专方向是教育类，那本科方向呢教育学类、旅游管理与服务，研究生方向呢是教育类和教育这几个不同的专业，也是大专以上学历，35岁以下年龄要求，考试也是公共基础知识，同样持导游证加2分。还有一个讲解员的岗位呢，是招聘2人，专业要求是新闻传媒，大专方向是广播影视类、广告设计与制作、数字媒体、艺术设计，本科方向新闻传播学类，研究生方向新闻传播学、新闻与传播这几个专业，大专以上学历即可，年龄35岁以下。公共基础知识是考试的类别，同时持导游证，考试加2分，服务期限是5年的时间。那么岗位条件当中要求的专业呢，主要是依据国家教育部公布的专业指导目录所设置的。那符合加分条件的呢，在报名时是需要提供证书的原件以及复印件的，工作地点在凤阳县境内。那报名时间是5月11号到15号，报名地点在凤阳县西城街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1楼，上午8点半到中午11点半，下午2点半到5点。岗位咨询0550662052，0550662052，报名咨询电话0550673895946，673895946。报名人员需要提供有效的居民身份证、学历证书、资格证书等证件的原件和复印件。随后是采取笔试和面试的方法进行测试。笔试的内容刚刚也说了啊，是公共基础知识，时间地点另行通知。面试呢是根据笔试的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来按3:1的比例确定，主要是采取结构化面试的形式，考察相关的综合素质和能力。面试的时间和地点呢，要关注一下凤阳县人民政府网站发布的面试通知。总成绩的话呢，笔试和面试各占50%，随后就是体检、录用以及公示，会在凤阳县人民政府网站公示5天。聘用人员呢是合同制职工，拟聘用人员与用人单位按规定办理相关的聘用手续，按人用人单位的现行薪酬制度来执行，试用期是3个月，包括在聘用合同期限之内。本次招聘岗位一经聘用，在聘用单位最低服务期限是5年的时间，也包含试用期。
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相关的一些这个咨询的电话和信息啊。岗位咨询电话0550662052 0550662052，报名咨询电话0550673895 94 0550673895 94。

0: 集训拉练，在蒙太古杯、和平杯等国内外的多次热身赛上都有不错的表现。
1: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2: 看完创意再选装修，创意装饰集团即日起到5一假期期间，现在升级51套品质标杆工程，装修至高直降30000元，一线品牌材料免费升级，更有万平材料展厅供您挑选，订装修再送全屋品牌的灯具窗帘，全屋18件品牌家具，一田或者是火星人寄生灶2选1，再送 AR 智能云监理，全程透明施工，足不出户就可以看到家里全程的施工进度，更全整装一包到底，中途不加1分钱，承诺保证全部写进合同，业主可以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装，费用由创意承担。各位听众请注意了，前10户的105次车友额外再赠送全屋艺术漆，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05502595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集团。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元江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1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现在是中午十二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0: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一些等待。

0: 服务员，买单。
1: 先生，请问您需要打包吗？
0: 不需要了，谢谢。
2: 哥哥，你不能浪费食物的。妈妈说了，我们要做一个有素质的人。
0: 服务员，打包。
3: 文明用餐，节俭惜福，共创文明城市，共享美好生活。
4: 欢迎光临正午时光，当记忆大门被打开，那时的音乐时光被记起，流淌的美好时光和音乐有关。好多人都是一只小脚鸟，小鸟也会比雄鹰飞得更远。
5: 想要飞呀飞，却飞也飞不高。
4: 年轻就是这样无忧而美好，我们还是年轻的模样。

青丝却留住一怀念往昔，一杯浓香，一曲经典，复刻美好都是经典。如果能把时光留住，它也经得起时光打磨。正午时光，和你一起听歌。

0: 好生活乐时光，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的 FM 90.0楚州综合广播，
1: 正在为您送去的依旧是正午乐时光。
0: 大家好，我是夏天。
1: Hello， 各位好，我是雪杰。
0: 非常开心啊，在这样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跟大家分享快乐，
1: 分享好心情。当然，这也是我们五一小长假节后的。

0: 第一个工作日啊。
1: 是的，感觉今天是周一，然而今天并不是周一，但是我们得把它当成周一，
0: 就有一点不太适应的感觉。
1: 是的。
0: 怎么就上班了呢？
1: 是
0: 恍恍惚惚的。
1: 是感觉这个假期过得蛮快的哈。
0: 五天假就这么没了，
1: 是
0: 一眨眼的功夫哈。你现在想一想，5月1号这一天你干嘛了？你可能都会就是要想半天，
1: 是，
0: 反正我是想了半天啊。
1: 节目一开始，首先来分享近期的一个天气变化。
0: 首先来看到的是全省方面，今天夜里到明天，我省呢有一次降水过程，其中7号，沿江江南南部有中雨，局部是大雨，并伴有雷电等对流性的天气。14号前后，我省南部呢还会有一次降水过程，其余时段全省是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
1: 今天晴天，16到29度，明天开始迎来一波小降雨，每天小雨12到25度，伴随着一点小降温啊。后天阴天，12到24度，然后本周六12到25度，本周日啊是15到27度，然后下周开始有一个小幅度的小升温。
0: 是啊，
1: 然后下周最高温度达到了32度，朋友们，
0: 反正
1: 就感觉好像就已经到夏天了。
0: 我突然撇头一看，哎呦我的天哪，夏天今天真的很夏天啊。
1: 是，
0: 那就是马上30多度的时候，
1: 我都已经穿了十几天了都。
0: 我的天哪，就是我想知道等30多度的时候你准备怎么穿，因为他今天穿的是短裤和短袖哈。
1: 是是是，
0: 起得有点猛。
1: 对，
0: 30多度的时候
1: 也是这么穿，还能怎么穿呢？
0: 可咋办啊？
1: 但还好，我今天穿的是厚的。
0: 哦，
1: 到时候穿薄一些的
0: ，更薄一些的哈。
1: 是是是。分享今天第一首歌送给大家，这首歌来自于许巍
0: 带来的《完美生活》。

0: 歌曲来自许巍《完美生活》，
1: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
0: 是的，是的，每天都有一个话题，今天我们也是一如既往啊。
1: 在今天节目当中，和各位来聊一聊什么呢？
0: 五一你都去哪儿啦？
1: 啊，五一都去了哪里呀？
0: 是，
1: 回忆一下啊。刚夏天还在跟我说呢，说最近一段时间这几天的一个游玩的项目哈，
0: 是、
1: 一些线路，
0: 简单转了一转，
1: 是，然后还吃了一些非常好吃的东西，
0: 是是是，
1: 就真的，我觉得到了一个城市，除了那边有玩的以外，更多的可能我们会什么、
0: 当地特色吧，
1: 对、当地的美食是一定要吃的啊，
0: 是是是，
1: 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
0: 去了哪里，吃了什么东西？
1: 对，微信公众平台订阅号。凌晨9:50，
0: 送给大家歌曲来自周杰伦
1: 带来的《甜甜的》。

0: 本首来自周杰伦的甜甜的，
1: 甜甜的，非常的甜蜜的生活啊。
0: 是这个、假期回来肯定很多朋友都有点假期综合症啊，
1: 有点不太适应啊。今天
0: 就有点犯困的，
1: 今天就在想，哎呀，上班了。
0: 是，
1: 其实是从昨天开始就在想了，昨天晚上。哎呀，上班了，这就上班了，
0: 真快呀！
1: 然后就开始翻啊日历，哎，什么时候可以有下一次的休息呀、啊？
0: 这次还没回来呢，就开始
1: 期盼下一次了。
0: 对，下一次应该是十一假期哈。
1: 啊，没有，中间
0: 我说长假，长假
1: 啊、
0: 小长假，小长假。
1: 三天的那个假期怎么了？
0: 不算假，
1: 不香不香吗？
0: 不算
1: 吧，不用补班。也是提醒大家吧，本周六别忘了啊，咱们是要正常工作的，
0: 是要上班的。继续分享歌曲送给大家，这首歌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听歌同时呢，朋友们可以继续来点播歌曲啊。
1: 微信公众平台订阅号"平城950"，
0: 来自金志文
1: 带来的《远走高飞》。

0: 看完创意再选装修。创意装饰集团即日起到五一假期期间，限量升级51套品质标杆工程，装修至高直降30000元，一线品牌材料免费升级，更有万平材料展厅供您挑选。订装修再送全屋品牌的灯具窗帘，全屋18件品牌家具，一田或者是火星人集成灶二选一，再送 AR 智能云监理，全程透明施工，足不出户就可以看到家里全程的施工进度，更全整装一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承诺保证全部写进合同，业主可以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装，费用由创意承担。各位听众请注意了，前10户的105次车友额外再赠送全屋艺术漆，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05502595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集团。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1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3: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2: 哦。
4: 我回来了。
5: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4: 嗯。
5: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3: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5: 啊，
6: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7: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5: 哎，
8: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9: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一些等待。

0: 员，买单。
1: 先生，请问您需要打包吗？
0: 不需要了，谢谢。
2: 哥哥，你不能浪费食物的。妈妈说了，我们要做一个有素质。

0: 山。
1: 服务员，打包。
2: 文明用餐，节俭惜福，共创文明城市，共享美好生活。
3: 生活要明朗，万物皆可爱，以梦为马，不负韶华。未来的每一天要继续与温暖为邻，正午时光，快乐齐分享。
4: 金黄色的日落出没在海平线，夜色慢慢展开，露出星光点点。
5: 广州继续回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的朋友们，
6: 正在为您送去的依旧是正午乐时光。
5: 是的，我们接着回来，看到朋友们的留言，小齐说今天想要点播一首《爱我还是他》。
6: 好的，笑中乐啊，他说：“哎呦喂呦，我这个五一假期累哟，我爬山呢。”
5: 哦，
6: 哎，那你跟我有点像，我其中有一天也是去了爬了山，就是那种手脚并用型的。
5: 哦。
6: 哎呦，
5: 那还是比较累的。
6: 对，当时就觉得，哎呀，下一次不能给自己安排这个呀，
5: 是
6: 年龄大了呀。
5: 这个其实爬山也是挺好的，平常就是咱们上班的时候，可能锻炼机会比较少。
6: 对。
5: 然后趁这个假期的时候去锻炼啊。

0: 衫，就是那种手脚并用型的。
1: 嗯、哦，哎呦，那还是比较累的。
0: 对，当时就觉得，哎呀，下一次不能给自己安排这个呀，
1: 是
0: 年龄大了呀。
1: 这个其实爬山也是。

0: 歌曲来自胡夏的《锦绣恋》。继续来看到小雨说想要点播一首《相思赋予谁》。
1: 好的，再来关注到不说啊，他说、这两天去了宁波。宁波汤圆好好吃哦就突然想到那边的汤圆还有包括年糕、都非常的美味哈，
0: 糯叽叽，
1: 是哈。
0: 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送给大家，来自李荣浩
1: 带来的《出卖》。

0: 尤其来自李荣浩的出卖。继续来看到朋友们的留言，小艺说想要点播一首光良的童话。
1: 看到书艺他说五一假期没有跑远，就到南京的红山动物园溜达一圈。我的天哪，人真多啊。
0: 那是
1: 啊，红山动物园我觉得不仅是五一假期人多，好像
0: 假期的时候人也多
1: 周末，对，周末的时候人都特别多哈。
0: 是，平常的时候人还也挺多的。
1: 是，
0: 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送给大家，这首歌来自于张杰，
1: 这就

0: 品质标杆工程，装修至高直降30000元，一线品牌材料免费升级，更有万平材料展厅供您挑选，订装修再送全屋品牌的灯具窗帘，全屋18件品牌家具，一田或者是火星人集成灶2选1，再送 AR 智能云监理，全程透明施工，足不出户就可以看到家里全程的施工进度，更全整装一包到底，中途不加1分钱，承诺保证全部写进合同，业主可以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装，费用由创意承担。各位听众请注意了，前10户的105次车友额外再赠送全屋艺术漆，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05502595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集团。
1: 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2: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1: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3: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

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

0: 歌曲来自光良的童话，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送给大家咯。
1: 来自于郑中基所带来的无赖。

0: 歌曲来自郑中基的《无赖》，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送给大家咯，
1: 来自于陶喆所带来的《流沙》。
2: 昨天晚上的事看也没什么好谈的了，

看完创意再选装修。创意装饰集团即日起到五一假期期间，限量升级51套品质标杆工程，装修至高直降30000元，一线品牌材料免费升级，更有万平材料展厅供您挑选，订装修再送全屋品牌的灯具窗帘，全屋18件品牌家具，一田或者是火星人集成灶二选一，再送 AR 智能云监理，全程透明施工，足不出户就可以看到家里全程的施工进度，更全整装一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承诺保证全部写进合同，业主可以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装，费用由创意承担。

0: 各位听众请注意了，前十户的1054车友额外再赠送全屋艺术漆。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05502595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集团。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3: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4: 我二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3: 现在不用啦，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5: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3: 现在不用啦，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6: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3: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0: 现在是下午一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FM 九十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一些等待。

0: 员，买单。
1: 先生，请问您需要打包吗？
0: 不需要了，谢谢。
2: 哥哥，你不能浪费食物的。妈妈说了，我们要做一个有素质的人。
0: 服务员，打包。
3: 文明用餐，节俭惜福，共创文明城市，共享美好生活。
4: One step at a time, that's how it's gotta be for now.
5: 一辈子三万多天，工作、吃饭、睡觉，你有多久没有动起来？从今天起，拒绝久坐，站起来，可以把椅子变成你的运动工具。答应我，照顾好自己，爱生活，爱运动，正午乐时光，记得爱自己。

0: 这里之后继续回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了，朋友们。
1: 正在为您送去的依旧是正午乐时光。
0: 大家好，我是夏天。
1: Hello， 各位好，我是雪洁。
0: 非常开心啊，我们继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快乐，
1: 分享好心情。
0: 继续来看到小爱说，今天想要点播一首张惠妹的歌曲。
1: 嗨，大鹅，他说你这名字起得好可爱啊。
0: 是啊。
1: 他说这两天去了好多地方呀，哈哈哈哈。
0: 真羡慕呢。
1: 是的啊，去了哪些地方啊？
0: 可以跟我们说说吗？
1: 对，可以和我们聊一聊哦。
0: 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送给大家，来自好妹妹乐队
1: 所带来的相思赋予谁。

0: 歌曲来自好妹妹乐队《相思赋予谁》。
1: 是的，我们继续的来看到朋友们的留言。
0: 是的，西西说想要点播一首《从前慢》，可以吗？
1: 可以啊，没问题，我们稍后找一找啊。
0: 行。
1: 也是，他说五一假期东奔西走的，突然觉得哎，闲下来了，还蛮舒服的。你这是跑了多远吗？这么累。
0: 好好休息，好好休息啊。
1: 是啊哈，那最近这几天正好可以工作了。就是我是这么觉得的，就是在外面虽然玩啊什么的，但是呢到了一定的时间点还是想着要回家的啊。
0: 是的，
1: 还是在家里最舒服。
0: 小爱说想要点播一首有何不可，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来自房东的猫
1: 带来的

0: 歌曲来自房东的猫所带来的旅途，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曲哦。
1: 许嵩所带来的有何不可。

0: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啊。是的，那么我们继续的来关注到朋友们的留言。
1: 是的，来看到小九说想要点播一首邓紫棋的歌。
0: 好的，
1: 这个点儿
0: 可能有一点不太方便放了，时间有点不太够，不过没关系哈，咱明天可以继续哦。
1: 对，明天早点来哈。
0: 嗯，
1: 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送给大家，来自梁汉文咯
0: 所带来的
1: 缠绵游戏。

0: 歌曲来自梁汉文的《缠绵游戏》，看到时间也是要结束咱们今天节目了，朋友们。
1: 是的，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依旧会和各位不见不散。
0: 明天见喽，
1: 拜拜，
0: 拜拜。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联军，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一、二、三、四。

0: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1: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2: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资讯多看点，本期内容首先来关注到国内方面消息。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日均超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5月4日全国铁路发送旅客 2038.3 万人次，至此4月29日五一假期运输启动以来，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 1.17 亿人次。截至5月4日，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 8620.4 万人次，带动销售额 6292.7 亿元。4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 132.1 点，环比上涨 1.7%， 同比上涨 20.2%。五日，第139届广交会闭幕。本届展会累计吸引超31万名境外采购商线下参会。今年首季香港 GDP 增长 5.9%， 为近五年来最强的季度增长。外交部发言人宣布，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将于5月6日应邀访华。社会方面消息，中央气象台发布大风蓝色预警，6日京津冀等十余省区市部分地区阵风可达7到8级。公安部消息，五一假期全国刑事治安警情同比分别下降 22.7%、 7.6%。 日前中国海关

0: 总署进出口食品安全局网站发布关于新西兰 AR 公司部分婴幼儿配方奶粉的消费提示。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5月5日，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6亿元，五一档票房含预售突破7亿元，总观影人次达1920万。五日，成渝中线高铁全线箱梁架设任务圆满完成，为项目全线早日通车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近日，粤港澳大湾区重要核电项目华龙一号太平岭核电厂二号机组进入待核调试阶段。五一小长假结束，不过下一个假期已经在路上了。依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端午节6月19日周五至21日周日放假共三天。针对近日网传福建泉州职业技术大学一学生走路玩手机被劝退，五日，泉州市教育局发布通报，学校对涉事学生和相关教师进行了谈心谈话，并未实际劝退学生，辞退教师。针对近日网络上对中山大学附属医院康某某相关学术论文图片及数据存疑的反应，五日中山大学发布情况说明，学校高度重视，现已正式启动调查程序。近日，继324列车上一名婴儿误吞水果块导致窒息，危急时刻，列车员丁翔立即用海姆立克急救法施救，不到两分钟，婴儿将水果吐出，呼吸和脸色恢复正常。
1: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0: 资讯多看点，继续来关注到国内社会方面消息。近日，湖南株洲一男子酒后在大排档肆意滋事，无故骚扰过往女性路人，肆意打砸店内餐具用品，还持餐具暴力阻碍民警执法。湖南公安民辅警当场依法将男子强制传唤至派出所接受进一步调查，目前该案件正在依法办理中。视频会议系统能够打破时空限制，高效又便捷，逐渐成为大家沟通工作、传递信息的重要方式之一。但在享受这份便利的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视频会议环节众多人员疏忽大意，而且实现及时通信。一旦个别人员疏忽大意，就有可能会造成敏感信息的泄露。对此，应该切实提高警惕。近期有消费者发现自己以前留下的差评已经无法正常显示，媒体记者调查发现，这背后竟也隐藏着黑色产业链，先做后付，不成功不收费，效率高，几百条差评两天就能删完。人民锐评发文，口碑可以经营，但诚信不可交易，不敢直面差评，路会越走越窄。只有让消费评价回归真实，让诚信经营成为主流，才能让每一笔消费都明明白白，每一份口碑都干干净净。6号到8号，南方地区自西向东有大范围降雨过程，江南、华南、江汉西南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湖南西部等局地有大暴雨。6日，北京各主要路口路段将增设执勤警力，持续加大对电动自行车、不佩戴头盔、佩戴不规范、逆行、闯红灯等交通违法行为劝导、纠正与执法力度。陕西日前西延高铁接入西安东站，西安至延安高铁运行时间压缩至1小时以内。 国内文体方面消息，五日在2026伦敦世乒赛男团16分之一决赛中，中国队

0: 总分总比分3-0战胜澳大利亚队，成功晋级16强。当地时间5月4日，在2026斯诺克世锦赛决赛中，中国选手吴怡泽获得冠军。
1: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2: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实时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0: 资讯多看点，接下来时间共同来聚焦到安徽本省方面相关内容。安徽省气象台预计，5月6日夜里至7日，我省有一次较明显的降水过程。其中7日，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有中雨，局部大到暴雨。9日，江南部分地区有小雨。未来一周，其余时段我省以多云到晴天气为主。7日，受到冷空气影响，全省平均气温将下降4到6度，同时全省平均风力增大至3到4级，阵风7级。冷空气过后，8日早晨全省最低气温普遍11到14度，9日起我省气温再度回升。据省文化和旅游厅消息，五一假日期间5月1日至5月5日，全省围绕春游江淮乐享五一主题，精心推出休闲度假、宝藏小城、古道踏青、自驾美食、观展赏剧等多元特色产品，吸引了八方游客沉浸式感受山明水秀、完美如画的春日盛景。全省 A 级景区接待游客1788.96万人次，同比增长4.83%。其中5A 级景区接待游客220.3万人次，同比增长5.6%。近日，由合肥市重点局建设的南肥河路锦绣大道至万泉河路工程传来捷报，15里河大桥首片箱梁顺利架设完成，标志着大桥建设正式转入上部结构施工新阶段，为项目整体推进奠定了坚实基础。五一假期，芜湖又添新打卡地，依托千年古窑遗址而建的樊昌窑考古遗址公园正式向公众开放。这不仅是樊昌对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的又一里程碑，更推动了当地文物资源从静态守护走向动态活化，成为驱动樊昌文旅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5月1日至5日，黄山风景区累计接待进山游客超15万人，创历史同期新高。五一假期，合肥三里庵、四牌楼等多个地铁站点内出现了暖心的一幕，往来游客学子随手将行李箱靠墙整齐码放，一排排拉杆箱依次列队，无人看管，井然有序，形成了独特的行李箱墙，成了假日街头动人的文明风景线。据肥西发布消息，近日 S19 淮同高速肥西段匝道桥施工现场最后一方混凝土完成浇筑，该项目现浇箱梁全部浇筑任务圆满完成，关键工程节点接连突破，标志着这条合肥都市圈西环线重要动脉的建设进入了崭新阶段。近日，黄山景区气温骤降，一名游客失温，执勤武警迅速将其送上缆车，全程与120连线，并在专业指导下开展急救。平安下山后，武警将游客送上救护车，经过救治，该名游客已经脱离生命危险。如何提高候补成功率？候补购票成功率能否有一个准确的预期呢？12306官方候补攻略来了，旅客越早提交候补订单，提交的车次加日期组合越多，提交订单时选择接受新增列车，兑现成功率就越高。同时，开车前8天、开车前48小时和开车前24小时这三个时间段，候补成功率相对较高。
1: 关注民生新闻，贴近百姓生活，提供实用信息。听称950微信公众号正式上线，您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打开微信，直接搜索“听称950”，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2: 讲文明树新风，提倡文明新风移风易俗，反对封建迷信成规陋习。尊重自然，爱护生态，反对污染环境，破坏资源，提倡团结友爱，尊重他人，反对言行粗俗，暴力纷争，提倡爱护环境，讲究卫生，反对乱涂乱画，乱吐乱扔，提 倡遵守规划，服从管理，反对私搭乱建，乱堆乱放，
1: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平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2: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0: 资讯多看点，接下来时间共同来关注到长三角方面内容。据上海商务介绍，今年五一正值2026购在中国国际消费季上海站暨第七届上海五五购物节举办，上海各区各大商圈每日推出活动超300场，消费市场活跃。据消费市场大数据实验室监测数据，4月30日至5月4日，全市线上线下消费643.0亿元，同比增长7.7%，其中线下消费金额369.5亿元，同比增长7.9%，线上消费金额273.5亿元，同比增长7.4%。据乐游上海介绍，据上海旅游大数据测算，今年五一假日上海市共接待游客1690.16万人次，同比增长2.43%。上海市市宾旅客客房旅游客房出租率为72.80%。另据预测，本次五一假日上海地区含吃住行游购娱等全要素旅游交易总金额为215.10亿元。上海市场监管介绍，2026年五一假期，市市场监管局投诉举报系统共受理登记投诉举报29127件，同比增幅7.4%，解答各类咨询67660件，其中服装鞋帽、食品、家居用品、化妆品、通讯产品、计算机产品、家用电器等诉求量居前。五一假期，趁着苏超的强劲热度，宿迁宿城区牛角村欢乐田园度假区迎来了旅游客流高峰。乡村假日氛围感直接拉满，沿线沿街实体商铺客源充足，客流不断，实打实地盘活了乡村本地的消费市场，拓宽村民就近就业增收渠道，让群众稳稳地端牢稳旅富民的增收饭碗。5月4日晚，陈丽君在浙江绍兴伊桂坊大剧院出演了青春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饰演梁山伯一角。陈丽君化身梁山伯，用细腻的表演诠释了这一段千古绝唱。演出现场，奥运冠军叶诗文也悄然现身观众席，共同沉浸在这一份独属于东方的极致浪漫之中。传统戏曲的魅力正吸引着越来越多不同领域的优秀人物，不仅是一次惊艳的梦幻联动，更印证了优质戏曲艺术正在打破圈层壁垒。好了，关注一下时间，以上是今天资讯多看点关注到的所有内容，下期再会。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看完创意再选装修，创意装饰集团即日起到五一假期期间，现在升级51套品质标杆工程，装修至高直降30000元，一线品牌材料免费升级，更有万平材料展厅供您挑选，定装修再送全屋品牌的灯具窗帘，全屋18件品牌家具，一田或者是火星人集成灶2选1，再送 AR 智能云监理，全程透明施工，足不出户就可以看到家里全程的施工进度，更全整装一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承诺保证全部写进合同，业主可以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装，费用由创意承担。各位听众请注意了，前10户的105次车友额外再赠送全屋艺术漆，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05502595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

0: 812楼，创意装饰集团。
1: 好宽带选电竞，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5G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

0: 现在是下午两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亲情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深深世界。
3: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九五零"官方抖音号，

懂你的健康，你懂的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会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撑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你还在熬吗？再不养生你就 out 了。 Yes, OK。再不养生你就 out 了，欢迎你继续回来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5.0 楚州综合广播正在为你送上的天天有约，我是欣欣。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这是我们在工作日的第一天给大家带来天气预报，偏南风三级，阵风七级左右。

凌晨最低气温16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是24度。节后第一天上班，复工复产安全提示又来喽。五一假期之后，我们还是要做一个很好的一个心态的转变。

0: 当然了，在节气这怎么样转变调整心态很重要，但是自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起，南方将自西向东出现大范围降雨过程，江南、华南、江汉、西南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像湖南西部等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八至九级、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这次降雨结束之后，南方将进入三天左右的降水间歇期。
1: 暖湿气流加强北上，同时冷空气南下配合，我国新一轮的降水将会发展起来。南方呢将会有强降雨、强对流天气。我们具体来看，今天我国的降水呢将会波及西北、东北多地，以及黄淮到西南，还有就是江南的一些地方，小到中雨为主。贵州、湖南、湖北等地的一些地方将可能会出现大到暴雨，同时还会相伴着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那么预计到了明天，随着冷空气南下，北方的降水会逐渐的减弱消退，降水将会集中在长江沿线及其以南，尤其是在广东、福建、还有湖南、江西以及浙江的一些地方，将可能会出现大到暴雨，同时还要警惕强对流。那么后天冷空气会进一步的南压，暖湿气流减弱，南方降雨将会明显的收敛，范围会收缩到广西、广东，还有就是福建等地。那么这次降雨过程结束之后，江南、华南会进入三天左右的降水间歇期。主持人，
2: 刚才我们提到冷空气南下带来降水，那冷空气上线会不会也带来降温呢？
3: 我们继续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汇丰。汇丰，气温方面再跟我们说一说吧。
1: 好的，今后三天呢，我国大部地区气温呀将会自西北向东南方向陆续的下滑。那么今天冷空气主要会影响到西北地区大部、华北、东北，其中呢像是青海、还有内蒙古、黑龙江、吉林的一些地方，降温的幅度将可能会超过10度。城市当中来关注一下呼和浩特，那么之前的最高气温还有26.5度，到了今天会下降到19度了。明天冷空气会快速的南下推进，降温的范围呢将会从华北一直向南覆盖到江南的中西部等地。那么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城市当中，像是南昌，明天的最高气温呢将会从之前的31度下降到仅有24度。后天冷空气还会继续的影响江南大部还有华南等地，大家要注意及时的调整着装。好了，天气内容呢大致就是这样。
2: 好，谢谢汇丰带来的介绍。
4: 一个观赛座位，准备了丰厚的互动礼品和观赛礼包，假期广场客流同比提升。

忍不住要给大家做个提醒，真的别忘了丙中六是要上班上学的。不过这个五一假去新业南没有去，去看了一个锦绣太平，我觉得还挺好看的。人生嘛，就是不断的不要听别人怎么去说。当然我在身边的时候，我就过年期间有去看这个锦绣太平，没有预约上，当时我们就互相讲，哎呦别看了，就可能跟你在外地看的，跟大城市看的那些哇好好看好好看，对不对？就是滁州肯定比不上。但我觉得我那天我就跟我一个同事在聊天，他说就我们自己人就不要贬低自己人，来到滁州的这样一个锦绣太平就很好看，就是在我们当地会有这样的演出很震撼。我就想了，那正好五一假期有，那就预约去看一看吧。结果就是不要相信别人怎么做，哪怕他不值得，哪怕他觉得让你不好看，你也是当一个修行了，何况他还真的很好看呢。好的，你的五一假期是怎么过的？今天早上我早上有刷那个抖音，又最近老是给我推一些，就是因为我在生活当中的话，他会关注一些电台的主播。没错，像我看到一些电台的主播，他们早上有在直播，都是跟他互动话题，这个五一你去哪里了？就包括我自己有时候讲话的时候会非常

0: 有一些字词用的就是比较咬文嚼字的那种感觉，就是有时候看一些电台主播，哎，我发现那越自然越基本功到位的话，给人感觉是会越舒服的。每天学习一点点，让自己更好，其实不为别人，更多的是为自己，是不是？五一假期出行，在这个假期的时候，我有感受到，就是在任何一些景区有一些 NPC， 我之前是无法没有办法过，就是那个感染到。这次就是我之前去玩的话，比如说在一些迪士尼，所以像方特这些游乐场所，就是遇到这些 NPC， 我会跟他们互动，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在一些小场合啊，比如说在滁州的一些地方，他们的 NPC 就更多的像 cosplay。在这一次我在那个景区里面看到一些包租婆啊、疯狂麦克斯那种 NPC， 我就觉得哎，真的很有趣，身临其境。文旅消费体验升级的背后，离不开一群活跃在景区里面的 NPC， 也就是非玩家角色。这些实景互动角色被广泛引入到真实的文旅场景当中。我们来采访一位特殊的演员，他扮演的是唐代大诗人孟浩然，来自央视网快看给大家采访到的这样一个 NPC。
1: 文旅消费体验升级的背后，离不开一群活跃在场景里的 NPC， 也就是非玩家角色。这些实景互动角色被广泛引入到真实的文旅场景中。记者在采访中就遇到了这样一位特殊的演员，他扮演的是唐代大诗人孟浩然。
2: 欢迎千年的后世者来到我的浩然园。
3: 把演出的地方叫家，把角色活成自己。他是大鹏，湖北襄阳盛世唐城景区的一名 NPC， 他扮演的角色之一是唐代著名诗人孟浩然。七年前，大鹏还是一名影视剧演员。一次偶然的机会，他来到这里拍戏，这里就成了他的舞台。但这里的演出和以前不大一样。
2: 我感觉最大的变化就是情绪价值和互动。所以说，你刚才问我为什么是我家，我已经习惯了，走到我家去。我跟我的同事也说，走到我家，在我家集合。你要成为那个角色，你才能带给游客真正的体验感。
3: 在他看来，在景区作为 NPC 与观众互动，是让传统文化可感可触的一种很好的方式。为了实现最佳效果，他一直以导演的视角亲手打造这个家。
2: 我用很多诗词打造了一个诗词园林，这个杯子，这个做旧，对呀，做旧。但是做旧如旧，你看，
4: 我就选破了个口。
2: 对，我就觉得这破了倒很好。其实孟浩然他虽然在一生清贫田园里面，他在隐居，就是进到这里面，他真的回到了一千多年前孟浩然曾经生活的那个院子。
3: 这个五一假期，他也对团队的小伙伴提出了新的要求。
5: 我还在讲一遍，这个剧目叫，为什么叫潮霸满袖，就是我们在皇宫里面的生活。你们是每一个部门
2: 先了解文化再去演戏，你这样的话心里是有敬畏感和信念感的。这样的话你站在那里的一举一动都想到，哦，我原来是代表是那个大唐文化，要传达给游客，
6: 能够充分的挖掘这个唐朝的历史文化资源，然后结合自己的一些实际的打造一些特色的项目。
3: 这个假期景区的沉浸式互动演出每天从开园开始，持续近13个小时，大约100名 NPC 分散在景区各个角落，通过角色演绎为游客提供氛围营造、互动引导和文化讲解等服务，全面提升游客体验。
7: 我是唐城的一名舞蹈演员，在这边舞台呢，我们可以离游客的更近。
8: 我在唐城呢是扮演着唐城的城主这么一角色，我也会这个更新不同不样各样的游戏啊，去让每次来玩的玩家呢会有不一样的感觉。
9: 到了假期，游客越多，我们的工作时间就越忙。可能从以前的一天表演个5场节目左右，然后到现在会增加个到12场，工作时间会延长到晚上的11点半。
4: 累吗？
9: 累是累，但是看见这么多游客沉浸式的参与我们这些剧本游啊，然后节目的互动什么的，让我觉得非常有意义。消防通道
3: 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
4: 看完创意再选装修，创意装饰集团即日起到五一假期期间，现在升级51套品质标杆工程，装修至高直降30000元，一线品牌材料免费升级，更有万平材料展厅供您挑选，定装修再送全屋品牌的灯具窗帘，全屋18件品牌家具，一田或者是火星人集成灶二选一，再送 AR 智能云监理，全程透明施工，足不出户就可以看到家里全程的施工进度，更全整装一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承诺保证全部写进合同，业主可以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装，费用由创意承担。各位听众请注意了，前十户的105次车友额外再赠送全屋艺术漆，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05502595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集团。
10: 想装修房子的朋友注意了，公积金缴存人能一次性提取自己和配偶的公积金用来装修房子啦，提取金额按房子的建筑面积每平米1500元的标准计算，每个家庭只能选一套自住房，最多能提取20万元，不动产权证日期在5年内的需带上身份证一类银行卡、不动产权证，已婚家庭还需提供结婚证等婚姻状况材料，不动产权证日期超过5年的多准备一份注明房屋具体坐落地址与不动产权证相符且签章的装修合同就行了，手续超简单，具体业务办理可登录住房公积金中心网站公众号或拨打12345-12329热线咨询。
11: 五月换机选电信，立享三重专属补贴，办灰金卡爆款手机直降特惠，以旧换新优惠加码，更有免费清洁等贴心服务，超多福利好礼尽在滁州电信各大营业厅，欢迎您进店体验。
12: 懂你的健康，你懂的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或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撑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懂你的健康，你懂的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会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撑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锁定收听的依然是 FM95.0 楚州综合广播。节后假期一定要注意怎么样调整好自己的状态啊、哦！真的，这个星期六也是上班的，当然要跟你做个提醒了，别以为这个星期六还放假。

0: 昨天已经正式立夏了，立夏一到是不是特别容易心烦易怒、胸闷气短？夏季呢，火气通心，心火太旺，还容易诱发心血管问题。我们教你几招来清心养心。
1: 好，天气一热，不少人呢会莫名觉得心烦、爱发火，还容易胸闷气短。其实啊，这不一定是脾气问题，而是夏季火气通心，心火容易偏旺，有时呢还会影响心血管的稳定。分享三个清心养心的小方法，帮你顺顺当当的度过夏天。一，拍打心包经，晚上7点到9点呢是心包经当令，此时拍打更顺应天时。我们可以用空心手掌从上臂到下臂再到中指尖拍打200次左右，左右交替，帮你养护心脏。二，按摩中指，中指呢它对应着心包经，两个中指啊都要弹按100次到200次，可以宁心安神。三，按揉少府穴，少府穴呢是心经的营穴，清热泻火效果特别好，位置很好找，我们握拳小指尖正对掌心凹陷处即是。按揉的时候呢，用拇指按住穴位，顺时针画圈，力度以酸胀微痛但能忍受为度，每侧呢揉1到2分钟，日常保健呢每天1到2次就可以了，能清心泻火，安神定志。这就是24节气里的中国养生智慧。关注 CCTV 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
0: 心火太旺，养心，咱们把心给养好啊！再来养心，再来养胃养生。其实进入夏季之后，中医调理全身的方法还是挺多的。
2: 为中脉所聚，小小耳廓如倒置的胎儿，藏着全身的奥秘。立夏时节，按压耳穴，正是以解御烦的养生智慧。取一颗王不留行子，贴于心穴，宁心安神，调和血脉；贴于神门，镇静安神，缓急定志；贴于脾穴，健脾祛湿，助运开胃；每日晨起午后，以指腹轻轻按压，每穴30次，以耳廓微热为度，配合深呼吸，吸气时按压，呼气时放松，让心神在指尖的律动中渐渐安定。一按一压之间，心火为之沉降，暑湿为之消散，气血为之调和。
3: 记得加关注哦。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连局，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有你的健康，你懂的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

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会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冲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懂你的健康，你懂的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或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撑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0: 迎您继续回来。立夏之后怎样调理，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说了一些。其实5月5日迎立夏，在昨天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迎立夏之后入夏了，还有很多很多的注意的事项，是不是？关键这个进入，其实我发现你如果睡眠不好，你一年四季都睡不好。但这个节气之后，尤其谷雨过后进入到立夏了，这个阳气确实升腾的。像我今天，我除了自己跟同事有喝一点小甜水之外，我自己有泡了一个叫赶黄草，我也不知道有没有用，性则有嘛，对不对？情绪急躁，肝火旺盛，那我们就进行调理，搭配使用助眠的七步法来调理睡眠。
1: 后阳气比立春清明的时节更旺得多，就像柴火越烧越旺。这时候如果我们管不住脾气，动不动发脾气着急，肝气就会变成肝火和肝阳。给大家分享一个不用吃药随时就能做的小妙招，要睡个子午觉。午觉指中午的11点到13点，建议大家小息，此时呢心惊当令，又心肾相交，小睡半个小时30分钟，不但可以促进心脑血管健康，还能益肾，稍稍闭目养神也注意。子觉是指晚上11点到凌晨1点，是胆经当令的时间。

0: 对我们的睡眠呢是非常有好处的。第一个呢，睡前梳头大概3分钟到5分钟。第二呢，就睡前按揉太阳穴3分钟。动作三呢，就是睡前按揉颈后的风池穴3分钟。这样的话呢，对我们的睡眠是非常有好处的。转发给你的朋友们啊，每晚记得做到。
1: 关注 CCTV 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
2: 百会穴呢是在人的最顶上，在颠顶导到咱们的耳尖，两个耳尖连线和前正中线交叉处，就咱们的百会穴。那么可以用大拇指按揉百会穴，顺时针36下，逆时针36下，啊，这个穴呢是诸经之会，通过这个点按呢，达到激发精气、养发生发的作用。
3: 按摩穴位的方法虽然巧妙，但也不是一日之功，需要咱们坚持每天按摩，逐渐改善头发稀疏。
4: 记得加关注哦。
5: 症状不典型，就像得了流感。相对有特异的，我们叫三红三痛。三红呢，就是面红、脖子红、胸前发红。
6: 咱们吃一点就好。那每天呢，我们可以做三个动作。第一个啊，叫按揉足三闾。膝盖外侧的凹陷呢，向下4指宽，可以健脾和胃、强化消化，是养胃的第一要穴。第二个动作呢，是按揉中脘穴。中脘穴啊，大家在肚脐和这个就是剑突啊压的这个骨头中间的这个位置啊，专门针对胃胀啊、胃痛啊，让胃气顺下去。而第三个动作呢，是按揉公孙穴啊，它在足内侧的足弓最高处，可以调理脾胃、止胃酸，改善消化不良。今天是呢国际护胃日，关注 CCTV 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
7: 所惧，小小耳廓如倒置的胎儿，藏着全身的奥秘。立夏时节，按压耳穴，正是以解御烦的养生智慧。取一颗王不留行子，贴于心穴，宁心安神，调和血脉；贴于神门，镇静安神，缓急定志；贴于脾穴，健脾祛湿，助运开胃；
8: 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下午三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0: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

0: 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1: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3: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

0: 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1: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2: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3: 师傅，你们身后有一家三轮车。
4: 喂，是我，我在加油站呢。你说，
1: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0: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
5: 我妈妈总把汤圆煮得不圆，是怎么回事呀？
6: 下馆子吃饭到哪筷子喊？
7: 我要环境稍微浪漫点个的。
8: 穿过一次的衣服也不脏，不想洗，我要怎么处理呢？
9: 周末快到了，想要带孩子出去玩，好纠结啊！
10: 我来了，我来了，搜罗生活中的小妙招，盘点身边美食，玩转大好河山，让我们一起做生活中的小达人。生活一点通，随心做自己。

0: 生活有智慧，
1: 快乐一点通。
0: 欢迎各位继续选择收听，这里依然是 FM95.0 楚州综合广播为各位送去的
1: 生活一点通。
0: 大家好，我是雪杰。
1: 大家好，我是小鹿。
0: 我们的节目在每个周一至周五下午的15点到16点，一个小时的时光伴随着各位。
1: 那么在这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呢，我们是分为三个板块。
0: 首先第一个板块呢就是生活超市，在其中呢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生活的小妙招、小方法、小窍门。
1: 那第二个环节呢就是我们的时尚与环节，在这个环节当中啊，我们会和大家一起分享如何在厨房里能够做出各式各样的美食，包括像平时在购买食材时呢，怎么样才能够挑选出物美价廉又新鲜的食材呢。
0: 在最后一个环节玩乐反斗城当中呢，会和各位一起去游山玩水，看看风景，尝尝各地的美食，总之呢就是让我们做自己生活当中的小达人。节目开始之前，依旧是让我们最先来关注到天气情况。首先来看到的是全省方面啊，那么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我省呢会有一次降水过程，其中7号沿江江南南部有中雨，局部呢是大雨，并伴有雷电等对流性天气。14号前后，我省南部还会有一次降水过程，其余时段全省是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
1: 那接下来继续关注到的是气温方面，今天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在29到32度，淮河以北部分地区可达33度。气候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全省的平均气温呢将下降4到6度，同时全省的平均风力增大至3到4级，阵风7级。9到13号，全省的气温会再度的回升。11到13号，淮河以北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在33到36度，淮河以南普遍在33度以下。14到15号，淮河以北的最高气温仍是33到36度，那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是25到28度，其他地区在29到32度。
0: 就是读着读着瞬间就不好了，
1: 就觉得我读错了吗？我看错了吗？眼化了吗？
0: 啊，没关系哈，因为从明天开始就短期啊，我们就来看短期的，就本周吧。本周呢，今天的温度是最高的，那么今天过后，明天呢，我们将迎来一波非常舒适的天气。明天呢是一个多云的天气啊，最高温度24度，最低温度12度。
1: 那来关注到周五，周五呢也是一个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在24度，最低温度在12度。
0: 那么在。

0: 在周六的话呢，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16度，也就是看从明天呢，我们将会迎来一波小幅度的降温天气，然后接下来的几天都会蹭蹭蹭，每天涨个小几度哈。
1: 对，但是大家也不要忘了，本周六咱们要上班。
0: 是的呢。
1: 对，
0: 就是会有
1: 不知道。到底该怎么说呢？
0: 该怎么
1: 又不想昧着自己的良心说什么？
0: 该怎么安慰自己？
1: 对，
0: 然后其实你这么想啊，就是还行吧，因为下一个这个节假日离我们也不是特别远了。
1: 对对对，
0: 对吧？这个
1: 天就近天、
0: 这个、是，而且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这个兜里的钱是不是也花的差不多了？
1: 对，
0: 也该努努力好好工作了，为下一个假期去做准备啊。
1: 对，这个五一也过了，对不对？该出去玩也出去玩了，该吃也吃了，该喝也喝了，该花也花了啊。
0: 好，那么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
1: 生活超市。
2: 本站是生活超市，请刚上车的乘客们保管好随身物品，前方急转弯，抓好扶手，我们准备出发了。

0: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啊。嗯，
1: 那现在呢，这个大雨过后，一些社交媒体上有，特别是有一些南京的网友发帖，什么发现马路或者公园的草丛边出现了大群的蜗牛啊，更有不少朋友出于好奇用手抓了起来。但是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千万别碰。此蜗牛呢为非洲大蜗牛，但是南京真的很多这种蜗牛。
0: 对，
1: 就之前啊，就是南京有一家特别有名的那个烧烤，你知不知道？在一个超市门口，
0: 不知道，
1: 是叫什么？是麦德龙超市门口。
0: 哦，
1: 他那个烧烤特别有名。然后有一次在排队的时候，然后就看旁边的绿化带里面，你知道吗？
2: 你吓死我了，
1: 可多这种大蜗牛了。
2: 你说烧烤，然后
1: 又说到
0: 蜗牛，我在想啊，
1: 他那是烤蜗牛吗？
0: 旁边的
1: 那个绿化带里面，因为之前这种蜗牛是在哪里看到？我是在那个
0: 广州那边吗？
1: 对对对，
0: 因为我
1: 是在珠海的时候看到的。
0: 是我也是在广州珠海那边，然后看到了这种特别大，当时很惊奇啊，哇，好大的蜗牛。然后我仔细的回忆一下，
1: 好像不能碰。
0: 当时没有在意，但是也没有碰。然后当时小朋友要碰的，然后我们说，哎，不要碰，不要碰，万一呢？结果后面就发现了，它其实呢是非洲大蜗牛啊。非洲大蜗牛呢，它是属于外来入侵物种哈，它们的粘液或者是粪便里通常携带了寄生虫和病原菌。
1: 是的，特别是呢，广州管园线虫，如果用手触摸，会引发像皮炎啊、皮肤瘙痒，还有肿胀等一些症状。
0: 那如何去区分非洲大蜗牛和中国本土的蜗牛呢？我们来看看啊，通常呢，这个壳长呢超过成人三指宽的这个就是非洲大蜗牛。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啊，就是壳长是超过成人三指宽，三个手指头
1: ，拿出你的三个手指头看看它的宽度，如果超过这个宽度的，那就是非洲大蜗牛。
0: 哦，
1: 那
0: 这个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环境与植物保护研究所副研究员就介绍称呢，这个非洲大蜗牛一般呢个头啊比较大，差不多呢是7到8厘米，最大的可以达到20厘米。
1: 是的，那真的很大。
0: 对，整体形状呢呈圆锥形，顶部呢比较尖，整个壳面呢是黄色到深黄色，有焦褐色的这个雾状花纹，让我们想到其实我们小的时候还蛮喜欢玩蜗牛的啊。
1: 对，
0: 但我们这边的蜗牛真的特别的小个。
1: 而且有一段时间，前几年的时候，我不知道你就是关于玩爬虫的人可能会有印象，就是养蜗牛，养蜗牛，然后看那个蜗牛吃叶子，就觉得很好玩。但是建议大家还是咱少养一些这些啊。
0: 对，就可能会觉得有一些解压，对不对？
1: 嗯。
0: 那我们如果说在家里的阳台或者是花园里发现了大蜗牛，该怎么办呢？首先首选的办法呢，就是找物业公司或者呢是专业的杀虫公司来处理。
1: 嗯。
0: 如果说呢无法去消杀，遇到这种大蜗牛，咱们尽量呢绕道而行啊。蜗牛呢，它比较喜欢阴凉潮湿，雨过天晴，气温升高，它们呢就会躲起来。
1: 那如果发现这种大蜗牛呢，还可以利用家中的食盐处理啊。那蜗牛呢被撒食这个食盐之后，就会因为高渗严重脱水萎缩死亡。那所以呢，如果就是你如果看到这个蜗牛，千万不要于心不忍。非洲大蜗牛它还有一个别称叫做田园杀手，
0: 它们会危害到500多种植物、20多种农作物，粪便和粘液呢还会造成生物的污染。所以说该出手时就出手哈。
1: 对，所以呢也要再一次的提醒各位家长，如果带孩子外出时呢，严禁孩子触摸、捕捉、踩踏非洲大蜗牛。

0: 考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1: 喂，是我，我的加油站呢？你说，
2: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3: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
4: 天空很蓝，太阳很暖，平淡生活里寻找一些小美好。忙里偷闲的生活碎片中，想要简单的幸福。你们在我身边，我在你们耳边。生活一点通，随心做自己。

0: 生活有智慧，
1: 快乐一点通。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到了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吃什么的环节喽。
1: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来到今天的时尚饮。
2: 本站是时尚饮，请刚上车的乘客们保管好随身物品，前方急转弯，抓好扶手，我们准备出发了。
0: 好，我们今天要跟大家首先来吃什么呢？牛里脊哈。
1: 对，牛里脊的话，一般我们在家可能怎么吃呢？炒辣椒。
0: 对。
1: 嗯
0: 嗯，然后好像正常牛里脊吃，我们家吃的不是特别多，
1: 我们家吃的也不是特别多，或者是切成丝子炒那个辣椒，炒青椒。
0: 嗯，对。嗯，那相较于牛里脊，我们家可能吃的更多的是那个叫牛什么的来着？
1: 牛
0: 吊龙，
1: 吊龙，
0: 对，吊龙或者是肋条，然后炒起来的话也会觉得还不错哈。
1: 对。
0: 那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来聊一聊鲜椒煮牛里脊，哎，怎么做的呢？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刚。本期视频跟大家分享的家常菜：鲜椒煮牛里脊。首先，我们准备牛里脊200克，把里脊切成大条状，然后找到纹路，然后横着纹络切成硬币厚的片备用。横着纹络切好的牛肉横截面能够看到肌肉的直径，顺着纹络切的牛肉则能够看到条状的纤维。牛肉切好之后放入盆中，下一步开始准备腌制。首先准备适量的红花椒，放入温水中浸泡10分钟。这一步的目的是得到花椒水。然后盆中加入食用盐1勺，加入小苏打0.5克，再加入适量的花椒水，顺着一个方向搅拌均匀。这一步的目的是腌制牛肉吸水变得更嫩。分多次加入花椒水，直到牛肉无法吸收为止。牛肉吸收花椒水之后，加入1小把红薯淀粉拌匀。这一步必须把红薯淀粉的颗粒拌散为止。盆中加入适量的花椒油将其封存。这一步的目的是增加风味，防止水分蒸发。下一步开始准备辅料。准备大蒜100克，拍散之后剁碎备用。准备野山椒50克，切碎之后备用。碗中再加入50克海南灯笼椒备用。准备2斤条150克，切碎备用。碗中加入100克鲜花椒备用。下一步开始制作。首先我们把锅烧热，锅烧热之后加入适量的土菜籽油烧热，油温7成热之后加入野山椒和灯笼椒爆香炒出颜色，辣椒爆香之后加入剁好的大蒜爆香，大蒜爆香之后加入2大勺清水烧开，大火烧开之后熬2分钟，使其油水融合。油水融合之后开始调味，锅中加入食用盐1勺，加入白糖少许，加入味精和鸡精各2克，加入适量的胡椒粉，调好味道之后把锅离火，然后均匀地下入腌好的牛肉。牛肉下锅之后加入准备好的青椒和花椒下锅，开小火把牛肉煮至断生即可。牛肉熟透之后加入适量的藤椒油即可出锅装盘。

0: 道香蕉味足的香蕉牛肉就是完成。
1: 是啊，非常美味的这个鲜椒煮牛里脊呢就成功的出现了啊、嗯、那么在煮这个牛里脊的时候，我们需要去注意到的事项一起来看一看咯。
2: 首先呢，第一呢，就是在腌制牛肉的时候啊，需要分几次打入花椒水，这一步的目的呢是使牛肉啊更加的嫩滑和去掉牛肉的腥味。
1: 是啊，那么牛肉的淀粉呢不能够上太厚，否则的话呢吃不到牛肉啊原本的口感了。
2: 还有呢，就是牛肉和花椒辣椒下锅之后啊，需要低温慢煮使其熟透，这样呢才能够使鲜椒味充分的被激发出来。
1: 是啊，那么刚呢跟大家来分享到的就是我们需要去注意到的一些

0: 些事项。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什么？
1: 包子
0: 啊、玉米胡萝卜猪肉包。
1: 我觉得这个非常的有营养。如果小朋友不爱吃玉米胡萝卜，我给你抱到肉鲜的里面去。
0: 嗯，
1: 我看你个车。
0: 是哈。
1: 嗯，
0: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喽。
2: 你知道孩子为什么这么不爱吃蔬菜吗？这个馅儿的包子啊，你试一试，再不爱吃蔬菜的孩子都能吃上五六个了。今天我们就做这个蔬菜猪肉包，三分肥七分瘦的猪前肩胛，咸淡口味得有，白胡椒粉，增鲜的蚝油来上一勺尖，酱油来上两勺半，放一点点的老抽啊，小半勺的香油，一克左右的白芝粉，先让这些调料均匀的融散在这肉馅里边，同一个方向的搅动，快速的完美抱团。有两个水是必须要补的啊！第一个水，增加滑嫩口感的鸡蛋，轻轻一打，鸡蛋就被肉馅呢完全的吃透。葱姜提前半个小时浸泡出水，要顺着一个方向搅打，肉馅才能快速的吸水锁水。这个水分呢，不要一次加够啊，加它两到三次。看到了，肉馅已经起黏拉丝了。这种状态下的肉馅就算是调好了。胡萝卜、水果、玉米粒，准备一点洋葱、料油，再来上点葱花，各种蔬菜就像是玛瑙、翡翠。镶嵌在这肉馅里了。做发面的时候，您就记住了一个黄金配比啊，一斤的面放上4到5克的酵母，2克只能少不能多的盐，5克的白糖，再加上260克的水。水呢不要一次性加进去啊，边加边搅，逐步的变成了小面絮，小雪花变大雪花。面团只要成型以后呢，盖上锅盖，让它稍微的静置5分钟，经过了也就是1分钟左右的揉捏的面团已经变得光滑了，放到家里边暖和的地方，让它静置25分钟。经过25分钟的醒发排气以后呢，先搓条再出剂子。假如在这里向大家征集私藏的美食新吃法的，在抖音搜超级吃声。
0: 是啊，小伙伴们，咱们有时间的话呢，可以在家里面自己去做啊。
3: 对，那其实呢，这个馅料呢，你会发现，哎，它好像真的还是蛮简单的啊。
0: 嗯。
3: 而且呢，现在就比较方便是什么？就是有些朋友可能会说，我不太会发酵面，像我样子的，每次只要是自己发面的话，绝对是失败的。后来我发现一个简单的方法，
0: 啊，
3: 现在有一种那种酵母，
0: 嗯，
3: 你不用什么二次醒发，你直接给它和好了、包好了之后放在那儿放一会儿。就可以直接上锅蒸了。
0: 哦，那还挺不错的啊。嗯，那特别适合一些非常喜欢吃面食，但是呢又不是特别会擅长做面食的朋友的啊。
3: 是的，接下来继续和大家分享到的这道美味呢，叫做晒花菜干子。我们一般都是晒豇豆，对不对？
0: 嗯。
3: 那今天呢，晒花菜干，一起来听听看喽。
4: 我特别惊艳，炒菜、炖菜都特别的香，一起跟着视频来看看吧。首先，我们准备好花菜。实心花菜和散花菜都行。今天早上去赶集，发现这个花菜特别新鲜，重要的是超级便宜，才2.8毛一斤。长这么大，像这么便宜的花菜，说实话还真的是第一次遇见。于是毫不犹豫买了有10斤左右，花了还不到3.5块钱，真的是很便宜，用来晒花菜特别的划算。我们先把花菜给它分成小朵一小朵的，但是不要分得太小，因为晒干后它特别能缩水。之前也听说过，也看见过别人晒花菜，当时我觉得很不可思议，这个花菜晒干后它能有新鲜的好吃吗？所以很怀疑。今天呢试过后我就不怀疑了。接着把水烧开，水开后往里面加一点食用盐，食盐可以消毒杀菌，再倒入花菜，一次少倒一点。一次少倒一点，可以短时间内把里面的都烫得均匀一些，烫的时间也不要太长，大概烫上1到2分钟，烫软变色就行。烫过后会晒得更快速，然后把它捞入到漏篮里，再放到一个有漏孔的晾筐里。晒之前一定要看下天气预报，选择连续几天都是大晴天的日子。如果天气不好，又碰到花菜特别便宜，也可以晒。晒的时候我们直接切开生晒就行了。生晒晒的时间可能会长一点。如果是在外面露天晒的，现在是冬天，露水大，晚上记得要收起来。中途最好翻次面，大概3-4天的样子，像这样就晒干了。可以看到，变得真是好小好小啊，但是样子还很可爱，就像古时候女士用的簪子一样。特别漂亮，像这样把它完全晒干后就可以保存了。保存的时候我们放到一个塑料袋里面，如果有食品级的防潮剂加一包放进来， 这样可以长期保存。

冬天常温保存，夏天的话可以放到冰箱冷冻保存。虽然晒出来不多，但是2.8毛一斤这样晒也是很划算了。下面我就把晒干后的花菜超好吃的做法分享给大家。取一把放入大碗里，加入热水把它泡发，大概有20分钟的样子。炒花菜我们一定要准备五花肉，肥肉相间的五花肉，油滋滋的，用它和花菜干放。

0: 好宽带选电竞，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5G 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
1: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

0: 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

0: 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

0: 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
1: 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

如果可以，请为生活停住，留点时间锻炼身体，沐浴阳光，多些耐心关照一粟一羹汤，愿我们都勤迷于劳，心有常闲，生活一点通，随

0: 生活有智慧，
1: 快乐一点通。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为您送去的依旧是
1: 生活一点通。
0: 到了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去哪里玩的时间哦。
1: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来到今天的玩乐反斗城。
2: 本站是玩乐反斗城，请刚上车的乘客们保管好随身物品，前方急转弯，抓好扶手，我们准备出发了。

0: 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去哪里玩啊。
1: 那这个天热起来了，
0: 刚刚过去的这个五一假期，相信小伙伴们应该玩的也是比较尽兴的啊。
1: 对，
0: 那如果有一些朋友可能觉得，哎呀，这个五一假期人多啊，对不对？我就是想着周末的时候可以去溜达溜达，这样避开人群，我觉得也是挺不错的啊。
1: 对，那如果呢你正好有年休假的话，对不对？然后呢也可以出去玩一玩。那今天呢就给大家推荐了一些超美的海岛，适合你去度假。
0: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哈。
1: 首先
0: 去哪里呢？
1: 三亚的蜈支洲岛。
0: 是哈。
1: 那这里呢它的海呢是透亮的，透亮的啊，而且呢沙滩也是白的晃眼。你往岛深处走，藏着电影里的私人定制泳池，还有呢浪花拍打着礁石，每一张照片啊都是自带滤镜的，哪怕什么都不做，就你只是坐在海边看一看海，都是非常非常治愈的。
0: 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可能也是因为我们从小就生活在这个没有海边的这个城市哈，所以呢就是对于海好像非常的执着，对于看海这件事儿就很热爱哈，
1: 就是
0: 时不时的就想着，哎，这个放假休闲了，要不咱们去海边散散心，
1: 对啊，
0: 放松，对不对？那如果说呢咱们到了这个三亚的话呢，可以啊去这个三亚玩一玩。
1: 对，那像这个环岛游啊，还有呢私人定制的泳池打卡，还有呢情人桥、海上摩托艇呢都可以体验一下，在蜈支洲岛上。还有呢就后海村冲浪，以及呢皇后改喊湾去捡捡贝壳，都是非常值得推荐大家去。真的就是我觉得你在蜈支洲岛上，你看一看那里的风景，看一看海，
0: 太治愈了，
1: 就很治愈。就是哪怕你什么都不做，我就在海边看着海里面的小鱼游来游去，都是一种欣赏。
0: 是啊，那海边也不用多说了，美味肯定就是这个海鲜了哈。我们再来聊一聊什么呢？
1: 那个是舟山的东极岛
0: 啊。提到这个东极岛，这里呢是大陆最东边的岛屿了，带着一股不肯被驯化的野性美啊。灰白的石头房层层叠叠，海风呼啸，芦苇呢是飘荡，看第一缕曙光划破黑暗，你会发现所有的奔波啊在这一刻呢都值得了啊。
1: 那如果你到这里

0: 你呢推荐大家呢干嘛呢，是在这个新世纪第一道曙光观景台呢看一看日出，之后呢可以乘船前往庙子湖岛，还有呢也可以在打卡后会无期的取景地，以及呢道图衔接逛一逛。
1: 是哈，那我们到了这里肯定也是要去吃一些这个海鲜、然后这个舟山这边的海鲜的话呢也是啊，就特别的美味，像是一些鱼呀、之类的，就咱可以去尝一尝，非常的鲜美哈。
0: 对，去了之后你可以找一家自己特别喜爱的民宿，在里面去住上，然后呢还能看到海景，看到日出，看到日落。
1: 他那边可能就是稍微会原始一些，就是这个景区开商业化并不是特别的浓郁哈，
0: 但其实我觉得就景区是比较原始一些，没有那么多商业化了，反而是玩的会更舒适一些。
1: 是哈，那接下来我们再来一起到这个漳州的东山岛。哇，这真的是蛮小众的一个岛屿哈。
0: 对，这里呢是闽南的海鲜王国，也是电影里的青春片场。那在这里呢你可以骑一辆小电驴，吹着咸湿的风，然后呢苏峰山的蓝色大桥呢在脚下延伸，左耳听海，右耳听风，这里的海呢随手一拍都是大片的感觉，还有着浓浓的烟火气。
1: 那么到了这里我们呢可以去天空之镜看看日出，苏峰山环岛路呢去骑行，岩雅古村去逛一逛，还有呢这个南屿双面海走一走，奥角村啊，以及西浦中心市场去买一买海鲜去加工啊。
0: 对，那在这里呢最佳的旅游季节呢是3到5月份和10到12月份。那如果你五一假期没有出去玩的话呢，后面如果有时间完全可以去考虑一下直接飞从南京坐飞机到这个厦门，然后呢就可以抵达。
1: 是啊，顺便再到厦门去溜达一圈哈。
0: 对，
1: 再来到这个陵水分界洲岛。分界洲岛这里呢它像这个名字一样是气候的一个分水岭，这里呢有美人岛的美称，那么海水层次呢非常的分明，薄荷绿深蓝交织在一块儿，即便呢是冬天那这里呢依然温暖，特别适合呢平躺平式的这样的一个度假啊。
0: 那如果你到这里呢可以逛一逛月光古堡，以及呢海洋剧场看一看海狮表演，悬崖边喝一喝咖啡看一看海，还有呢看一看魔鬼鱼的互动。
1: 是啊，那同时呢也可以登上山顶去眺望分界海，以及呢自由灯塔去看一看日落。总之呢就是属于那种非常休闲的，然后没有什么去目的地打卡、对吧，就不会像其他的一些去一些其他的城市，我觉得到海边就是放松，就是自由自在，
0: 就是去度假的。好，那关注到时间，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
1: 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
0: 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明天再会，
0: 拜拜。

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现在是下午四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欢迎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歌时间，送给大家的歌曲每天都有一个主题。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那些适合在雨天分享的好音乐。第一首歌送给大家，来自叶炫清的声音《红线》。

0: 影相伴。
1: 下雨的天气总是会让我们浮想联翩，让我们想到曾经的一些理想，一些梦想。分享这首歌，来自曾经的黄家驹跟大鹏的合唱歌曲《再见了一下》。

其实有的时候我希望大家不要想的太多，尤其是雨天可能大家会想的多一些，听着雨声滴滴答答，看着小雨滴滴点点的落下。听到这首歌曲送给大家，来自梁静茹《两难》，希望听了之后大家可以把很多事情加以释怀。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我们一起。

0: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1: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2: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3: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1: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4: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1: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5: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1: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6: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7: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8: 有很多歌曲，它会在歌曲当中增加一些氛围感，然后会放一些雨的声音，包括像这一首曾经的林俊杰火遍大江南北的歌曲《江南》。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那些适合在下雨天气当中听到的歌曲。这首歌我觉得非常适合，来自 Eason 陈奕迅的歌《富士山下》。

0: 你还嫌不够，我把这陈年风流送赠你解咒。
1: 之前有朋友让我推荐一个组合的歌曲，然后我给他推荐了好妹妹乐队。这个组合很简单，只有两个男生，但是他们的歌声并不简单。来自好妹妹乐队的声音，一个人的北京。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今天的歌曲跟雨有关。如果下雨的时候，你会默默的、安静的听着雨，看着雨，听着什么样的类型的歌曲呢？送给大家那些适合在下雨天听到的好音乐。歌曲来自牛奶咖啡，偶尔还是会想起你。

有人说下雨天最容易让人有很多的思念，有很多的想法。青春就像这样，青春就像一场长跑，在过去的日子当中，有雨天也有晴天，让我们一起回望青春，回望雨天，那些青春的雨季。来自胡夏的歌《青春不停跑》。

0: 属补贴，办灰金卡爆款手机直降特惠，以旧换新优惠加码，更有免费清洁等贴心服务，超多福利好礼尽在滁州电信各大营业厅，欢迎您进店体验。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现在是下午5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在可以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我们随时会相遇。FM 950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0: 咱这个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写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0: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1: 每天下班夜色很美，路灯很亮，目之所及皆回忆，心之所向皆过往，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你会发现幸福就在身边，我们在你的耳边，这里是

0: 每天呢同一时间，欢迎您在此时此刻锁定收听到 FM950 楚州综合广播，
1: 正在为您送上的是下班路上，我是新月，
0: 我是倩倩。今天这个五一假期返工的第一天啊，整个人相信全国人民都有一点不适吧，说我星期一到星期五上班的时候，我也没觉得五天过这么快啊。
1: 我跟你说，这个五一假期的话，我也没去哪。今天我那个我朋友问我说：“你到那玩？”我说是全椒，全椒也不是很远。他说：“哇，感觉像大城市。”我说没有去，真的，这个五一假期哪都没有去，在周边转了转，但是时间过得确实是快哈。
0: 自溜一下啊，这五天也就过完了。那么昨天也是来到了我们24节气当中的立夏。
1: 是的，真正的立夏了啊。就是其实五一假期的话，这几天温度都很好，除了有一天下暴雨，对不对？
0: 二号好像就是像我们江南这部分就是会有雨的。
1: 是的，
0: 但是呢，昨天开始这个气温是明显的上来了，以至到今天，我觉得外面可以称之为是真真正正的夏天了啊。
1: 对，但是因为我穿的短袖，我是觉得有点晒的，就晒膀子，真的。
0: 我现在这个开车都已经穿那个防晒的那个袖套了，
1: 又穿的、要注意防晒，防晒是抗衰老的第一步嘛，
0: 真的。所以说刚刚的这首歌《夏天的风》在这个时候听就很有感觉啊。今天真的是所谓夏天的风吹到身上都是热热的，但是刚刚立夏就要迎来了降温。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起三天，南方自西向东出现大范围的降雨过程，
1: 江南向华南、江汉西南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湖南西部等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89级雷暴大风或者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这次降雨结束之后，南方将进入三天左右的降水间歇期。
0: 今后三天，我国多地陆续出现降温。今天冷空气主要影响西北地区大部、华北、东北，其中青海、内蒙古、吉林、黑龙江等地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下降10度以上。那么明天降温范围将覆盖到江南中西部，后天将影响江南大部、华南等地，注意要及时的调整我们的穿衣着装。
2: 今天开始呢，随着暖湿气流加强北上，同时冷空气南下配合，我国新一轮的降水将会发展起来。南方呢将会有强降雨、强对流天气。我们具体来看，今天我国的降水呢将会波及西北、东北多地，以及黄淮到西南，还有就是江南的一些地方，小到中雨为主。贵州、湖南、湖北等地的一些地方将可能会出现大到暴雨，同时还会相伴着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那么预计到了明天，随着冷空气南下，北方的降水会逐渐的减弱消退，降水将会集中在长江沿线及其以南，尤其是在广东、福建、还有湖南、江西以及浙江的一些地方，将可能会出现大到暴雨，同时还要警惕强对流。那么后天冷空气会进一步的南压，暖湿气流减弱，南方降雨将会明显的收敛，范围会收缩到广西、广东，还有就是福建等地。那么这次降雨过程结束之后，江南、华南会进入三天左右的降水间歇期。主持人，
3: 刚才我们提到冷空气南下带来降水，那冷空气上线会不会也带来降温呢？
4: 我们继续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汇丰。汇丰，气温方面再跟我们说一说吧。
2: 好的，今后三天呢，我国大部地区气温呀将会自西北向东南方向陆续的下滑。那么今天冷空气主要会影响到西北地区大部、华北、东北，其中呢像是青海、还有内蒙古、黑龙江、吉林的一些地方，降温的幅度将可能会超过10度。城市当中来关注一下呼和浩特，那么之前的最高气温还有26.5度，到了今天会下降到19度了。明天冷空气会快速的南下推进，降温的范围呢将会从华北一直向南覆盖到江南的中西部等地。那么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城市当中，像是南昌，明天的最高气温呢将会从之前的31度下降到仅有24度。后天冷空气还会继续的影响江南大部还有华南等地，大家要注意及时的调整着装。好了，
0: 是的，我们来关注到楚州气象最新的这个发出的晚间预报啊。你有看到它这两天呢，今天不是5月6号吗？那么在7号呢，多云转阴，有阵雨或者是雷雨，雷雨时阵风7级左右。那么8号 雨止转阴到多云，那么后面几天呢都是一个雨天阴天的这样一个天气啊。如果各位小伙伴们想要洗车的话，咱可以稍等一等。
1: 是的，我今天就忍住了。
0: 对，忍住就是刚刚雨过，像这两天的话是5月2号下的雨，那这两天的话气温回升，那么明天后天大后天呢又会有降雨。总而言之，一到夏天啊，这种天气就是会容易非常的阴晴不定的，大家出门之前也一定要带好雨具哦。五一假期各地的景区也是迎来了人流高峰。假期第三天，北京市接待游客总量407.1万人，同比增长了4.7%，
1: 可以说是实现旅游总花费47.5亿元，同比增长6.4%，接待入境游客2.7万人次，同比增长28.7%，实现入境旅游花费的2.9亿元，同比增长28.9%。五一假期第三天呢，向陕西全省重点监测的55家重点旅游景区共接待游客162.28万次，同比增长10.69%，也是实现旅游经纪人收入的11491.51万元，同比增长了12.37%。
0: 是的，一连串的一长串的数字啊，像我也看到抖音上面很多这个小伙伴们去西安说。各位小伙伴们来看一看啊，来看兵马俑了。我差一点我就看到兵马俑了，因为前面全是人头啊。五一假期前三天呢，福建全省纳入监测的滨海旅游类景区累计接待游客100.78万人次，同比增长20.5%。像鼓浪屿这些风景名胜区、湄洲岛国家旅游度假区等等呢，接待游客均达10万人次以上哦。
5: 增长4.7%，实现旅游总花费47.5亿元，同比增长6.4%。接待入境游客2.7万人次，同比增长28.7%，实现入境旅游花费2.9亿元，同比增长28.9%。
4: 五一假期前三天，北京市累计接待游客1158.5万人次，同比增长5.28%。累计接待入境游客8万人次，同比增长29.21%。
5: 五一假期第三天，陕西全省重点监测的55家重点旅游景区，共接待游客162.28万人次，同比增长10.69%，实现旅游经营收入11491.51万元，同比增长12.37%。
4: 接待量位居前五的景区分别为咸阳袁家村景区、中华郡景区、延安革命纪念地景区、昆明池七夕公园景区、秦始皇帝陵博物院。
5: 假期前三天，南昌汉代海昏侯国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接待游客16.78万人次，同比增长2.59%。
4: 江西省博物馆入馆人数超6.4万人次，其中5月3号客流峰值达2.4万人次。
5: 五一假期前三天，福建全省纳入监测的滨海旅游类景区累计接待游客100.78万人次，同比增长20.5%。鼓浪屿风景名胜区、湄洲岛国家旅游度假区、潭南湾景区、石狮黄金海岸片区接待游客均达10万人次及以上。
4: 此外，红色旅游同样保持较高热度，全省监测的红色旅游景区接待游客26.72万人次，同比增长15.5%。夜间消费活力持续释放，五一假期前三天，全省15家国家级文化和旅游夜间消费集聚区实现营业收入3.57亿元。
5: 五一假期前三天，山东全省重点监测的200家旅游景区累计接待游客1653.9万人次，同比增长3.8%，实现营业收入8亿元，同比增长2.3%。
4: 200家重点监测。

0: 景区中游客接待量排名前五的景区依次为青岛海滨风景区、济南天下第一泉景区、烟台山旅游景区、日照万平口海滨风景区、潍坊青州古城景区。
1: 辽宁沈阳作为全省热门旅游目的地，多家景区成为热门打卡地。
0: 据初步测算，五一假期前三天，沈阳市接待国内游客754.48万人次，同比增长17.5%。
1: 虽然还在假期里，但今天是星期一，步入新的一周，天气也开启了新。
2: 确实啊，这个我有看到一个就是统计说，五一假期呢，北上广深各1亿人，然后南京1亿人，西安也有1亿人，大家都是往这些网红城市、网红景点啊。确实，像我的话，我是第一天去了那个莱安的那个水镇，但是那人也非常非常多，而且那天天气非常好，5月1号去的。也有一些 NPC 巡游，也挺好玩的。像后面几天呢，我就去了上海，因为上海嘛，它魔都，去的时候一出火车站就能感觉得到人潮汹涌了。然后我们没有选择往很热门的景点，比如说豫园呐、外滩啊，像这种特别热门景点，人肯定很多，我们就没去，就选择在那个陆家嘴有个小片区，在那晃一晃嘛。当然了，也看到了很多来自于国外的外国人外国游客去本地去感受一下上海当地的这个文化啊。可以说五一假期期间，大家有些选择宅家，有些选择出门游。那当然了，五一期间你去了哪些地方呢？有什么比较有趣的看到的或者是感受到的，都可以通过停城950来跟我们一起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好，关注到时间，我们稍作休息，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3: 好宽带选电竞，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5G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
4: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5: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在可以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我们随时会相遇。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0: 咱家的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些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0: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1: 每天下班夜色很美，路灯很亮，目之所及皆回忆，心之所向皆过往。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你会发现幸福就在身边，我们在你的耳边。这里是下班路上，
2: 勇敢的泡芙小姐，你是可爱的甜甜圈。
3: 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依旧是下班路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到有些景区啊，真的是一票难求，这限流限出了黄牛。
4: 哦，黄牛。
3: 对，像位于山西省大同市浑源县的悬空寺是国家4A 级景区。
4: 当然为了保护文物，从今年4月1日，悬空寺采取了限流措施，每天售卖的登临票原来到3000多张减为2000多张。
3: 五一期间游客大量增加，记者发现需求催生生意，原本100元的登临票，黄牛在网上翻倍售卖，让游客的旅游体验打了折扣。在悬空寺周边景区啊，记者发现还存在着一些非法揽客打卡拍照的现象，这有偿代买还需要整治哦。
5: 是五一期间游客购买悬空寺等景区门票乘车出发的集散地，凌晨5点多售票窗口前，游客就搬着小板凳排起队。按照悬空寺登临票的售卖规则，每天除了提前预约的1200张线上票之外，早上6点半和中午12点可以在售票处购买线下票，每个时段大概600张，每天7:20到21点间还可以线上抢购回流票。6:30开始售票，10个窗口从放票到售罄只用了不到10分钟的时间，很多排队的游客都表示遗憾。
6: 你们几点过来排的呀？
7: 没想到，后来就忘记了。
5: 一些游客向记者反映，线上线下正规渠道一票难求，网上却有承诺能代买到票的服务。记者看到悬空寺景区官方网上预约购票7日内票已售罄，但小红书、闲鱼等平台上不少账号发布了悬空寺登临票代买服务，原本100元的票要翻倍收取200到230元的费用。记者咨询了多个代买账号，其中一些承诺只需要提供身份信息就能100%预约到票。记者随即选择了闲鱼平台上一家代买门票的商家，支付了440元购买了2张5月6号的登临票。为了验证真伪，记者拿着预约信息提前来到景区验票窗口。
8: 咱们网上抢的票没有实体票，这个是你两个名字吗？实体两个名字就要拆出来进去了呀。
5: 记者验证发现，网上代买到的票的确可以通过景区检票系统查验到。记者于是现场提出退票，也顺利实现了。
9: 退了，它是原路返回。
5: 记者检查了一下，票款原路退回给了代买票的商家，商家又把票面价2张200元退给了记者，但多收的240元却拒绝退款。这意味着在正规渠道门票售罄的情况下，网上的有偿代买却能买到售罄票。类似的黄牛加价行为，其他游客也有反应。
10: 只要300块钱，然后黄牛要卖我们800块，我们没加。
11: 防止这种倒票的机制，可以让游客有更好的体验。
5: 记者看到悬空寺景区也注意到黄牛倒票行为，在其官方购票页面上明确提示严禁倒票或出售黄牛高价票，已经发现相关电子门票作废，相关账号手机号也

0: 会被列入黑名单。记者拨打了景区的举报电话专线，反映黄牛倒票情况。
1: 那你们网上的这种会有监测之类的吗？
2: 没有，他有一个 IP 地址测定，多次购票，你购票每天都有人进入，每天你都帮别人购票，那肯定是能检测到的。我们检票时候发现的话是不允许您进入的。
3: 如果您有任何的线索的话，咱们这边会报警处理。
0: 由于黄牛不断变换技术手段，相关现象时有出现，当地仍在持续整治中。在悬空寺景区周边，记者发现还存在着非法揽客打卡拍照的现象。
4: 谁啊，哥们儿？
5: 看一眼这儿，明儿过来。
4: 姐带着看看。
5: 啊，
4: 我们今天就能拉你去。
5: 那你不是关着的吗？
4: 关着也，悬空寺也能看见悬空寺，拉着过境才关，拍拍照打打卡也能看，这儿也省钱省事。
0: 记者交了40元钱，跟随他们一探究竟。开车后大约10分钟，车辆停在了山西省道大凌县的横山隧道口不远处。
5: 哦，这就是说那个观景台啊？
6: 对，上吧，上来就能看见了。
0: 这个所谓的观景台，实际上是公路边上的一处护墙，游客需要爬上去。这里确实能够清晰地拍到悬空寺的全景。然而游客身旁不远处的隧道口，时不时就有飞驰而出的车辆，护墙上张贴着落石区域、弯急坡陡、严禁攀爬等警示标语。如此危险的地方，却每隔一小段时间就有司机拉着外地游客过来打卡拍照。对此，记者向浑源县文化和旅游局进行了反映，工作人员表示已经注意到了相关情况。
7: 我们这两天开始打的，你看逮住好多，一直在打击着呢。我们会那个就是和有关部门，我们合力的把这些不好的现象制止一下。
0: 对此，一些游客建议景区可以在显著位置做出引导，让游客去官方认证的打卡点拍照，体验更好也更安全。
8: 其实景区内也有许多打卡点，只要做好引导游客就可以，希望下次来有更好的体验。
9: 近年来呢，各地景区对黄牛倒票等行为持续的加大整治力度，但是此类顽疾啊，隐蔽性强，难以短期根除，唯有立足长效，用精细化的服务以及智慧化的监管等手段持之以恒，抓实抓细每一个环节，才能不断的优化文旅环境，让游客出行更安心，游玩也更顺心。

0: 确实，像景区这种非常热门啊，但是一票难求的这种情况呢，滋生了这些黄牛。真的，从我们就是去看演唱会抢票，到现在景区的门票都会出现黄牛的这样一个现象啊，有关部门应该要出就是。要严格的去监管，对于这种黄牛票呢，咱们一定就是把自己的这种合法的售票渠道一些条例呀、啊，就比如说管控的要更加严谨一点，这样的话呢，不要让这些黄牛去钻空子啊。文旅消费体验升级的背后呢，也离不开一群活跃在场景里的 NPC， 也就是非玩家角色。这些实景互动角色被广泛引入到真实的文旅场景中。
1: 是的，就是这些记者采访了一位特殊的演员，他扮演的就是唐代大师孟浩然。我这就之前看的那个演出，他也有很多。就是 NPC， 而且特别的有代入感。
0: 是的，这次我们去那个莱安水镇啊，也有特别特别多的 NPC 巡游，我真的感觉身临其境啊，感觉自己穿越到了那个年代。
2: 文旅消费体验升级的背后，离不开一群活跃在场景里的 NPC， 也就是非玩家角色。这些实景互动角色被广泛引入到真实的文旅场景中。记者在采访中就遇到了这样一位特殊的演员，他扮演的是唐代大诗人孟浩然。
3: 欢迎千年的后世者来到我的浩然园。
4: 把演出的地方叫家，把角色活成自己。他是大鹏，湖北襄阳盛世唐城景区的一名 NPC， 他扮演的角色之一是唐代著名诗人孟浩然。七年前，大鹏还是一名影视剧演员。一次偶然的机会，他来到这里拍戏，这里就成了他的舞台。但这里的演出和以前不大一样。
3: 我感觉最大的变化就是情绪价值和互动。所以说，你刚才问我为什么是我家，我已经习惯了，走到我家去。我跟我的同事也说，走到我家，在我家集合。你要成为那个角色，你才能带给游客真正的体验感。
4: 在他看来，在景区作为 NPC 与观众互动，是让传统文化可感可触的一种很好的方式。为了实现最佳效果，他一直以导演的视角亲手打造这个家。
3: 我用很多诗词打造了一个诗词园林，这个杯子，这个做旧，对呀，做旧。但是做旧如旧，你看，
5: 我就喜破了个口，
3: 对，我就觉得这破了倒很好。其实孟浩然他虽然在一生清贫田园里面，他在隐居，就是进到这里面，他真的回到了一千多年前孟浩然曾经生活的那个院子。
4: 这个五一假期，他也对团队的小伙伴提出了新的要求。
6: 我还在讲一遍，这个剧目叫为什么叫潮霸满袖，就是我们在皇宫里面的生活。你们是每一个部门
3: 先了解文化再去演戏，你这样的话心里是有敬畏感和信念感的。这样的话你站在那里的一举一动都想到，哦，我原来是代表是那个大唐文化，要传达给游客，
7: 能够充分的挖掘这个唐朝的历史文化资源，然后结合自己的一些实际的打造一些特色的项目。
4: 这个假期景区的沉浸式互动演出每天从开园开始持续近13个小时，大约100名 NPC 分散在景区各个角落，通过角色演绎为游客提供氛围营造、互动引导和文化讲解等服务，全面提升游客体验。
8: 我是唐城的一名舞蹈演员，在这边舞台呢，我们可以离游客的更近。
9: 我在唐城呢是扮演着唐城的城主这么一角色，我也会这个更新不同不样各样的游戏啊，去让每次来玩的玩家呢会有不一样的感觉。
10: 到了假期游客越多，我们的工作时间就越忙，可能从以前的一天表演个5场节目左右，然后到现在会增加个到12场，工作时间会延长到晚上的11点半。
1: 累吗？
10: 累是累，但是看见这么多游客沉浸式的参与我们这些剧本游啊，然后节目的互动什么的，让我觉得非常有意义。
11: 直降30000元，一线品牌材料免费升级，更有1000平材料展厅供您挑选，定装修再送全屋品牌的灯具窗帘，全屋18件品牌家具，一田或者是火星人集成灶2选1，再送 AR 智能云监理，全程透明施工，足不出户就可以看到家里全程的施工进度， 更全整装，一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承诺保证全部写进合同，业主可以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装，费用由创意承担。各位听众请注意了，前十户的105次车友额外再赠送全屋艺术漆。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05502595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集团。
4: 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
5: 想装修房子的朋友注意了，公积金缴存人能一次性提取自己和配偶的公积金用来装修房子啦。提取金额按房子的建筑面积，每平米1500元的标准计算，每个家庭只能选一套自住房，最多能提取20万元。不动产权证日期在5年内的，需带上身份证一类银行卡、不动产权证。已婚家庭还需提供结婚证等婚姻状况材料。不动产权证日期超过5年的，多准备一份注明房屋具体坐落地址与不动产权证相符且签章的装修合同就行了，手续超简单。具体业务办理可登录住房公积金中心网站、公众号或拨打12345-12329热线咨询。

在可以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我们随时会相遇。FM 95.0，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0: 咱家的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接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

0: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1: 每天下班夜色很美，路灯很亮，目之所及皆回忆，心之所向皆过往。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你会发现幸福就在身边，我们在你的耳边。这里是

0: 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近日呢，在浙江温州，高速交警啊就接到群众举报，称有一名驾驶人在社交平台上发布车辆的视频。那视频中呢，这名驾驶人在开启辅助驾驶后，双手离开方向盘，十分危险。
1: 根据线索，高速交警在该驾驶人的社交账号中发现了多条车辆在高速公路行驶中开启辅助驾驶后双手离开方向盘的视频，有时在吃东西，有时候双手随着音乐舞动。哎呦！还怪灰的嘛，
0: 蹦起来了啊！有时还在车辆进行过程中化妆，其行为给道路交通安全埋下很大的隐患。
1: 那是
0: 高速，高速交警很快锁定了违法车辆信息以及驾驶人林某的身份，责令其到场接受教育处罚。
1: 最终，驾驶人林某因在驾驶过程中有其他妨碍安全行为，对吧？被依法处罚200元，记3分。
0: 除了对驾驶人违法行为进行查处之外呢，专家也表示，此类视频发布平台也应该切实的去履行监管义务，这种视频就不应该在这种社交平台放出来，给他放的就是违规了。
2: 交管部门再次提醒，辅助驾驶仅为行车辅助工具，无法替代驾驶员的主观操控。然而，个别驾驶人过度的迷信车辆智能功能，高速行车时不仅懈怠分心，还将危险驾驶画面发布到网络上。近日，浙江温州一名驾驶员多次借助辅助驾驶分心驾车，花式违法操作被网友举报，受到交管部门处罚。
3: 近日，浙江温州高速交警接到群众举报，称有一名驾驶人在社交平台上发布驾驶车辆的视频。视频中，这名驾驶人在开启辅助驾驶后，双手放开方向盘，十分危险。根据线索，高速交警在该驾驶人的社交账号中发现多条车辆在高速公路行驶中开启辅助驾驶后双手离开方向盘的视频，有时在吃东西，有时双手随着音乐舞动，有时还在车辆行进过程中化妆，其行为给道路交通安全埋下很大隐患。高速交警很快锁定违法车辆信息及驾驶人林某的身份，责令其到场接受教育处罚。
4: 因为觉得虽然说我可能在干别的事情，但是我的心里还会想着这个我在开车的。
5: 对，但是如果比如说前面车突然一刹车，你要变道，但是他不起效了，你那个时候手上还有东西，你要扔掉再去握方向盘再去打方向，这个时间上你觉得来得及？

0: 短视频平台上进行传播啊，因为这类作品拍摄的过程是通过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的方式完成的，所以这类作品呢应当算是一种违规作品，所以各个平台呢是应当加强对此类作品的审核，一旦发现之后呢是应当及时予以下架的。
1: 虽然说现在这个特别是电车啊发展的非常的迅速 L2 的辅助驾驶、那么还有一些我们都知道电车是非常的智能的，它可以开启那个辅助驾驶功能，但是呢辅助驾驶它也仅仅是辅助你驾驶，并不是说你可以完全依赖这个辅助驾驶在这个
2: 对
1: 道路上行走。
2: 反正呢我既然讲真心话，我是不太敢，
1: 非常危险。
2: 对，
1: 但是我上高速的时候其实有开过辅助驾驶，但是我双手是不离开方向盘的，也开了车道保持，所以说呢我觉得辅助驾驶它是有它优势的一面，但是呢不能完全依赖它。我们走高速的时候都能够看到这个高速的警示与辅助驾驶并不是替代你驾驶，一定要注意这种安全啊。好，关注到时间，我们稍作休息，18点整点之后继续回来。

0: 完创意再选装修。创意装饰集团即日起到五一假期期间，限量升级51套品质标杆工程，装修至高直降30000元，一线品牌材料免费升级，更有万平材料展厅供您挑选。订装修再送全屋品牌的灯具窗帘，全屋18件品牌家具，一田或者是火星人集成灶二选一，再送 AR 智能云监理，全程透明施工，足不出户就可以看到家里全程的施工进度，更全整装一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承诺保证全部写进合同，业主可以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装，费用由创意承担。各位听众请注意了，前10户的105次车友额外再赠送全屋艺术漆。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05502595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集团。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1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出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0: 现在是晚上六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在可以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我们随时会相遇。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0: 然后就做房产一系列的东西，我都是不知道的。醒了，然后我男朋友告诉我说，你知道你经历了多大的事儿吗？你差一点就要下病危通知书了。
1: 陈女士的遭遇并非个案，记者在此前的调查中发现，这些通过非正规渠道流通的减肥针，价格从数十元到几百元不等。经专业实验室分析，其中多款产品均非法添加了司美格鲁肽等药物成分。为了追踪源头，记者走访了广州及周边多个发货地。奇怪的是，快递单上标明的办公楼或仓库地址，在现实中竟然全是查无此处。
2: 他这个寄件方，写的是在广州白云区，但实际上我看又是从你们清远发出来的。我想就是问一下，这个到底是从哪儿发出来的？
3: 他们自己下单，我们直接出单的。
2: 但是货是你们是在清远取的？
3: 对，他自己送过了，送到我们店铺这里，然后我们直接打单出来贴单发货。
1: 虚构的地址，跨市的物流。这种极具反侦查意识的行为引起了广东警方的高度关注。根据本栏目提供的线索，警方展开了长达数月的摸排。在广东省清远市的这幢独栋别墅里，警方破获了一个非法制售减肥针的黑窝点，这里竟藏着三个关联团伙。
4: 一个团伙就使用一个房间，在这个房间里面生产贴标，再通过网购平台再卖出去。
1: 在另一处普通居民楼里，警方端掉了两个窝点。这些不法分子采取小团队作战，两三人便凑成一个团伙，从共享货源到贴标、包装、销售，链条完整，分工明确。广州警方联合清远警方，在广州市及清远附近地市捣毁非法制售减肥针的窝点共计十个，现场查获含有司美格鲁肽、替尔博肽等药品成分的非法减肥针产品四万余支，涉案金额1.5亿元。同时还查封关联售假网店十多家，其中的三家网店就是本栏目记者曾经调查过的店铺。警方介绍，嫌疑人从上游渠道购。

0: 品含司美格鲁肽的裸瓶药剂，简易贴标之后包装成暴瘦王五代、液态减重王、 T30 精华液等减肥产品，推向电商及社交平台。不法分子先在电商平台上发出超低价格，再将消费者引导至个人微信进行线下销售交易。
1: 他会把价格压到很低，就会有吸引很多消费者，消费者就会问他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低啊，他们就会说我那个搞活动，新店刚开业之类的一些话术，再让客户添加到微信。添加完之后他会说你如果加我微信，我再附送你一瓶减肥针或者两瓶减肥针，这样的慢慢的积累潜在客户。
0: 这些成本仅十几元的黑针剂流入美容院养生馆后，经过层层加价，最终卖给消费者时价格已翻了十倍甚至数十倍。
1: 美容院养生馆各类群体购买之后再给那个消费者打，就很暴利的一个利润，可能的话就打一针就可能200块钱或300块钱这样去收。那实际上的话，他从嫌疑人那里购买了可能也就是15到25之间这个价格。
0: 警方提醒，司美格鲁肽作为处方药必须由医生开具并在指导下使用，严禁非法生产销售。目前涉案的55名嫌疑人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这起案件的告破不仅斩断了多个制售假药的黑手，也再次为盲目跟风网红针的消费者敲响了警钟。
1: 都有好多客户会反映，他们打完这个减肥针之后就会出现那个头晕、呕吐、全身无力这种现象，它是黑工厂加工的，工艺啊没控制好，造成不良反应。
0: 这些在网络上被吹捧为暴瘦王的减肥神药，撕开华丽的包装，实际产自脏乱差的地下作坊。然而这些非法制剂的源头毒素究竟从何而来？随着警方侦查的深入，在利链条上游，这些毒素的源头竟指向个别具有正规资质的原料供应商。广州警方从10家销售减肥针的店铺购买了10多种减肥针剂产品，经检测，这些冻干粉均含有司美格鲁肽、替尔博肽等药物成分。警方根据卖家的聊天记录和交易记录，最终发现了嫌疑人付某，他为多家减肥针剂店铺提供原料药。
2: 付某的工厂只有美妆生产资质，并没有医药制作资质。
0: 据了解，付某所属的广州某医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是位于广州市花都区的一家正规化妆品企业，主营化妆品生产销售、生物化工产品技术研发等多项业务。警方介绍，这些裸瓶药剂正是用于生产减肥针的原料。
2: 别看这里小小的一瓶原料，但是它可以生产非常多瓶的减肥针剂。
0: 警方侦查发现，嫌疑人付某利用其医药公司实际控制人的身份，长期从省外购进司美格鲁肽等原料药。为规避监管，付某特意在供应链中设置了多个缓冲区，原料药先由省外快递至中间商，再通过美团跑腿、货拉拉等同城物流接力运抵仓库。通过这种增加中转环节、模糊资金与物流指向的手法，付某企图将其非法勾当彻底洗白。警方透露，以付某为核心的犯罪团伙以合法美妆生产为掩护，从中间商处购买化学原料非法添加到产品中。令人心惊的是，该团伙不仅非法添加已知的处方药，还紧跟国际医药研发动态，将产品不断升级，从最初的司美格鲁肽、替尔博肽到最新的第三代成分瑞他鲁肽，而瑞他鲁肽却是国内外均未获批上市的临床试验药物。
3: 瑞他鲁肽这个现在还没有上市，但是它是一种3靶点的受体激动剂，当然它实验还没有完全披露和公布就因为这类型药它毕竟属于一个处方药它减重药物它还是有自己适应症。
0: 专家介绍，这类非法生产的减肥药存在极高的安全风险。由于生产环境恶劣，药物的浓度配比、有效成分纯度以及无菌化程度均完全失控，极易对使用者造成不可逆的健康伤害。
4: 是的，在我们身边呢，其实这个减肥药我也有在朋友圈去刷到过啊，当然了，也看到很多的就是博主隐隐约约在说自己有用这个减肥药减肥针。哎呀，我那次看到

0: 一个就是网上有一个整容博主，他说他自己打了那个减肥针，打人家都2.5开始打，他一次打了15，还打了2针，
1: 那要住院了吧。
0: 然后说他在家昏迷了1天1夜。下面有网友评论，打15剂量的打2针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就是你是一个健康的人，给你强制性的做了一次化疗。
1: 妈呀，
0: 就是对于身体伤害就大到这种程度啊。
1: 嗯，
0: 所以说这种呢它属于一个处方药，它可能不同的，你要如果从医院去开的话，它肯定是得遵循医嘱的。对于比如说像糖尿病人群需要这类药的人群，医生也会按照相应的剂量去开给他。这些药是经过严格管控的，你在外面的话你是就是通过普通渠道你是买不到的。所以说呢你很可能买到的一些就是比如说掺假的不合规的药物打到身体里，天哪，后果不堪设想哦。而且我怎么发现现在越来越喊减肥的都是那些瘦的呢？就很奇怪，我身边他就说就是用那种减肥药减肥针去减肥的都是一些瘦的。
1: 别讲，
0: 我说你们都这么瘦了，你跟我说你在打，
2: 那最夸张的是什么？
1: 是90斤的人跟你讲，我现在真的很烦，我下不去了，我现在已经90了，我让你胖死。这我跟你我讲真的，
0: 说这些话的人胖10斤，
1: 他真的是，我身边就有一个呀，看我这两天长胖了，我都已经90了。我讲你讲什么？冯我已经习惯了啊，习惯了。
0: 天
1: 啊，就是你跟一个瘦的在一起，你很难吃胖，真的。
0: 哎，这真的是觉得大家还是要有一个正确的这样一个身材观念啊，并不是说我要去追求一味的轻，并不是一味的去追求你体重下去，你要看整个人，就是每个人他适合什么样的体重。你会发现就是有些人他就是那种有一点点微胖的那种，他好看。他如果是那种瘦骨嶙峋的，反而没有那么好看。滁州有一句就是土话，就说你看这人瘦的跟个浪那样的。就是说那种不要去追求一个那种骨感美啊，就是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当然了，如果你已经胖到那种需要去减肥门诊，已经影响到你自己的健康了，那是可以去经过一定的医疗手段去让自己的体重降下来的。毕竟对吧，对于身体就影响到身体健康了，那还是以健康为第一位的。好，关注到时间，今天的下班路上就要到这里跟大家说再见啦。今天也是周三了啊，这个星期要上4天的班，这个星期六你的闹钟一定要定好了啊。
1: 哎，
0: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
1: 拜拜。

0: 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绅装饰，
3: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15五开局之年，我国数字基础设施加速跨越提升，推动高质量发展阔步前行。
1: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我国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创历史同期新高，出入境旅游市场迎来双向爆发式增长，全国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
2: 2026年五一档电影圆满收官，档期、票房、场次、人次均超去年。
1: 最高法发布司法解释，对开门杀、好意同城统一裁判规则。
2: 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外交部发言人回应，日本举动超出自卫范畴，威胁地区和平稳定。
1: 特朗普宣布暂停自由计划行动，伊朗官员称，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只能由伊朗及其人民来保障。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15五开局之年，

0: 国数字基础设施加速跨越提升，重点领域数字化转型不断深化，新技术催生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推动高质量发展阔步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好一朵美丽的茉莉，
2: 婉转熟悉的旋律悠然响起，唱响这首经典曲目的是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的数字志愿者机器人福乐，只需一声指令，它就能灵动开唱，还可为参会嘉宾提供导览、答疑等服务。本届峰会上，各式各样全场景智能机器人活跃在各大展区，迎宾待客、挥毫泼墨等，样样拿手。参展企业工作人员李许
3: 带来的四款矩阵智能机器人，它能够适配呢我们大概有八个行业的矩阵场景，从底层的模型架构到深层的多模态感知融合及云控算法、强化学习等等这一系列的技术点，汇集成了我们的全站式的一个技术架构。
2: 机器人加速融入多元场景，见证着数字中国建设的蓬勃生机。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数字时代发展大势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2018年11月，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4: 各国应该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机遇，加强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纳米技术等前沿领域合作，共同打造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
2: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今天的中国数字化浪潮活力奔涌。在贵州省贵安超级计算中心，服务器高速运转，将算力送到各地。就在上个月，贵州算力券政策升级到 3.0 版，进一步为全国用算企业降本减负。它不仅将模型服务、语料采购纳入支持范围，还将智算服务、数据交易等激励比例从 3% 提升到 30%。 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副局长江阳：
5: 通过一个算力券的政策，我们吸引了更多的应用来使用贵州的算力，那么也会进一步的去激励建算企业扩大它的一个算力建设的规模，能够让更多的人工智能相关的生态啊，在贵州进一步的繁荣起来，推动整个大数据产业更有活力、更具有成长性。
2: 2026年，多地依托东数西算工程，加快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全国首个数据中心绿电直连、远网贺储一体化项目已实现并网发电，目前项目二期即将开工，预计年底投产送电。某数据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助理王丹丹：
6: 二期项目投产后，年发电量预计接近9亿度，将进一步提升算力的绿电使用率，并促进绿电的本地消纳，达成以贺定源、源贺互动的算电协同发展目标。
2: 今天的中国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的底座进一步夯实，截至2026年3月底，全国 5G 基站总数达495.8万个， 5G 千兆光网已融入97个国民经济大类中的91个。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谢存：
7: 在医疗领域， 5G 应用以实现院前急救、院内急诊、住院治疗、康复出院全流程覆盖，在500多家三甲医院落地推广。在教育领域， 5G 应用覆盖到教、考、评、校、管整个教育的全场景，在近3000所中小学、职业院校、高等院校等教育机构落地部署。
2: 今天的中国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双向奔赴。在广东广州，当地一家纺织产业互联网企业根据不同特性将布料信息化、标签化，再通过对布机器人进行高效的数字化识别，让厂商能够快速找到所需布料。该企业品牌公关负责人邹元娇介绍，
8: 公司智研的智能设计开款系统，那设计师只要输入灵感设计图，它就可以生成这个服装款式，并通过花型生成、虚拟模特儿、场景适配等这些功能，将 AI 的能力深度嵌入到服装产业链的核心环节。那现在整个服装

0: 贷款的效率是提升了9倍。
1: 今天的中国，数字化成果走进千家万户，数字文化资源扩容提质，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迭代升级，超90%的省级行政许可事项只需动动手指即可实现网上办理。锚定“十五五”发展目标，今年我国将着重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推动重点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负责人栾杰：
2: 实施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快建设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建立全国统一的数据产权登记制度，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数据要素成行动，推进数字中国建设迈上新台阶。
3: 交通运输部、国家移民管理局等部门今天陆续发布五一假期出行出入境数据。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创历史同期新高，中国出入境旅游市场迎来双向爆发式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李欣报道。
4: 2026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15.17亿人次，比2025年同期增长3.49%，创历史同期新高。铁路方面，客运总量达1,637.7万人次，日均为2,127.54万人次，同比增长4.6%。这其中，文旅列车的开行进一步丰富了游客出行选择。假期期间，国铁哈尔滨局开行了哈尔滨至长白山、延吉、亚布力等方向的文旅专列。哈尔滨铁道国际旅行社董事陆世明介绍：
5: 精心安排特色餐饮、舒适住宿，细化每一个服务环节，让游客全程感受宾至如归的旅途体验。
4: 公路出行方面，高速公路车流量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不少服务区直接变身网红打卡地文旅小剧场。在福建泉州的福建高速一板服务区，传统提线木偶剧《小沙弥》和《青春梦》轮番开演，婉转的唱腔、灵动的表演吸引了大批自驾游客驻足围观。游客张薇薇：
6: 不是很惊喜，本来只是在服务区买一下东西，然后顺便上一下厕所逛一下，没想到能在这里还能看到这么精彩的非遗木偶戏表演。
4: 民航方面，五一假期期间，全国民航累计运输旅客1054万人次，日均211万人次，航班正常率达97.2%，同比增长7.2个百分点。除了北上广深等各大型机场人流如织，不少中小城市中小型机场也迎来客流大幅增长。老百姓们口中说走就走的旅行正在变得越来越顺畅。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127.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较去年五一假期增长3.5%；外国人入出境125.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12.5%。
7: 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的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消费活力迸发，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消费潜力进一步释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8: 今年五一假期，各地文旅活动精彩纷呈。在安徽黄山歙县徽州古城，一场古装沉浸式剧目精彩上线。剧目打破舞台边界，不设置固定的观演限制，让游客行走古城、入戏古城，近距离了解当地特色文化。
9: 我一进剧场就觉得很惊艳，光影效果特别好，还能感受到浓浓的徽派建筑的韵味，特别有意思，也顺带了解了徽墨歙砚这些徽州独有的非遗文化。
8: 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旅游消费市场活跃，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1.2%，同时餐饮及住宿消费增长也较快，不少地方推出特色餐饮活动，带动餐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1.4%。此外，融合多元服务和特色体验于一体的民宿服务，在今年五一假期也实现同比增长。在福建漳平南阳镇，当地民宿在这个假期依托优良的生态环境与水仙茶文化特色，迎来客流高峰。当地某民宿负责人赖丽红介绍：
10: 目前这段时间过来的话，季节比较刚好嘛，因为我们是在做春茶嘛，那客人过来他就可以从这个采茶呀、制茶呀、还有包茶呀这些我们徽宜的水仙茶制作技艺的整个过程，他都可以亲自体验一下。
8: 增值税发票数据还显示，

0: 今年五一假期，线下消费场景也不断优化，为消费者提供便利。五一假期，综合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2.4%， 其中超市等线下零售通过优化消费场景，提升需求体验，带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5.6%。
1: 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五一档总票房为 7.58 亿，观影人次为 2084.19 万，放映场次为 237.6 万场，档期票房、场次、人次均超去年，整体表现稳中有进，圆满收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再不下来要迟到了。
3: 咋的？
4: We have only one question.
5: 雾气送酒。
6: 今年五一档影片《消失的人》、《寒战1994》、《给阿嬷的情书》等多部影片，在深耕极致类型化创新的同时，紧密贴合社会现实。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认为，中小成本现实题材作品凭借扎实内容与情感共鸣获得市场认可，进一步印证了小而美创作路线的广阔空间。
7: 让影视创作对接现实民生，这样才能收获口碑、市场与长远发展。
6: 档期票房稳步走高的同时，放映场次扩容，票价更趋惠民。前三天放映 144.2 万场，超去年同期。今年五一档电影平均票价约36.8元，创下近四年新低。各地加大观影惠民补贴力度，推出凭电影票享景区折扣等影旅联动举措，电影已然成为撬动假日消费、释放消费潜力的重要新引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教授吴立云认为，未来电影加融合发展仍蕴藏无限潜力。
8: 一方面呢，就是放大了电影的带动效应，另外一方面也能够带动相关行业的发展。电影院它也从过去单一的看电影的空间打造成了一个综合性的文旅消费空间。
9: 立夏时节，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各地运用无人机巡田、智慧育秧等手段向科技要产能，护航粮食稳产增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多灌一天浆，多建一斗粮。在河南，8500多万亩小麦正由南至北陆续进入灌浆期，这是小麦产量形成的关键期。在安阳市华县小铺镇，搭载了高精度导航系统的植保无人机正在麦田里进行一喷三防作业。在漯河市郾城区的高标准农田示范区，多光谱无人机正在进行巡田监测。郾城区植保质检站站长徐富生介绍，
11: 我们这套系统可以实时监测42万亩小麦的数据，精准掌握小麦生长状况和病虫害发生情况，及时制定有针对性的防控方案和无人机飞防配套开展防控。
12: 眼下正值黑龙江省大豆、玉米、水稻等主要作物的播种期，在位于虎林市的北大荒集团庆丰农场，智能巡检机器人正在智慧育秧大棚内采集秧苗的多光谱影像数据。目前农场已建成两条自动化育秧流水线，种植户潘明敏说，工厂化智能育秧每亩可降低成本30至50元。
13: 以前干活的时候操心，活多还得雇人干，现在用了工厂化育秧的苗之后，省时省工，苗齐苗壮，打算明年还用工厂化育秧。
14: 在山东平度市一家粮油专业合作社的花生地里，联合播种机忙碌穿梭，起垄、点种、施肥、覆膜等工序一次性完成，农技人员深入田。
15: 临近的具备储存条件的，或者说是返回厂里面去，现在帮助之急是把那些风险点全部排除，这个是最重要的，防止次生灾害。
16: 浏阳市应急管理局烟花爆竹东区执法中队令武也对中国之声表示，相关处置方案也已经制定完成，正在开展各项工作。
17: 一是当前正在组织工作人员对企业所有供库房的剩余的药物成品、半成品进行了登记造册，辨识药物成分及大概的药量；二是由国家及省级烟花爆竹行业的专家联合属地制定了余废药物及半成品、成品的处置方案；三是选定了持有烟花爆竹特种作业的证的专业人员，安排了专门的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进行相关的处置。
16: 今天凌晨，浏阳市安全生产工作会议召开，强调当前浏阳安全生产已到退无可退、背水一战的关键时刻，全市各级各部门必须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开展大排查、大整治专项行动，坚决杜绝类似

0: 次事故发生，坚决扭转安全生产形势。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今天16:34，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将于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载入过程中烧蚀残存的少量残骸将落入预定安全海域。
2: 商务部今天公布，今年前三个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3094.5亿元，同比增长5.4%。
1: 今年五月是第六个民法典宣传月，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全国普法办近日联合印发工作方案，部署民法典宣传活动深入开展。
2: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近日表示，将重点治理非法网站和浏览器、搜索引擎、网盘的电视剧侵权传播问题。未来在片头加注版权保护重要提示语，将成为各大长视频平台和电视台新上剧集的标准动作。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6号，日本在美国和菲律宾肩并肩联合军演中发射88式岸基反舰导弹，这是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4: 2026年美国和菲律宾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4月20号到5月8号在菲律宾多地举行。日本首次以正式成员身份参加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派出约1400人，出动14号直升机护卫舰、雷号驱逐舰、88式地对舰导弹等武器装备。日本此次在美国和菲律宾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中发射88式岸基反舰导弹，是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军事专家邵永玲对此表示，日方此举有两方面的考量。
5: 日本这一次就是在肩并肩军演当中发射了88式反舰导弹，就是一方面它要进行实弹的发射，因为这是一个巨大的突破嘛。那另外一方面呢，它可能想降低敏感性，如果它使用了25式反舰导弹，就给人的感觉就是一步到位了。25式反舰导弹其实它可不仅仅是反舰了，它的射程可以达到差不多1000公里，它还有对地攻击的能力，那属于战略打击武器了。
4: 邵永玲指出，日方近期掏空宪法和平条款，包括容许行使集体自卫权、拥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解禁武器出口等举动，如今又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这一系列动作非常值得警惕。
5: 这些动作其实都不是

0: 的一个政治军事强国，甚至是说在世界范围内它都要有一定的话语权。我觉得这个转变确实是非常让人警惕。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表示，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军国主义侵略历史，在军事安全领域恪守承诺，谨言慎行。
2: 在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一特殊年份，曾经的侵略者不仅未能深刻反省历史罪行，反而打着所谓安全合作的幌子，向海外派遣军事力量发射进攻性导弹。这一动向再次说明，日本的右翼势力正在推动日本加速再军事化进程，不断突破专守防卫和国际法、国内法相关规制，一些政策和行动已经远远超出了自卫的范畴。历史教育的严重欠账，历史观的根本性错误，叠加强军备战的战略图谋，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威胁地区和平稳定。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军国主义侵略历史，在军事安全领域恪守承诺，谨言慎行。
3: 关注伊朗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宣布，美国协助商船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计划将暂停一小段时间，以观察有关伊朗问题的全面协议能否最终敲定并签署。伊朗外交部议会与法律事务总司负责人努拉巴迪6号称，伊朗的立场已明确表达，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只能由伊朗及其人民来保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努拉巴迪6号表示，美国此前以所谓自由计划为名，在阿曼湾部署多艘军舰，试图为船只护航，打开霍尔木兹海峡通道。但由于伊朗武装力量的强力回应，以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严正警告，美国未能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该行动已以失败告终。他表示，任何美国及其盟友在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的军事冒险都将给他们带来难以承受的代价，并使局势更加复杂。当地时间6号上午，伊朗霍尔木兹干省省长办公室公共关系部发布消息称，格什姆岛传出拦截小型飞行器和侦察无人机的声音。该部门表示，期间并未造成任何撞击、损坏或爆炸。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5号称，目前伊朗所有的袭击都尚未达到重启大规模作战行动的门槛。凯恩还称，美军随时准备好恢复对伊朗大规模作战，只待指令下达。当地时间5号下午，伊朗最高领袖外事顾问维拉亚提对外界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关闭，除非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国家意志决定，否则海峡不会重新开放。维拉亚提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特朗普关于限制伊朗导弹能力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伊朗与美国之间仍处于战争状态，并将继续开展抵抗。据伊朗方面5号消息，伊朗已启动一项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实施统一管理。根据新机制，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将通过官方邮箱接收通行规则及相关规定。消息人士称，船只需根据这一框架调整其航行操作，并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前获得通行许可。目前，这一新的管理机制已施行。
1: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6号谴责乌军袭击了克里米亚战科伊地区，导致5名平民死亡。乌克兰外长瑟比加6号称，乌方当天零时实施单方面停火后，俄方继续对乌境内发动空袭，已造成至少22人死亡，另有75人受伤。
3: 美国高盛集团日前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当前全球石油库存正接近达到8年来的最低水平，全球石油总库存目前能够满足101天的需求总量，到5月底可能仅能满足98天的需求总量。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 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

0: 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19点整。
5: 现在是晚上7点。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7: 滁州广播电视台晚间新闻。
8: 本台记者袁建南报道。4月29号到30号，省政协副主席张祥安率在任历任港澳地区省政协委员来滁考察调研。省政协12、13届香港地区委员、13届省政协港澳台侨和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吴志斌，省政协港澳台侨和外事委员会专职副主任刘文军参加调研。市政协主席孙军、副主席王小平、秘书长陈学武陪同调研。在凤阳县小岗村，委员们走进当年农家大包干纪念馆，详细了解大包干的历史背景，实地感受小岗村的巨大变化，对改革创新敢为人先的小岗精神表示深深震撼。委员们来到明中都皇故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认真听取明中都城整体规划布局、保护利用、项目建设情况介绍。前往南波新能源、先进半导体材料安徽、滁州汇科光电等企业，委员们仔细询问企业发展历程、生产经营、技术攻关情况。深入中心苏楚高新区规划馆、苏州公园、明湖新区等地后，委员们还就滁州城市规划、招商引资与文旅融合发展情况进行了重点了解。张祥安指出，小岗村是中国农村改革的一面旗帜，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考察安徽、考察小岗重要讲话精神，牢记嘱托，感恩奋进，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推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落地落实，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干实绩。他强调，港澳委员作为省政协委员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加强安徽与港澳联系的纽带和桥梁。滁州地处安徽最东部，经济活力旺，营商环境优，发展磁场强，与港澳地区具备广泛且极具潜力的合作空间。希望港澳委员充分发挥联系面广、资源丰富优势，积极牵线搭桥，进一步助力推动港澳与安徽及滁州在科技、人才、文旅等方面的合作交流，广泛凝聚共识，积极建言献策，为安徽及滁州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本台消息，记者从市重点工程建设管理处获悉，五一假期前后，我市多项民生工程迎来重要节点。花园路下穿京沪铁路工程提前1个月竣工，北沿江高铁滁州站站城一体融合发展项目稳步推进。扬子路与临西路交口内涝治理、市第一人民医院北区扩建等一批民生项目也相继完工或通过初验。5月3号恰逢滁州大集，花园路与紫薇路交叉口人头攒动，往东面望去，可以看到西起紫薇路、东抵创业南路的花园路下穿京沪铁路通道已经全面贯通，双向六车道平整开阔，非机动车道与机动车道分隔有序，中央还预留了充足的发展空间。 记者了解到，项目向东衔接九子大道，两项工程共同构建起连接城南区域与中心苏楚高新区的快速通道，将在五一节后同步正式通车。该工程经市七届人大有关会议票决通过，2024至2026年连续三年被列入市委市政府十件为民办实事项目。建设期间克服了安全风险高、作业时间受限、施工难度大等挑战。4月30号，项目主体工程及附属路灯、绿化、交通信号设施全部竣工，较合同工期提前一个月。北沿江高铁滁州站站城一体融合发展项目五一期间也在加紧推进。5月3号，打车去全椒坐高铁的贺女士告诉记者，她常往返滁州与合肥，一心盼着北沿江高铁通车之日到来。民生工程五小事，一枝一叶总关情。除了交通重大项目，一批关系市民日常生活的民生工程也相继传来好消息。在城东片区灵溪印象商业综合体门前，记者看到新增的排水隔山沿路边连成一道长湖。据介绍，此前该区域雨水系统不完善，强降雨时路面积水严重。3月10号，杨子路与灵溪路交口内涝治理工程进场施工，通过增设排水沟、扩容雨水管道，将收集雨水导入灵溪湖公园水体。经过35天的建设，工程于近日全面完工，周边居民出行条件得到改善。市第一人民医院北区扩建项目也于日前通过初验。该项目位于琅琊区鼓楼街中右巷，附近老年人口多，就近就医需求大。项目新建一座地上4层的门急诊医技综合楼。记者看到新门诊大楼内整洁明亮，基础设施配建齐全，待专业就诊设施陆续搬迁入住。据了解，项目投用后，该院区将升级为功能完备的综合院区，进一步完善老城区公共服务配套。本台记者范小敏、明光台周明娟报道。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在高质量发展型明光省市媒体采风活动中，记者深入明光市产城新区及重点企业一线，见证了一批优质企业如何深耕主业、创新突破，以工业经济提质增效撑起县域高质量发展的脊梁，为乡村振兴提供坚实的产业支撑和就业保障。在明光市产城新区，创新驱动的故事令人振奋。安徽九钢机电有限公司作为国内电梯核心部件领域的领军企业，是国内唯一具备超高速滚轮导靴量产能力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该公司累计斩获实用新型国家发明专利76项，先后获评安徽省专精特新企业、省级企业研发中心等多项资质，产品远销国际市场，服务于通力、奥德斯等行业头部企业。2026年一季度，公司延续稳健增长态势，归上工业产值达3700万元，税收208万元。以关键技术创新引领产业升级，为县域工业高质量发展树立了标杆。安徽福奈沃包装科技有限公司是明光市产业升级的又一代表。其2期项目总投资2.2亿元，占地50亩，建成了近10万平方米的现代化标准厂房，打造了化妆品、包材全产业链自动化生产线，实现了无尘化生产管控。项目建成投产后，2025年产值达3亿元，实现税收400万元，不仅完善了区域美妆产业链条，更解决了当地约100人就业，有效带动了周边群众家门口就业，助力乡村产业多元化发展。深挖本土资源，老字号也能成为乡村振兴的新引擎。安徽明光酒业有限公司作为拥有70余年历史的本土老字号，依托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明绿玉酒，深耕独特白酒酿造技艺。2021年与古井集团达成战略合作后，企业驶入品牌复兴快车道。2025年实现产值8.39亿元，纳税3.6亿元。 更为重要的是，明光酒业通过延伸产业链条，带动了本地绿豆这一特色农产品的种植与加工，让乡村特色资源转化为可观的经济收益，实现了企业壮大与农民增收、乡村振兴的同频共振。从科技创新

到制造升级，再到老字号换新，明光市正以坚实的工业步伐构筑起县域高质量发展的压舱石。营商环境不断优化，发展动能持续迸发，工业与农业、城区与乡村的深度融合，正为明光的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强劲动力。本台消息，近日由市委宣传部、市国防动员办公室、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市教育体育局联合举办滁州市第一届画笔绘国防共筑强军梦全民国防教育漫画作品创作征集展播活动获奖作品展走进南桥区翠翁小学。本次展览共展出50幅获奖作品，均为从全市近300幅有效投稿中经各地推荐上报综合评审后脱颖而出的精品佳作。创作者涵盖在滁机关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各大中专院校及中小学校师生、广告传媒行业从业者及社会各界艺术爱好者，充分体现全民参与共筑国防的浓厚氛围。最后说一下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我市小雨转阴天，东北风四级，明晨最低温度12度，明天最高温度25度，预计8号阴天。本次新闻责任编辑白云，播音王蕊，晚间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0: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像是得了一场病。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3: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4: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5: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3: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6: 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3: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7: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3: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0: 现在是晚上八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2: 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生活需要情调，不管是和伴侣还是和家人，甚至是一人时晚餐，都应该有音乐点缀。今天大家分享两期适合陪伴大家享受美食的好音乐，来自胡歌《忘记时间》。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1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2: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迷上音乐，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节目主题，晚餐音乐时光，享受美味，少不了的音乐点缀，来自李荣浩，不将就。

改编自同名小说的电影《何以笙箫默》邀请了四位歌手分别贡献一首歌曲，其中李荣浩负责片尾曲《不将就》。李荣浩和黄伟文依据电影的核心台词，如果世界上曾经有那个人出现过，其他人就会变成将就，而我不愿意将就。结合电影中何以琛和赵默笙不将就的爱情态度和他们之间的美好爱情童话，创造这首歌。

0: 歌曲来自容祖儿，就让这大雨全部落下，也是由汪苏泷作词作曲制作，于2022年9月23号发行，收录于汪苏泷发行的音乐专辑联名
1: 三界。千错万错，乃是为父一人之错。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我们一起。

0: 名绿夜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名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名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接下来分享这首歌曲，来自邓紫棋的《泡沫》。这首歌也是邓紫棋在2011年创作的一首歌曲。当时她心情不太好，然后独自买机票飞到另外一个城市，在那里停留了一个礼拜。有一天他看到有人在街头吹泡泡，画面很美，但是当时他看来泡泡虽然很漂亮，但是用手一碰就破了，于是就创作出这首歌曲。

吃饭的时候关掉手机，不追剧，不刷小视频，试着打开这个歌单，听听美好的音乐，美食都变得更香了。祝大家每天都有好胃口，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证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联局，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0: 现在是晚上九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中，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地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0: 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择的是一些能够让你在音乐中走入积极人生的歌曲。首先第一首歌是2002年陶喆发行专辑《黑色柳丁》当中的一首歌，叫做《蝴蝶》。在创作这首歌之前，陶喆经历了一段人生的低谷，这首歌展现了陶喆的大爱与浓厚的披头士情怀。爱不仅是情侣间的小情小调，还可以是为自己遮风挡雨的大树，甚至可以是在自己陷入低潮时头顶永存的清澈天空。这首歌歌颂父母、恋人和老师等一切在生命中爱自己的人，他们就像蝴蝶，渺小的身躯中是无尽的美好与希望。

任贤齐在他2004年发行的专辑《两极》当中，收录了一首歌叫做《永不退缩》，核心段落采用直白有力的表达方式，通过越挫越勇、永不退缩等反复出现的励志语句，构建出面对困境时积极进取的精神意象。这种情感表达方式使这首歌曲成为了校园晨跑、体育赛事等场景的常用背景音乐。

2012年，陈奕迅发行歌曲《相信自己无极限》，受到广告品牌方的委托创作了这首歌，作为同年世界行走日公益活动以及江苏卫视最强大脑节目的主题曲，旨在倡导健康生活理念与积极的人生态度，以行走节奏为基底，通过轻快旋律与通俗意象传递励志的内核。陈奕迅以其标志性的声线诠释了歌曲正能量的定位。

2003年，香港歌坛被称为后巨星时代，既被认为香港歌坛青黄不接。然而作为另类的容祖儿，在乐坛却发展得相当顺利，她的唱功也逐渐被歌迷所认可。这一年，容祖儿推出专辑《我的骄傲》，同名主打歌本是一首广告歌曲，容祖儿用她独特的嗓音果敢地唱出了自己骄傲的理由，唱出了无比的自信。旋律中柔和的钢琴和着小提琴的悠扬，漫出了温暖和阳光的感觉。

0: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是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陈昭陈香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厨城十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0: 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给大家选择的歌单呢，是一些能够让你走入积极人生的音乐作品。在2005年，五月天发行专辑《知足》，有一首歌改编自闽南语歌曲，叫做《咸鱼》。这是一首励志的歌曲，表达了五月天对于世界和平的期盼，很细腻也很感人。这种感人并不是刻意的安排，粗劣且不负责任的编造，它经常会让人忍不住眼睛一下热了再热。他们的感人是一种让人起鸡皮疙瘩的真实的内心触碰。

2015年刘惜君发行专辑《当我身边空无一人》。在经历了三年发声练习系统植物神经紊乱的低谷期之后，他创作了这首歌，旨在传递孤独的力量，鼓励人们直面困境，是一首流行风格的歌曲，编曲以钢琴和电吉他为主，层次感非常鲜明，而他的演唱也兼具空灵与坚定，展现了成熟的声线。

0: 2021年毛不易发行单曲《无名的人》是动画电影《雄狮少年》的主题曲，以流行音乐的风格呈现，歌词聚焦平凡人的奋斗与心声，旋律简洁深情，毛不易的中低音声线赋予歌曲温暖与力量感，旨在致敬普通人的坚韧与勇敢。
1: 我是这路上

2016年，张韶涵发行了她的第九张专辑《全面沦陷》，有一首歌叫做《不害怕》，灵感源于对人生困惑的反思，通过轻松的节奏调性来化解现实当中的压力，传递有梦的人就不害怕的精神内核，鼓励人们在迷茫时坚持梦想。

2015年，邓紫棋根据个人的成长经历创作了歌曲《一路逆风》，以霓虹灯、沙漠之花等意象来隐喻现代人的迷茫与觉醒，通过不脆弱、不沉默、不妥协等叠句，传递逆境中坚守自我的态度。当时正值邓紫棋面临职业生涯压力期，她结合都市生存与精神困境的观察，表达了不愿顺应潮流、坚持原则的倔强态度。

头像。本期节目分享的最后一首歌是2006年以单曲形式发行的歌曲《我要的世界》，由萧亚轩发行。这首歌是东方卫视《加油好男儿》选秀节目的宣传曲，表达了面对逆境时坚持梦想的信念，歌词也体现了他对音乐梦想的坚持。作为萧亚轩蛰伏后的代表作，《我要的世界》不仅仅为选秀节目加油助威，更传递了面对困境时保持骄傲与坚持的力量，是萧亚轩音乐生涯的重要里程碑。最后一首歌《我要的世界》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制药。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安静的照片，直到深秋凋零了落叶。你看着雨丝的蜿蜒带，凝固成了一片，却仍旧从容不改变。而收敛以后，哪怕有谁辜负了你的誓言，你试着不再去纠结，挤出笑脸，说一句不好意思，结果了从今以后不再见。你有什么愧疚？只是想一想。

变成生命中的情不自禁，那就用最温热的手臂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2: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记。
8: 第二波秦王的队伍陆陆续续又赶到了建康城。建康城内城里的那位梁武帝萧衍已经快绝望了，他不知道这第二波来的忠臣良将龙子龙孙们能有什么一番作为。都来了多少人呢？有衡州刺史韦粲带着5000精兵，江州刺史当阳公萧大新也赶到了南州，韦粲的表弟司州刺史柳仲礼率部骑10000多人来到衡江，豫州刺史裴之高、宣猛将军李孝钦、南陵太守陈文彻，还有前司州刺史杨押人，他们合兵一处，屯兵在新陵。在韦粲的建议下，众人推举柳仲礼为大都督，统帅各路援军。柳仲礼跟这韦粲是表弟跟表兄的关系。这大队人马也集合好了，眼看就要进攻侯景了。队伍刚到青塘，突然是天降大雾啊，大雾垂江啊，什么也看不见。韦粲带着人马刚出去没多远就迷路了，正中了人侯景的包围呀，被侯景杀个大败。韦粲带着自己的亲兵卫队死伤大半，韦粲自个儿也中了伤了。这会儿柳仲礼作为三军都统正吃饭呢，怎么样，先头部队打得如何呀？回来有人告诉您，那大表哥都快死了。

啊，六仲礼连忙率队去抢救大表哥韦灿。好，健康城外边这乱呢、啊，他战侯景于清塘啊，就在大本营门口让侯景追着打。哎，别说，因为拼死一争，倒把侯景给打败了。毕竟是生力军，侯景的部队缺粮这么些日子，已经没有什么战斗力了。这一反扑，杀了好几百贼兵，贼军好些都掉那水里边，死尸就在水上飘着。以前呢，还有一波没冲走的，飘着飘着就把那水给堵上了。柳仲礼手拿长矛，追着这侯景就杀呀。侯景仓皇退败，那马跑得也慢。侯景这气呀，心的话，我这腿跑得就慢，这马怎么也一腿长一腿短呢？你得快点跑啊！柳仲礼到跟前了，咵，一晃着长矛，照着侯景这脖子就扎过来。侯景也急了，这要扎上就完了。他俩手这么一松，这马缰哭啾一下，由打这马上可就栽下来了。可是这样，那长矛一换方向，接着奔他来呀、啊。侯景手里那把刀早就掉地上了，现在也找不着抓，不赶趟了。咵，又一矛来了。多亏旁边有员大将，用刀狠狠地照着柳仲礼这肩膀，啊，你有能耐，你就把我们家主将杀了。看来是救侯景来不及了，只能来了一个玩命战术。也就是说，柳仲礼这矛要扎着侯景，人家大将这刀就能把你脖子给砍了。柳仲礼一着急，往旁边一摘楞，这大矛可就扎歪了，他这肩膀也没完全躲开，脖子是闪开了，咔的一刀，肩膀可就见了血了，可能有几块骨头还给砍碎了。哎呦，柳仲礼大喝一声啊，稀里哩战马一声暴叫，把柳大将军扔泥里去了。那边人家的大将赶忙把侯景先抢救过来，这边柳仲礼的兵丁也把自己的主帅保护起来，两相霸占。柳仲礼没有杀了侯景，取得大胜。侯景跟柳仲礼打这儿起，俩人不敢再轻易叫阵了。这真应老百姓讲话，叫麻杆打狼两头怕呀。侯景轻易不敢再往南岸上了，柳仲礼也不轻易攻打北岸，这倒不错。两边就这么看着，特别是给柳仲礼为救的大表哥，他受了伤，肩膀挨了一刀，知道的是砍膀子上了，不知道的呢，不知道以为砍他胆上了呢。好嘛，打这起这位大将军算没了胆了。哎呦，当年也算英威四战，统合千军万马，你看都盟主嘛，大伙都公推他为大元帅，一说咱们要荡平敌寇，援救陛下。现在您再瞅瞅，他就龟缩在大帐中养伤，有人发现躺那姿势都变了，原先是仰不朝天那么躺，现在蜷在那儿，抱着脑袋蜷着腿，这怎么看也不像个大元帅这卧姿啊，天天就这么忍着。现在城里边梁武帝多艰难呢、啊、大将杨侃已经病死了，身为文臣之首，善于拍马的那位朱毅朱夫子也死了。朱毅比那杨侃活的岁数大多了，这杨侃活54，他活了67，大十来岁呢。就这位老拍马经中的高手，享受荣华富贵30多年，在健康城被攻破，人家贼人屠城之前，他落一善终，可是他的子孙却没有免去这场杀戮啊。现在台城内的梁朝军民也不知道外边这援军打得怎么样了，光胜是高兴了，举城鼓噪，放声欢呼，眼看就有救了。其实他们高兴得太早了，第二路援军的元帅柳仲礼正蜷在那床上养伤呢。所有人都忽略了一点，忽略什么？这侯景，你别看他现在是垂死挣扎，拿健康费了半天劲拿不下来，但是他最大的特点就是先败而后胜。你看在清塘这儿被人第二路援军打败了，但是他绝不会气馁。侯景善于诱敌深入，也善于反败取胜，你说他是回马枪战术也罢，反正
他是经常在猎

事的时候一跃而上，侯景算把这南朝的兵将看准了，这帮人勇于乘胜而追，怯于当面交斗。你要说打败了让他们追，这能耐大极了，窝乱叫的。要说两阵队员就这么拼，他们还真胆小，这点远不如北方兵啊。侯景把兵马都埋伏好，派出一支兵马窝乱叫的去挑衅，把这柳仲礼的人马给逗楞极了。杀得出来一看，好嘛，这北方兵侯景带着这帮贼军是大败而归啊。呵，这男人追起来可来劲了。南方兵丁善于乘胜而追嘛，就追到人侯景的包围圈里边来啊。这一下一合拢，来了多少人呢？南梁的兵马一共是5000呢，可惜呀，这5000将卒就被人包了饺子了，全都给杀了。这一来，健康城外的南方兵丁，所谓南北之分，这回是服了北人了。这帮男人整个离心离德，各自私逃，谁也不乐意打仗了。现在各个军队之间也是互相猜忌，没心思打，都怕伤了自己的实力，跟头一波秦王的队伍一样互相起疑。这些官军刚到建康的时候，那些老百姓还扶老携幼迎接呢，盼望政府军呢，谁料到就这帮子弟兵一渡过河，过了淮水，好嘛，还不如侯景那帮兵马呢。甭管是打赢打败了，他贼不走空啊，真烧东西走，纵兵抢掠，百姓失望。贼中有谋应官军者闻之一指，也就是说原来侯景部下还有好些人想投靠官军呢，一听说哦，比我们抢的还凶，得了吧，在哪儿不当贼呀、啊、人家也不投奔来了。失去纪律约束的官军马上就失去了民心呢、啊、这样内外继续对抗，健康城血雨腥风又坚持到了这一年的3月。台城内的军民这回可绝望了，两次声势浩大的援军怎么就打不败贼人呢？当初战争刚爆发的时候，大家都以储存粮食为第一要务啊，攒大米的都上10万斛10万斛的那么攒，特别可笑的是还收诸府藏50万亿啊，攒这么些钱，有钱有粮那就不愁了。其实糊涂啊，真把你困到孤城里，您那钱哪花去啊？物资太少了，尤其最为重要的食盐柴火这都没准备足，没想到这城被困这么长时间，被困时间一久，必需品马上消耗殆尽，最后城里人他得劈柴做饭呢，找不着柴火了，只能把那尚书省都拆了，里边名贵木材那办公用具没有拿那劈柴做的，都是上等木料，管他什么红木乌木檀木都给剁了烧吧，尤其这紫檀他真烧不着啊，那也得点喽，浪费那东西可就多了。又拆掉各种的坐垫，剁碎干草去喂马匹，那干草马能吃吗？饿极了也得吃啊。起先有米的时候城中人还能吃个饱，后来是半饱，再到最后连那打仗的兵丁都没饭吃啊，主铠甲的主铠甲，掏耗子洞的掏耗子洞，有的拿弹弓打飞鸟，凡是能吃的都想到了。后来有人发现御膳房后边有一块空地儿，空地上长了好些干苔呀、啊、那青苔晒干了，嗯，有点咸味儿，就拿它当盐了吧，连根跑起来掰碎当盐，大伙分发延缓自己的生命。最后当兵的实在是吃不饱，就得宰战马了，战马不够吃，满大街有死人，就以死人肉为食，跟马肉和一块儿混着吃吧。史书记载食者必病，您想这么吃能卫生得了吗？吃完一病，这瘟疫流行，死的可就更多了。城内这么惨，外边侯景也够难的，军粮吃完了不说，四处抢也抢不着了。同时听说又有一波荆州的秦王兵马也要赶到健康了，哎呦，侯景也是愁眉不展。他问那王伟一级谋士怎么办吧，王伟一听

主公，东城有米还够一年的，现在南梁的军队阻断了取粮之路，我们可以假装求和，趁机休息兵马，修缮兵器，等敌人一懈怠，咱们突然袭击，夺东城之米呀。侯景为难呢，为什么我们假装求和，那城里可得信呢，我这骗他们骗的一再骗，人家已经不会再信我了，对方也不是都是傻子呀，那梁武帝也是文武全才呀。王伟一听，他只能这么办了，您要不这么做，那咱就得饿死。好吧，侯景也是死马当活马治，没辙了，我假装求和吧。他派使者进城面见梁武帝，80多岁的梁武帝勃然大怒啊，和何不如死，我还能信你吗，你这忘恩负义的小儿。这会儿太子萧纲一个劲儿劝，父皇，侯景围逼已久，援军不济呀，粮草早已匮乏，咱们也够呛了，倒不如暂许其和，更为后途啊。那意思咱先跟他和喽，让他退了，咱先缓缓呢。这太子萧纲除了能写点文章，看来这打仗搞政治是一个很大的外行，你再坚持坚持，最后就是胜利，你着什么急呀？他动摇了梁武帝原本清醒的思维。梁武帝一想，也是啊，要不反正这太子监我也这么些年了。老头叹了口气，你看着办吧，勿令取笑于千载，反正这事儿很关键，别让后人笑话他们。这太子萧纲也算饿晕了，也算死给催的，他居然就答应了侯景的假求和，这真是天灭萧梁。原本高智商的这些萧衍的龙子龙孙，现在脑袋里边都跟塞了粥一样，一团浆子。他这么一答应，倒把侯景吓坏了啊！梁朝廷居然答应跟我和谈了，哦，还派来人质了，谁呀？就是梁武帝的太孙，太子萧纲的儿子，就萧大款。您听这名字，这位真趁钱吗？不是那意思，反正作为龙孙，他们家倒不缺钱。也不知这萧纲怎么想的，大概还想用仁义礼智信感动这侯景呢，把自己的儿子萧大款派来呢。这大款到的侯景这儿就算掉沟里了，发现侯景根本就没有和谈的诚意。与此同时，萧纲还下了旨意，命诸军队所有秦王的人马不得附近，别再难为侯景了，封围城杀人的这位侯景为大丞相、河南王。这种一味的退让，没有原则、不动头脑的求和，能有什么好结局呀？太子萧纲是厌倦战争了吗？还是被困得饿疯了？他居然割江西四州给侯景，为了郑重其事，双方还在西华门外设坛盟誓呢。讲和这事儿终于尘埃落定了，仪式也举行了，也冲天发了誓了，就看看侯先生怎么办了。再看侯景的军队，嘿，一点要撤的意思也没有，还在那儿围着。这段期间倒是让侯景的手下睡了几天安稳觉，松快松快筋骨。朝廷问呢，怎么还不走啊？侯景有10000个借口，一会儿说是没船无法撤退，我们得过水怎么过呀，走过去那不淹着了吗？一会儿又说我怕我们这一撤，你们南方军队在追我们，你们要怀疑我算了，我也不撤了，好吗？他把那人质萧大款又送回来了。别介呀，人质还得有啊，互信嘛，好吗？送走一萧大款，又换回来一个宣城王作为人质。为什么呢？萧大款的名分太浅呐，虽然是龙孙，他不是皇太孙呐，没有继位权。换这宣城王，侯景觉得这有把握，能掩护我们走。你们要追我们，就把这宣城王杀了。这会儿，又有秦王兵马，南康王萧会礼、湘潭侯萧退、西昌侯世子萧玉三个人带领30000援军赶到了，这多好的机会，没人监制，侯景不就完了吗？侯景是真害怕他们围攻上来，马

上书不行，后来的这30000援军必须退回南岸，否则防沉即将，他太耽误我回去这道了，堵上可不行。李令智昏，形同弱智的这位太子萧纲又答应了，他下旨命令萧会礼呀、萧退呀、萧玉啊，你们三个人带着兵马在那原地不动，不许往前进半步，让侯景撤退。这侯景简直是逗你玩了，在这儿他一会儿逗逗朝廷，一会儿逗逗这些秦王的兵马，还上瘾了，派人告知太子萧纲，说自己在寿阳的老家那儿已经守不住了，他不派小舅在那待着吗，听说被东魏高家已经给夺走了，现在朝廷必须割让新的地方，让我重建故土。割哪儿啊？割乔州，割广陵，这俩郡都给我，而且我要从京口渡江。哎呦，他得给自己指定城池，指定道路，划定地界，太子并答许之。这位太子萧纲懦弱的已经没有一点理智了，爽快的让这侯景都觉得像做梦，真不好意思的，要什么给什么。你看看，其实他所有的理由都是不想走，这全答应了，走不走？还没走，怎么有人骂我？永安侯萧雀还有那直阁将军赵威，他们俩小孩骂我干嘛呀？小孩年轻将领啊，他们跟我说了，天子跟我讲和，但是我只要一走，他们就得把我灭了。如果皇帝陛下能召回此二将，我马上引军解围。事情到了这步田地，这大脑里边脑细胞只要没死喽，正常思维人都知道他这叫胡搅蛮缠呢。如此荒谬的要求居然又一次换来了梁武帝跟萧纲父子两个的认同，他们下诏让萧雀跟赵威进得内城来，你们在城中省的没人看着你们，你们还追人家怎么办呢？这萧雀呀，是梁武帝的五儿子，头一次秦王的总盟主少林王萧伦的儿子，论着辈儿这是太孙呢。这位太孙最反感就侯景，他真不想进城，但是他爹催着他呀，你听你爷爷的，听你祖皇的。为了不让父亲着急，萧雀只能进城。可怜的这位老皇帝萧衍，万万没想到城里边饿得连鸡蛋都找不着了，多亏少林王萧伦趁着让儿子萧雀进城看见爷爷这机会，烧了几筐鸡蛋，这才使得武帝又见着好吃的了。皇帝看见鸡蛋就算见着好吃的了，那怎么也比吃人肉强啊。等着太孙提着鸡蛋一进来，再看这梁武帝手都抖了，抱着孙子放声痛哭啊，哎呀，也不知道是哭这孙子还是哭这鸡蛋来得及时。此情此景令人心酸呐。老百姓讲话，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正像梁武帝萧衍跟他那太子萧纲这样的父子，这样的一分柔弱的仁慈，怎能不纵容侯景这样的叛贼任意胡行呢？现在想拦着侯景已经不赶趟了，侯景的兵丁缓过神来，占据了东府，把东府里的存粮全都运到了石头城，人家又有吃的了。这样一来，心怀鬼胎的湘东王萧绎，他按兵不进，就想看看什么时候侯景能把他爹给逼死了，他自己想做真皇帝。而那位萧正德呢，已经做了皇帝了，所以这湘东王萧绎心想，我什么时候得取代萧正德呀？他老盯着萧正德，他不管他爹了。这会儿侯景的谋士王伟劝他赶快进兵，不能再耽搁，这点粮盯不了几天呢。侯景哈哈大笑啊，大功垂成，你以为我真走啊？他们俩想的完全一样，这才叫狼子野心，臭味相投啊。王伟马上代表侯景写了一篇讨贼檄文，他们称这梁武帝为贼，把梁武帝骂了一个狗血喷头啊。仔细看看，其实好些话骂的还是挺有道理的，总而言之就是昏聩啊。到了这一步田地，
再想幻想四周的群

0: 当军队来进攻侯景几乎是做梦了。其实最好的战机已经被四外的秦王之军生生给错过了，如果他们给侯景来个反包围，内城的人不用出来，用不着里应外合，硬攻也把侯景拿下了。但是您再看看这几位主帅吧，观望的观望，肩膀中刀的那位二路都督刘仲礼呀，天天喝酒听歌看舞，他真也不敢跟这侯景再对阵了，大概打服了。有安南侯萧峻劝那个少陵王萧伦，这成为如此怎么还不救兵啊，到日后有何颜面自立于世啊，仅应分军为三道，出贼不易，攻之可以成功啊。萧峻说的对，这位梁武帝的儿子是无勇断之谋，他不敢进攻。而柳仲礼这二路都督的父亲叫柳金，也在朝内为官，这会儿盼儿子怎么盼也看不见身影，急得老头登上城楼，绝望的呼唤。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0: 二路元帅大都督柳仲礼天天就在兵营里边找一帮美女喝酒唱歌看舞，可惜的是他的父亲呢，盼星星盼月亮，最后也没盼来这儿子，怎么意思呀？管不管我们了？这多好，梁武帝萧衍的儿子在城外按兵不动，当官的柳金他的儿子做元帅也在外边听歌饮酒，谁也不管他爹的死活，这几位怎么凑的呀？难得扎堆赶一块来呢。柳仲礼的父亲爬上城楼高声呼唤呐，是给儿子说的吗？给所有人都听的，汝君汝父临大难，汝不能竭力，百世之后为汝为何物也？你们的父亲，你们的皇帝现在都要死了，你们就在这儿贪图享受，不尽全力，死后人们怎么议论你们呢？柳仲礼听见了，假装没听见，您瞧这孝顺劲儿。梁武帝萧衍气哼哼地责问这柳金，好嘛，君臣两个老头互相责备，你现在有什么办法？在城头叫有什么用啊？柳金一阵苦笑啊，陛下，你有少陵王萧伦在外，臣有仲礼在外，一个一路都督，一个二路都督，谁想到这俩都督他们都不争气呀，气得老头要上口，没办法啊。哎， 两个老人是望空长叹。再说成败，南康王萧惠礼跟那梁朝大将杨牙人赵伯超进军东府城的城北，相约夜间渡河要突击侯景，这应该算第三波了。也不知怎么回事，这杨牙人的大队到天亮也没赶到河边来，结果被侯景给发现了，他连忙派人出击，梁军还没等做好准备人马到齐呢，就被人家给打败了。尤其是这赵伯超跟往常一样，一看着侯景的军队来了，他先着急撤了。萧惠礼一个人单军力战是孤军难胜啊！你想赵伯超先走了，杨牙人没到，萧惠礼这气就耍我一个人啊，大败而归啊，淹死在玄武湖中，淹死在护城河里的梁军那就多了去了。侯景灭绝人性的命手下把这些梁军士兵的脑袋都割下来，就堆在城下。为什么呢？下下内城中的守军呢，你什么时候趴城墙上往下一看，没别的，全是脑袋，5000多人的脑袋，那多了去了。就这样硬拖到3月中旬，侯景一看差不离了，时机成熟，不必等待，他命人掘开玄武湖，是水灌健康城啊，命令兵士全力攻城，昼夜不停。屯守太阳门的主将是第一路秦王大军的大都督少陵王萧伦的世子，叫萧坚，论着也是梁武帝的孙子呀。这孙子啊也不怎么样，此人不像他的弟弟萧雀那么勇敢善战，就那么一个能打的人给派一送鸡蛋的任务，是人不可尽其才，萧雀能打他给关起来了，这位不能打仗的倒在这儿守着城门。这位不能打仗干什么行啊？这位少陵王世子萧坚善于书法，善草书隶书，性颇庸短，他只是一个书法爱好者，但是没什么统治军队的能力，没有什么作战的本领，像这个守城门这么重要的任务怎么能交给他呢？再看看这位书法爱好者，天天赌博喝酒玩的都不耽误，守城门这么重要的任务，有那个立功的将士他也不赏，受伤的将士他也不去抚恤，谁能说得好啊？士卒皆怨恨，关键时刻的关键地点，这萧坚他傻眼了。怎么呢？他万万没想到手下两位对他失去信念，就在这城门的西北用绳子往下边一放，把这侯景的贼人给系上城来。虽然没攻下城门，但是敌人已经进城了，合着都按着那爬城那么上来了，到这先把这书法爱好者萧坚给剁了8段，剁碎了。这还不解气呢，然后在城中的永安侯萧雀得着信儿了。萧雀跟萧坚是一个爹呀，萧雀就是给那梁武帝送鸡蛋那孩子，他最能打，结果不让他带兵，这会儿一看怎么哥哥脑袋挂城门上了，哎呀，一股仇恨，他引兵力战，最终是寡不敌众啊。一看人家贼人已经把城门打开了，不能都爬城啊，占据了城门就开大门呼啦呼啦往里进人啊，萧雀这1000人哪能拦得住，他跑回内宫啊，直奔他爷爷萧衍的寝宫，祖皇诚以献墨。他的那位祖皇梁武帝萧衍安安静静地躺在床榻上，也不知是惊讶的还是过于故作的那份沉稳，一动不动，问自己的孙子有可一战乎，还能打一仗吗？哎，萧雀这会儿叹了口气呀，不可呀，完了，全完了。梁武帝听完沉吟良久，说出这样一句话，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一复何恨呐。这两句话后世有多少人都在研究他，说这是倒霉到家的那种帝王在临终前说出的最漂亮最潇洒的话。你看 自我得知

之，的确没什么可遗恨的，这天下是我挣来的，丢也是因为我没有处理好政务，有失德政，我把江山又丢了，有什么可遗憾的，说白了不赔不赚吗？话是这么说呀，但就在这个人不赔不赚自得自失的过程中，江东多少百姓的性命，军队里多少青年人无辜的鲜血就白白的丢失喷洒了吗？皆随着这萧家一家一姓的衰亡尽遭屠灭，遗恨不可谓不大呀。不过此刻萧衍还算镇定，告诉自己送鸡蛋这孙子，告诉萧雀，你快走吧，告诉你父亲勿以二公为念，二公自己占一份，还有那太子萧纲啊，东宫啊，你别管我们了。萧雀含泪跪拜而出啊。很快侯景的谋士王伟奉侯景之命就带着人马冲到文德殿了，他要拜见拜见这梁武帝，说侯景是领众入朝惊动圣宫，今主动请罪啊。说得多客气啊，实际他们有不臣之心。老皇帝还是那么雍容大度，别看饿得都没劲儿了，但是一点没有惊慌失措之感，只是说话有些有气无力了。侯景何在？可以召来一见，我倒想见见他。这就叫帝王风度，没有一碗茶的功夫，侯景来见梁武帝来了。就在太极殿，以甲士500人自卫，作为自己的保镖，他生怕这有埋伏。这侯景才一瘸一点上的太极殿，跪倒施礼，毕竟这是皇帝，你真让他上去，把那皇帝推边，你躲我坐这儿，兵把给梁武帝来俩嘴巴，他还真没那胆儿。此刻的梁武帝是80多岁的老人了，这段时间饥一顿饱一顿，能有什么威风啊？吃都吃不饱了，但就凭着这种气质就压着这侯景贼人一头啊。面对面侯景就不敢抬头正眼看这皇帝陛下，跪那儿一个劲儿冒汗，一劲儿哆嗦，不知道说什么好。倒是梁武帝神色不变，卿在军中日久很辛苦吧，你打仗打了时间可够长的了。这侯景不敢抬头，光剩在那擦汗了，毕竟啊出身不一样，这贼人原本就是北魏边疆一偷鸡摸狗的小人物，今天也不历史怎么阴差阳错把他推上了政治统治的巅峰，他哪见过大场面，哪见过真皇帝呀、啊、半天没敢吭声。梁武帝接着问，祖籍在哪里呀、啊、家眷中还有什么人呢？侯景因为恐慌过度，原本不磕巴，这会儿也说不出整话来了。最后梁武帝问他一句，初渡长江时有多少人呢？一听这侯景来自信了，怎么这得算过这账啊，刚来的时候有1000人，围台城之时有多少人？10万。嗯，现在呢？现在你手下有多少兵丁啊？侯景这会儿把这脸高傲地扬了起来，率土之内莫非己有啊，只要是你的疆域之内那都是我的人，言外之意我要当皇帝了。哎，侯景突然感觉我凭什么这么怕他呀，声也高了，汗也不流了，他也敢出言顶抗梁武帝了。梁武帝也不问话了，这老头也不想再多说什么了，看着面前这位一瘸一点无有忠信仁义满脸血腥的侯景，他能说什么呢？这不是自己把他一步一步领到城中来，是自己把他惯成这样的呀。皇帝见完了，该太子接见了，太子要跟这侯景谈的话。你别看太子当时一连劲儿的犯那么些错误，但是这侯景见太子还是自卑，那么那太子那个风度也跟他不一样，他见着太子之后往那一站，低着头吭哧吭吭哧吭吭哧什么呀，说不出整话呀。由他东宫出来，侯景恨不得给自己兵八来几

个大嘴巴子，怎么呢？我看来还得劫道去。他又想起那畜生来了，我劫道时我杀人不眨眼呐，我怎么一见这爷俩我都不会说整话？大伙心想赖谁呀？哼，我常年跨马对阵，刀剑如雨，我都没眨过眼睛，没皱过眉，现在怎么有些惊慌了呢？岂非天威难犯？难道他们这是天生的就是做皇帝的命吗？我以后啊我也不见他们了，他不找这别扭了。就这样，侯景派人把梁武帝跟太子的侍卫全都给撤了。这一下这皇帝父子真成孤家寡人了。然后侯景派兵抢，外城抢完，内城不还没抢了吗？把皇宫里边抢了个底儿料啊，偷了个精光，然后改了诏书，大赦天下，自封自己为大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军政大权都归侯先生一个人了。布置完之后，侯景派太子的儿子石成功叫萧大款给他做人质，那位让这萧大款出城，以武帝的名义下诏啊，打着他爷爷的旗号告诉健康城外所有的各路援军，你们都不许妄自乱动。这信儿传出来了，二路都督柳仲礼召集宗室王在那商量，一路都督少陵王萧伦也有了表示了，今日之事由将军做主。俩都督一见面互相客气，最后都让柳仲礼来拍板吧。柳仲礼熟视无睹，他来了一个死猪不怕开水烫，一点表示也没有。大伙都问到底怎么办呢？就先这么地吧。怎么地叫怎么办呢？有将领裴之高、王僧辩给出主意，将军您现在咱们一路援军两路援军加一块儿，这好几十万了，没想到健康城宫缺轮没，现在应当全力以赴，应该打呀。这柳仲礼大概是这肩膀这一刀伤到大脑了，这会儿是一言不发。那少林王萧伦明知他爹现在已经被人控制在手中，他也不表态。老子们不表态，大伙大眼瞪小眼有什么劲呢？时间不长，诸军解散，挺好的几十万人马没有主人了。萧伦等等这些萧氏宗室各领人马回归本镇，要么逃跑了，要么回老家了，人不干了。柳仲礼、杨亚仁、王僧辩、赵伯超这些大将们呢，要么投降，要么自保啊。别忘了，这会儿梁武帝可还活着呢，他们对得起他们的君王吗？所以后来在北周当官的那位大臣于信，大文豪，知道这个情形是十分气愤呐。你别看于信他自己也打了败仗，但他毕竟是一介书生啊，他听说宗室王大将们都纷纷撤退，发了一番感慨，说当年三国时候东吴孙策以天下为三分，重财一旅，想当年刘汉相争项羽用江东子弟人为八千，人家孙策用一个旅的人马，项羽用八千人就能够分裂山河，宰割天下。那么今天萧氏子孙拥有近百万人马，一朝卷甲，是不战而退如草木焉，这是人吗？将非将表王气，终于三百年乎？难道在健康这儿能定立王都这大运也就维持三百年吗？这番感慨发人深省啊。再说柳仲礼等人进到内城时候，他们没去拜见老皇帝，一位位先去拜见那侯景了，然后才去见雇主。萧衍都灰了心了，不搭理这帮人，你们还有什么脸面进城来见我呀？柳仲礼的父亲柳老汉，现在柳金呐，在城头上不是还喊儿子的吗？没想到这回真跟儿子活着就见着了，见着儿子他放声痛哭啊。柳仲礼跪那儿也不知道说什么，哭着哭着突然听老头骂上了，嗨，汝非吾子，何劳相见呐，我没有你这样的儿子，你给我滚吧。侯景装得挺客气，对柳氏兄弟杨亚仁诸将他还挺照顾呢，尤其对王僧辩特别的关照，让王僧辩

静陵继续镇守。怎么这么照顾王僧辩呢？你看放别人走都得把家属留这儿，在京城做人质，唯独对着王僧辩没留人质。王僧辩毫发未伤就出了健康了，因为侯景认为王僧辩也是北方人，他也是北方人，这算老乡吧。王僧辩的父亲是北魏投降到梁国的鲜卑人，那不都是鲜卑族的吗？原姓叫乌丸呢。侯景又是鲜卑化很深的羯族人，他对鲜卑人的生活习俗特别的亲近。王僧辩是鲜卑后裔，那俩人在一块儿说说话还蹦两句外语呢，外语就他们本民族的语言，大伙听不懂呗。越聊越亲切，他对王僧辩有好感，你甭留人质，回去吧。放走王僧辩，历史就是这样玩笑啊。就是他放走的今天的这位老乡日后成了他的掘墓人，这是后文书，暂不细说。现在梁武帝父子都在侯景的手中，他当然是挟天子以令诸侯了。侯景游刃有余，处理得当，同时他先下令先把那尸体处理处理，城里城外死尸堆积如山，放火烧吧。哎呦，浓烟滚滚呐、据说好几天吓得大伙都睁不开眼。这侯景焚完群尸之后，又发现有很多包括自己的军队还有人梁朝军队那半死不活的伤员，救也救不过来，天天在那呲牙咧嘴，哎呀哎呀哎呀呀的，算了，一块烧了吧。好家伙，活着就给火化了。一直到城中已经没有尸首，全烧净了，尸骨残渣拿土来掩埋，放到江水中冲走，都把这健康城打扫打扫。这会儿梁武帝在皇宫内已经就成为囚徒了，仆人也没了，太监也杀了，宫女也跑得差不离了，粮食也不管饱了，那些侍卫禁卫军也都被人给缴了械了。你说这皇帝当什么劲呢？心里边当然难过，临老临败之时，这萧衍大概是脾气压抑不住了，他忽然脾气特别的暴躁，多次拒绝。拒绝什么呀？侯景不经常矫诏吗？打着他的旗号好号令诸侯啊，但是你得盖章啊。这萧衍就不用玺，玉玺我就不给你，我也不往上画押。侯景一看跟我来劲儿，啊，我让你签章你不签章，把他粮水都给掐了，好嘛，断饮断食啊，80多岁的老人哪受得了啊。公元549年阴历5月这一天，老皇帝就躺在静居殿，口苦而多病啊，长期不喝水也不吃饭，那嘴里都苦了。他叫唤半天，有没有人给朕送口蜜水呀？他想喝点甜的，旁边无人应声啊。这跟当年的齐桓公临死时候差不离，也想喝蜜水。齐桓公死那会儿，旁边还有人应声呢，一个宫女还没忘了报恩，现在这梁武帝身边是一个人都没有了。就听这位老皇帝哼哼嗨嗨的喊了这么两声，是最后的怒吼还是对这一生罪过的忏悔，气绝身亡，时年86岁。后世史官对梁武帝个人的品格秉性评价都很高，但是对于他后半生年老之后的昏聩无能一系列的错误判断也给予了批评啊。甭别的，最信佛的这位梁武帝曾经把自己3次舍给同泰寺了，他自己到那儿去赎罪孽，他信佛呀，所以这同泰寺离他最近，他没事要想出家就往那儿溜达，所谓舍身就到那儿干活去，这多好。一国皇帝到同泰寺主动义务劳动，给所有的僧人们端茶倒水做饭洗衣服，这是皇帝干的活吗？他礼佛礼的简直有点神经了，大臣们花钱就往外赎啊，赎回来一回他又跑了，再赎一回他又跑了，简直这位老皇帝就成了这和尚痞了。3次舍身同泰寺，3次大臣们拿钱把他赎回来，这3次花了国库多少钱呢？再看同泰寺的和

0: 和尚们，哎呀，简直都快还俗了。怎么呢？实在这钱花不了，光吃素斋，天天吃豆腐席，那得吃哪辈子去？这梁武帝就这么霍霍钱，但是他认为值得，他信仰佛教，信佛信的有些过分，就忽视了劳民伤财了，由此赏罚也显得无有章法，最终使百姓遭涂炭，社稷成灰尘。这一生，英雄的一生，可悲的一生啊。对于统治王朝来讲，从打魏晋以后，如果皇帝还有士大夫过分的崇信沉溺于各个宗教，甭管是什么学说吧，老庄也罢，佛教也好，法家也好，你信其中任意一教，完全的沉溺都会对统治带来危害。不相己则祸由浅呐，而相言则祸必烈。你看，你要是光自个儿信还行，带着大伙儿一块儿掺和，那祸事可就越来越大，以至于是家亡国破。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0: 一个皇帝富有四海，居然会被饿死，中国历史上就有这样的奇怪的事情，堪称为千古奇谈了吧。皇帝天下的钱都是他一个人的，花都花不完，吃饭别撑着就行，怎么会饿死呢？单单有一位梁武帝，南朝萧梁政权的那位开国之君，曾经是文武全才，世之骄子，最后在86岁高龄的时候被饿死，这是人生的悲剧，也是封建皇权的悲剧。梁武帝死后将近一个月，侯景才正式往外发丧啊。这位造反的叛逆之臣侯景做好了盘算，他让太子萧纲继位，这就是南梁的那位简文帝。侯景那就掌了大权了，这萧纲一继位，先前那位萧正德不干了。萧正德就是最早迎侯景偷渡长江攻打健康的那内奸呢，萧衍那最早的大儿子过去过来的，实际他是萧衍的侄子，萧衍对他也不错，但是他偏偏恩将仇报，这家伙不已经当皇帝了吗？这会儿怎么又改立了他的堂弟萧纲了？萧正德跟侯景有约呀，你取天下我为君呐、啊、这是怎么回事啊？侯景食言了呗，一进的城来都安顿好了，侯景先把这萧正德废为大司马呀， 萧正。

得狗急着跳墙，他可不想当大司马，连忙派人往城外送信。他又想纠集他那帮哥们的义兄侄子们带兵马攻打建康，侯景杀了。这会儿谈何容易啊，现在天下都是侯景的了，建康城里里外外都是侯景的人，这信送出去还没走半里地呢，就被人给劫回来了。侯景一看，嘿，好你个废物，废物啊，打皇帝废为大司马，废下来这么一物，可不叫废物吗？你还敢造次啊，我拿你就当个活废物吗？你偏偏不好好活着，那不得变成一个死废物吧？死废物啊，侯景早就烦他了，吃里扒外，谁喜欢这样的人呢？派人用绳子把这老想做皇帝而做不久长的萧正德给勒死了。死得其所呀，侯景武将出身，他也喜欢将才，入城之后他就找那萧雀，萧雀当年侯景不诬陷说萧雀骂过他吗？就是第一路大都督少陵王萧伦的儿子。那么这萧雀在哪儿呢？大伙说他已经逃跑了，追回来，追回来，让这个萧雀跟着自己。为什么？我总觉得你乃是万人不敌的勇将，日后我会让你建立功业，屈居于人下。这萧雀也只能很委屈地跟着侯景，但是尽管侯景对他不错，萧雀心里边一直没忘了自己祖父那深仇大恨。他的父亲萧伦曾经派人给这儿子送信，你不能在那健康城里待的，你得出来。萧雀命人回信呢、简单的几句话表明了自己的心志，说侯景此贼，杀之一夫之力耳，干嘛还用那么多千军万马，我在他身边我正好宰他呀，我欲手刃此贼，亲自动手，未得其便，没机会，望父王勿以我为念，你就听我的信儿，甭挂记着了。没多久，侯景带着大伙亲信们去打猎，其中就有这位萧雀。萧雀在侯景身后假装张弓要射鸟，其实哪是射鸟啊，他要射侯景。他忽然调转身子，啪这么一回身，冲着侯景的面门，他一咬牙，嘎吱一声把这弓就拉开了，把侯景吓一跳，怎么刚才这家伙在我身后，这怎么窜前面来了？感情后边人太多，叽叽喳喳，这萧雀怕射不准，这马往前窜，他突然一个犀牛望月一回身，好嘛，他跟这侯景之间这空无一物，脸对脸，这儿看你往哪跑，侯景大吃一惊啊！想躲哪来得及啊？想喊喊不出声啊，太紧张了，真是天不该侯景死啊。这位萧家的勇敢的有志向的美少年用劲儿太大了，他本来一个犀牛望月，借这个腰一转那劲儿，想把这弓拉得再圆一点，可这什么事都不能过，这弓啊也真不禁拽，嘎巴一声，萧雀把这弓给拽折了。啊，他大叫一声，侯景放声大笑，啊哈哈哈，一拥而上，萧雀功亏一篑啊，被人乱刃分尸啊。就是侯景不该死萧雀手里，萧雀死在了建康城外。侯景虽然占据了建康，但是萧梁政权的一些秦王的军队并没有说打这儿就都服了他。公元549年8月，萧梁政权的西江都督陈霸先率领人马加入了秦王的大队。至此，南朝最后一个朝代的开国君王粉墨登场了。但这会儿陈霸先只是众里之一，还有好些别人呢，主要是萧家本家的，一直拥兵自重、坐视健康失守的那位湘东王萧绎。这萧绎是最有罪责的一个武帝之子，他就在这等着，现在一看侯景已经如其所愿把他父亲杀了，他还没有下决心讨伐侯景。他知道太子他哥哥萧纲
这刚刚登。

0: 我也不许让这。
1: 现在是早上六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2: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3: 支付收款到账，
4: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2: 现在不用啦，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5: 哎，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2: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6: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2: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朱江、程程，代表节目编辑胡晶，主编邓锡光，监制吕锡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北京晴，24度到1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数字中国建设蓬勃发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引擎。
1: 王沪宁会见孟加拉国外交部长。
2: 15/5开好局起好步，广西设置25项主要指标，推动高质量发展。浙江力争6方面建设，实现重大突破。
1: 五一假期，我国交通出行人数达15.17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假期消费市场活力十足，尽显中国经济强劲韧性。
2: 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将于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
1: 第139届广交会现场意向出口成交257亿美元。
2: 日本民众举行集会，呼吁捍卫和平宪法，抗议政府危险动向。
1: 美国方面称，美伊很有可能达成协议。伊朗外交部称，伊朗尚未向斡旋方巴基斯坦回复伊方意见。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15/5开局之年，我国数字基础设施加速跨越提升，重点领域数字化转型不断深化，新技术催生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推动高质量发展阔步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好一朵美丽的茉莉，
4: 婉转熟悉的旋律悠然响起，唱响这首经典曲目的是第9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的数字志愿者机器人福乐。只需一声指令，它就能灵动开唱，还可为参会嘉宾提供导览、答疑等服务。本届峰会上，各式各样全场景智能机器人活跃在各大展区，迎宾待客、挥毫泼墨等样样拿手。参展企业工作人员李许
5: 带来的4款矩阵智能机器人，它能够适配呢我们大概有8个行业的矩阵场景，从底层的模型架构到深层的多模态感知融合及云控算法、强化学习等等这一系列的技术点，汇集成了我们的全站式的一个技术架构。
4: 机器人加速融入多元场景，见证着数字中国建设的蓬勃生机。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数字时代发展大势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2018年11月，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6: 各国应该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机遇，加强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纳米技术等前沿领域合作，共同打造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今天的中国数字化浪潮活力奔涌。在贵州省贵安超级计算中心，服务器高速运转，将算力送到各地。就在上个月，贵州算力券政策升级到 3.0 版，进一步为全国用算企业降本减负。它不仅将模型服务、语料采购纳入支持范围，还将智算服务、数据交易等激励比例从 3% 提升到 30%。 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副局长江阳：
7: 通过一个算力券的政策，我们吸引了更多的应用来使用贵州的算力，那么也会进一步的去激励建算企业扩大它的一个算力建设的规模，能够让更多的人工智能相关的生态在贵州进一步的

0: 繁荣起来，推动整个大数据产业更有活力，更具有成长性。
1: 2026年，多地依托东数西算工程，加快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全国首个数据中心绿电直连原网荷储一体化项目已实现并网发电。目前项目二期即将开工，预计年底投产送电。某数据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助理王丹丹：
2: 二期项目投产后，年发电量预计接近9亿度。将进一步提升算力的绿电使用率，并促进绿电的本地消纳，达成以荷定源、源荷互动的算电协同发展目标。
1: 今天的中国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的底座进一步夯实，截至2026年3月底，全国 5G 基站总数达495.8万个， 5G 千兆光网已融入97个国民经济大类中的91个。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谢存：
3: 在医疗领域，5G 应用已实现院前急救、院内急诊、住院治疗、康复出院全流程覆盖，在500多家三甲医院落地推广。在教育领域，5G 应用覆盖到教、考、评、校、管整个教育的全场景，在近3000所中小学、职业院校、高等院校等教育机构落地部署。
1: 今天的中国，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双向奔赴。在广东广州，当地一家纺织产业互联网企业根据不同特性将布料信息化、标签化，再通过对布机器人进行高效的数字化识别，让厂商能够快速找到所需布料。该企业品牌公关负责人邹元娇介绍：
4: 公司智研的智能设计开款系统，那设计师只要输入灵感设计图，它就可以生成这个服装款式，并通过花型生成、虚拟模特儿场景适配等这些功能，将 AI 的能力深度嵌入到服装产业链的核心环节。那现在整个服装开款的效率是提升了9倍。
1: 今天的中国，数字化成果走进千家万户，数字文化资源扩容提质，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迭代升级，超90%的省级行政许可事项只需动动手指即可实现网上办理。锚定“155”发展目标，今年我国将着重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推动重点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负责人栾杰：
5: 实施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快建设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建立全国统一的数据产权登记制度，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数据要素成行动，推进数字中国建设迈上新台阶。
6: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孟加拉国外交部长卡利勒。王沪宁表示，2016年习近平主席对孟加拉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为中孟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中方将继续在和平共处5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对孟友好关系，加强两国高层交往，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各领域合作，推动中孟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卡利勒表示，中国是孟加拉国的真正朋友，孟方始终视中国为外交优先方向，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坚定认为联大第2758号决议不容置疑，坚定支持中国国家统一，期待同中方传承历史友好，加强务实合作，将孟中关系提升到更高水平。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7: 广西、浙江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深入解读总体思路、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综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十五五”时期是广西高质量发展成型启示的重要窗口期，广西围绕经济发展、开放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6方面设置25项主要指标，其中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制造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等指标的设置，体现出广西在“十五五”期间更加注重

0: 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广西壮族自治区主席韦涛：
1: 我们坚持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战略和规划的重要论述以及对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作为根本遵循，谋划提出了一系列打基础、增后劲、立长远的任务举措，更看重经济发展的含金量、含锌量和含绿量，进一步深化与东盟的经贸合作，加快把广西的区位优势转化为发展盛世。
0: 未来五年，广西将坚持转型升级、 AI 赋能、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坚持改革先行、提升效能，大力发展向海经济，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着力打造平陆运河经济带，加快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建设美丽广西，巩固民族团结、社会稳定、边疆安宁，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十五五时期，浙江锚定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这一总目标。围绕突出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突出创新引领核心地位，突出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六大特点，部署了增强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十六个方面重点举措。浙江省省长刘杰：
2: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忠实践行八八战略，牢牢扭住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这一核心任务，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推动全省经济持续向新向好，社会大局保持和谐稳定，为全国大局多做贡献，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到2030年，浙江将奋力推动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竞争力取得大幅跃升，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接近发达经济体水平，力争在创新浙江、高能级开放强省、高水平文化强省、城乡一体融合高质量发展、更高水平生态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六个方面的建设实现重大突破。
3: 今年五一假期，全国交通出行人数达 15.17 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李欣报道。
4: 2026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 15.17 亿人次，比2025年同期增长 3.49%。 铁路方面，客运总量达 10637.7 万人次，日均为 2127.54 万人次，同比增长 4.6%。 这其中，文旅列车的开行进一步丰富了游客出行选择。假期期间，国铁哈尔滨局开行了哈尔滨至长白山、延吉、亚布力等方向的文旅专列。哈尔滨铁道国际旅行社董事陆世明介绍：
5: 严把服务质量关，精心安排特色餐饮、舒适住宿，细化每一个服务环节，让游客全程感受宾至如归的旅途体验。
4: 公路人员流动量超 13.91 亿人次，占比约 91%。 假期期间，全国高速公路日均通行新能源车约1540万辆，同比增长 33%。 不少服务区直接变身网红打卡地、文旅小剧场。在福建泉州的福建高速一板服务区，传统提线木偶剧轮番开演，吸引了大批自驾游客驻足围观。游客张薇薇：
6: 就是很惊喜吧，只是在服务区买一下东西，没想到能在这里还能看到这么精彩的木偶戏表演。
4: 五一假期期间，全国民航累计运输旅客1054万人次，日均211万人次，航班正常率达97.2%，同比增长7.2个百分点。除了北上广深等各大型机场人流如织，不少中小城市中小型机场也迎来客流大幅增长。辽宁省机场集团锦州湾机场副总经理蔡克强表示：
7: 我们加强文旅融合，航站楼内多点位布置具有锦州地域特色的原创店与老字号美食，让旅客在候机过程中近距离感受锦州的历史底蕴与城市魅力。
4: 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127.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较去年五一假期增长3.5%；外国人入出境125.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12.5%。海口美兰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六队队长张玉卫说，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国际航线密集开通，入境服务不断优化，让世界各地友人往来中国更加便捷。
8: 针对假期入境旅游团集中客流增多的情况，我们专门开通了旅游团专用查验通道，增派警力和多语种的引导人员，一方面严守国门安全，另一方面最大限度简化通关流程，快速通关。
9: 数据显示，五一假期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银联网联共处理支付交易289.37亿笔，金额7.85万亿元，较去年五一假期分别增长23.45%和2.74%。假期消费市场活力十足，尽显中国经济强劲韧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0: 在安徽黄山歙县徽州古城，一场古装沉浸式剧目精彩上线。剧目打破舞台边界，不设置固定的观演限制，让游客行走古城、入戏古城，近距离了解当地特色文化。
11: 我一进剧场就觉得很惊艳，光影效果特别好，还能感受到浓浓的徽派建筑的韵味。
10: 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旅游消费市场活跃，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1.2%，同时餐饮及住宿消费增长也较快，不少地方推出特色餐饮活动，带动餐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1.4%。此外，融合多元服务和特色体验于一体的民宿服务，在今年五一假期也实现同比增长。在福建漳平南阳镇，当地民宿在这个假期依托优良的生态环境与水仙茶文化特色，迎来客流高峰。当地某民宿负责人赖丽红介绍，
12: 客人过来他就可以从这个采茶呀、制茶呀、还有包茶呀这些我们徽宜的水仙茶制作技艺的整个过程，他都可以亲自体验一下。
10: 增值税发票数据还显示，今年五一假期线下消费场景也不断优化，为消费者提供便利。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表示，
13: 场景是体验式零售增长迅猛，超市等线下通过优化消费场景，改善需求体验，带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15%。化妆品、体育健身等月季经济销售收入同比增长都超过了50%。
3: 本台消息，记者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获悉，昨天16时34分，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将于
9: 2753场次。人社厅局长结对帮扶高校479所，取得初步成效。
3: 在国家数据局指导下，上海昨天正式启动国家数据领域国际合作综合试点工作，试点聚焦6大板块、17项具体任务，面向2030年，着力构建设施领先、规则互认、载体赋能、场景融合的国际数据合作新体系。
9: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批复北京国电高科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试验期2年。该公司也是全国首家获批该商用试验的企业，标志着国家在支持商业航天企业开展卫星通信运营先行先试方面迈出关键步伐。
3: 针对近期南方地区新一轮强降雨发展趋势和北方部分地区强对流天气，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部署防范应对工作，预计昨天到今天，山西东南部、河北南部、山东西北部、河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冰雹天气，各地要强化事前预防，全面排查重点部位风险隐患。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9: 日本和平团体6号在东京举行集会，对日本政府试图突破无核三原则、解除杀伤性武器出口限制、推动修改和平宪法等一系列动向表示强烈抗议和不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报道。
15: 当地时间6号，集会民众手举反对修改宪法第9条、反对战争等标语，对日本政府近期的扩军动向表示强烈担忧，呼吁日本政府遵守

0: 宪法的和平理念。
1: 无核三原则是不制造、不拥有、不运进，政府不可以随意更改，完全自由出口武器是荒谬的，这是为战争做准备。日本宪法也是基于对战争的反省制定的，明确决定不再发动战争，不持有武力。无论政府持有什么样的想法，都必须遵守宪法。
0: 集会参加者表示，政府推动修宪和扩军的动向必须予以反对。
2: 放弃战争这一点非常重要。我认为，无论发生什么，放弃战争、不拥有军队这一原则都绝对不能改变。
3: 如果明确允许拥有军队，可能让日本更接近战争，这令人担忧。
4: 本台消息。

0: 对，
1: 先说
0: 放弃战争这一点非常重要。我认为，无论发生什么，放弃战争、不拥有军队这一原则都绝对不能改变。
2: 如果明确允许拥有军队，可能让日本更接近战争，这令人担忧。
3: 本台消息，

0: 之堂，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广播电视台，全市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今天的新闻节目主要内容有：在任历任港澳地区省政协委员来楚考察调研，省政协副主席张祥安率队，省政协相关负责人吴志斌、刘文军等参加，孙军陪同。记者从市重点工程建设管理处获悉，五一假期前后，我市多项民生工程迎来重要节点，花园路下穿京沪铁路工程提前一个月竣工，北沿江高铁滁州站站城一体融合发展项目稳步推进，扬子路与灵溪路交口内涝治理、市第一人民医院北区扩建等一批民生项目也相继完工或通过初验。在高质量发展型明光省市媒体采风活动中，记者深入明光市产城新区及重点企业一线，见证了一批优质企业如何深耕主业、创新突破，以工业经济提质增效撑起县域高质量发展的脊梁，为乡村振兴提供坚实的产业支撑和就业保障。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袁建南报道。4月29号到30号，省政协副主席张祥安率在任历任港澳地区省政协委员来楚考察调研，省政协12、13届香港地区委员、13届省政协港澳台侨和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吴志斌、省政协港澳台侨和外事委员会专职副主任刘文军参加调研。市政协主席孙军、副主席王小平、秘书长陈学武陪同调研。在凤阳县小岗村，委员们走进当年农家大包干纪念馆，详细了解大包干的历史背景，实地感受小岗村的巨大变化，对改革创新敢为人先的小岗精神表示深深震撼。委员们来到明中都皇故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认真听取明中都城整体规划布局、保护利用、项目建设情况介绍。前往南波新能源、先进半导体材料安徽、滁州汇科光电等企业，委员们仔细询问企业发展历程、生产经营、技术攻关情况。深入中心苏楚高新区规划馆、苏州公园、明湖新区等地后，委员们还就滁州城市规划、招商引资与文旅融合发展情况进行了重点了解。张祥安指出，小岗村是中国农村改革的一面旗帜，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考察安徽、考察小岗重要讲话精神，牢记嘱托，感恩奋进，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推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落地落实，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干实绩。他强调，港澳委员作为省政协委员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加强安徽与港澳联系的纽带和桥梁。滁州地处安徽最东部，经济活力旺，营商环境优，发展磁场强，与港澳地区具备广泛且极具潜力的合作空间。希望港澳委员充分发挥联系面广、资源丰富优势，积极牵线搭桥，进一步助力推动港澳与安徽及滁州在科技、人才、文旅等方面的合作交流，广泛凝聚共识，积极建言献策，为安徽及滁州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本台消息，记者从市重点工程建设管理处获悉，五一假期前后，我市多项民生工程迎来重要节点，花园路下穿京沪铁路工程提前一个月竣工，

北沿江高铁滁州站站城一体融合发展项目稳步推进。扬子路与临西路交口内涝治理、市第一人民医院北区扩建等一批民生项目也相继完工或通过出验。五月三号恰逢滁州大集，花园路与紫薇路交叉口人头攒动，往东面望去，可以看到西起紫薇路、东抵创业南路的花园路下穿京沪铁路通道已经全面贯通，双向六车道平整开阔，非机动车道与机动车道分隔有序，中央还预留了充足的发展空间。记者了解到，项目向东衔接九子大道，两项工程共同构建起连接城南区域与中心苏滁高新区的快速通道，将在五一节后同步正式通车。该工程经市七届人大有关会议票决通过，2024至2026年连续三年被列入市委市政府十件为民办实事项目。建设期间克服了安全风险高、作业时间受限、施工难度大等挑战。4月30号，项目主体工程及附属路灯、绿化、交通信号设施全部竣工，较合同工期提前一个月。北沿江高铁滁州站站城一体融合发展项目五一期间也在加紧推进。五月三号打车去全椒坐高铁的贺女士告诉记者，她常往返滁州与合肥，一心盼着北沿江高铁通车之日到来。民生工程五小事，一枝一叶总关情。除了交通重大项目，一批关系市民日常生活的民生工程也相继传来好消息。在城东片区临西印象商业综合体门前，记者看到新增的排水隔山沿路边连成一道长湖。据介绍，此前该区域雨水系统不完善，强降雨时路面积水严重。3月10号，扬子路与临西路交口内涝治理工程进场施工，通过增设排水沟、扩容雨水管道，将收集雨水导入临西湖公园水体。经过35天的建设，工程于近日全面完工，周边居民出行条件得到改善。市第一人民医院北区扩建项目也于日前通过初验。该项目位于琅琊区鼓楼街中右巷，附近老年人口多，就近就医需求大。项目新建一座地上4层的门急诊医技综合楼。记者看到新门诊大楼内整洁明亮，基础设施配件齐全，待专业就诊设施陆续搬迁入住。据了解，项目投用后，该院区将升级为功能完备的综合院区，进一步完善老城区公共服务配套。本台记者范小敏、民光台周明娟报道。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在高质量发展型民光省市媒体采风活动中，记者深入民光市产城新区及重点企业一线，见证了一批优质企业如何深耕主业、创新突破，以工业经济提质增效撑起县域高质量发展的脊梁，为乡村振兴提供坚实的产业支撑和就业保障。在民光市产城新区，创新驱动的故事令人振奋。安徽九钢机电有限公司作为国内电梯核心部件领域的领军企业，是国内唯一具备超高速滚轮导靴量产能力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该公司累计斩获实用新型国家发明专利76项，先后获评安徽省专精特新企业、省级企业研发中心等多项资质，产品远销国际市场，服务于通力、奥德斯等行业头部企业。2026年一季度，公司延续稳健增长态势，归上工业产值达3700万元，税收208万元。以关键技术创新引领产业升级，为县域工业高质量发展树立了标杆。安徽福奈沃包装科技有限公司是民光市产业升级的又一代表。其2期项目总投资2.2亿元，占地50亩，建成了近10万平方米的现代化标准厂房，打造了化妆品、包材全产业链自动化生产线，实现了无尘化生产管控。项目建成投产后，2025年产值达3亿元，实现税收400万元，不仅完善了区域美妆产业链条，更解决了当地约100人就业，有效带动了周边群众家门口就业，助力乡村产业多元化发展。
深挖本土资源，老字号也能成为乡村振兴的新引擎。安徽明光酒业有限公司作为拥有70余年历史的本土老字号，依托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明绿玉酒，深耕独特白酒酿造技艺。2021年与古井集团达成战略合作后，企业驶入品牌复兴快车道。2025年实现产值8.39亿元，纳税3.6亿元。更为重要的是，明光酒业通过延伸产业链条，带动了本地绿豆这一特色农产品的种植与加工，让乡村特色资源转化为可观的经济收益，实现了企业壮大与农民增收、乡村振兴的同频共振。从科技创新到制造升级，再到老字号换新，明光市正以坚实的工业步伐构筑起县域高质量发展的压舱石。营商环境不断优化，发展动能持续迸发，工业与农业、城区与乡村的深度融合，正为明光的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强劲动力。本台消息，近日由市委宣传部、市国防动员办公室、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市教育体育局联合举办滁州市第一届画笔绘国防共筑强军梦全民国防教育漫画作品创作征集展播活动获奖作品展走进南桥区翠翁小学。本次展览共展出50幅获奖作品，均为从全市近300幅有效投稿中经各地推荐上报综合评审后脱颖而出的精品佳作。创作者涵盖在滁机关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各大中专院校及中小学校师生、广告传媒行业从业者及社会各界艺术爱好者，充分体现全民参与共筑国防的浓厚氛围。记者了解到，我市将持续创新国防教育的形式与载体，积极搭建更多群众喜闻乐见的宣传平台，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从优秀作品中汲取精神力量，不断增强爱国情怀与国防观念，共同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为推进滁州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与力量。据阮学峰、张倩、赵忠丽报道，为深入践行人人都是迎客松文旅志愿服务主题，今年五一假期狼牙山风景区积极开展文明旅游满亭城垃圾分类伴我行志愿服务，营造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旅游新风尚。通过假期志愿服务活动，狼牙山风景区以温情服务传递了城市温度，不仅提升了游客游览体验，更生动诠释了文明旅游满亭城理念，让文明行为成为假日里最美的风景。本台消息，4月28号，中华全国总工会召开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及全国五一劳动奖表彰大会，发布关于表彰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的决定。其中，全椒县神山国有林场职工高级工马飞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这份沉甸甸的荣誉，是对这位扎根皖东临海35载老务龄人最好的褒奖。1991年，22岁的马飞走进全椒县神山国有林场，从此与这片青山绿水结下不解之缘。在资源管护岗位上，他负责的区域身处大山腹地，没有捷径可走，巡林全靠双脚丈量。越是天气恶劣，越是违法分子盗伐林木、猎捕野生动物的时候，越是要加强巡护，绝不能给违法分子留下可乘之机。这句朴实的话语成为马飞数十年来风雨无阻的坚守。无论刮风下雨还是烈日严寒，马飞每天坚持巡护不间断，崎岖的山路上遍布着他艰难行走的足迹。正是这份执着与坚守，他所管辖的林区多年来未发生过一起火情，未出现一例乱砍滥伐、乱捕滥猎案件。安徽省国有林场职业技能竞赛二等奖、全国造林更新工竞赛二等奖，马飞用实力证明一名基层务林人的专业素养。
今年第八届全国国有林场职业技能大赛中，马飞与队友代表安徽省出征，荣获团体三等奖，而他个人更是以决赛第一名的骄人成绩斩获个人一等奖，充分展现出滁州国有林场职工精湛的职业技能和良好的精神风貌。如今正是因为有像马飞这样一大批务林人的默默奉献和辛勤付出，神山国有林场山水秀丽，树木葱葱，呈现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宜居宜游的人间美景。从青春年少到两鬓微霜，马飞把最好的年华献给了林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的获得，不仅是对他个人的肯定，更是对千千万万默默守护绿水青山的基层务林人的致敬。青山不语，绿水为证，马飞的故事仍在皖东的青山绿林间延续。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我市小雨转阴天，东北风四级，今天最高温度25度，预计明天阴天。本次新闻责任编辑白云，播音王蕊，全市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0: 看完创意再选装修，创意装饰集团即日起到五一假期期间，限量升级51套品质标杆工程，装修至高直降30000元，一线品牌材料免费升级，更有万平材料展厅供您挑选，订装修再送全屋品牌的灯具窗帘，全屋18件品牌家具，一田或者是火星人集成灶2选1，再送 AR 智能云监理，全程透明施工，足不出户就可以看到家里全程的施工进度，更全整装一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承诺保证全部写进合同，业主可以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装，费用由创意承担。各位听众请注意了，前10户的105次车友额外再赠送全屋艺术漆，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05502595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集团。
1: 他曾经是我的老师，教我读书认字，现在却看不清手机屏幕。
2: 爸，手机字体这样就可以放大了，看清了吧？
3: 这就清楚了。
1: 他曾是我的偶像，骑车送我上学，现在骑不动了，也打不到车。
2: 爸，打车软件都可以预约了，你今天什么安排？我帮你约好。
3: 好，我要去医院，地址是在这里填吗？
1: 他曾是我的英雄，没有无法解决的困难，但现在却连东西都不会买了。
2: 爸，这个是付款码，支付的时候你给他看就行了。
3: 哦，这么简单呀。
1: 时代步伐太快，他们也在不断接受新鲜事物，但好像慢了一步。帮助老人跨越数字鸿沟，先从教会爸妈用手机开始。
4: 骑行在自然中，呼吸在绿意里，全民健身，享受户外运动的乐趣。跨越彩虹桥，跑向健康生活，全民健身，每一步都充满色彩。工作再忙，不忘锻炼。全民健身，办公室也能成为健身房。携手同行，健康相伴。全民健身，和家人一起享受运动时光。健康生活始于行动，动起来将生活调至燃脂频道。加入我们的运动行列吧。
5: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6: 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以独特的眼光关注最新报道，聚焦民生热点，让您了解及时的新闻资讯。新闻快车道。

各位早上好，欢迎收听 FM 9.0 滁州综合广播早间的新闻快车道，我是主持人杨雪。节目播出时间是周三、周四、周五早间7:20至8:00，内容将关注国内热点、社会民生新闻，聚焦长三角资讯。节目一开始，首先来关注一组国内要闻。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5月6日16:34，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将于近日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载入过程中烧蚀残存的少量残骸将落入预定的安全海域。来自交通运输部的数据显示，2026年五一假期5月1日至5月5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15.17亿人次，比2025年同期增长3.49%，创历史同期新高。记者5月6日从国家移民管理局获悉，今年五一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127.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225.6万人次，较去年五一假期增长3.5%。单日出入境通关最高峰出现在5月2日，达252.9万人次。江西省上高县融碳科技有限公司5日发表声明宣布，自4月7日起，已解除台独顽固分子刘世芳亲属严文群在台湾融碳科技有限公司及上高县融碳科技有限公司等大陆子公司的全部职务。4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1点，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0.2%。今年首季香港 GDP 增长5.9%，为近5年来最强的季度增长。公安部消息，五一假期全国刑事治安警情同比分别下降22.7%、7.6%。近日，粤港澳大湾区重要核电项目华龙一号太平岭核电厂2号机组进入待核调试阶段。5月6日，我们的太空公众号宣布，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公开招募地星三号卧床实验志愿者。志愿者将随机分为对照组和锻炼组，根据不同的分组，卧床总时长约为15天或30天，根据实验进展可能适当延长，最长不超过60天。全程完成实验的志愿者可以获得约2万元至7万元餐食补助。有网友询问能够玩手机吗？对此，我们的太空回复称不行。近期，香港警察持国产冲锋枪亮相反恐演习，引发了网友广泛关注。香港特区政务警务处6日告诉记者，经过多轮的严格甄选和审批程序，警队挑选并采购由中国内地研发生产的 CSLS7 型冲锋枪，现阶段供反恐特勤队和机场特警组使用。五一小长假刚

0: 结束，不过下一个假期已经在路上了。依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端午节6月19日周五至21日周日放假共三天。六日，北京各主要路口路段将增设执勤警力，持续加大对电动自行车不佩戴头盔、佩戴不规范、逆行、闯红灯等交通违法行为的劝导、纠正与执法力度。5月6日，记者从广东省公安厅获悉，五一假期期间，广东省公安机关从严从实从细狠抓各项安保工作，为市民欢度假期营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五一假期在全省人流、车流和各项旅游消费指标同比上升的情况下，全省刑事治安警情下降11.4%，高速公路拥堵点位同比下降48.9%，148场大型活动安全有序。日前，西延高铁接入西安东站，西安至延安高铁运行时间压缩至1小时以内。文体方面消息，2026年5月4日，备受瞩目的凡尔赛建筑大奖公布了本年度博物馆类别全球最美7项入围名单，中国有2家博物馆入选，分别是广州雪雷香风博物馆、深圳科学技术馆。2026伦敦世乒赛女坛1/8决赛，中国队孙颖莎、王曼昱、王艺迪出战，以大比分3-0战胜瑞典队，晋级8强。6日，2026伦敦世乒赛男团1/8决赛，中国男团对阵罗马尼亚队，梁靖昆、王楚钦、林诗栋出战，以总比分3-1的成绩晋级8强。近日，00后中国小将吴怡泽在2026年斯诺克世锦赛中击败英格兰名将肖恩·墨菲夺冠，这也是继去年赵欣彤夺冠之后，中国选手连续第二次赢得斯诺克比赛的至高荣誉。在接受记者专访时，吴怡泽说，自己与台球的结缘始于幼年时和父亲去球房打球的经历。小学时，吴怡泽的妈妈为了支持儿子打球，打通卧室，安放台球桌。在家庭的托举下，他一步步走上了职业赛场，接着又闯过了征战海外的孤独关，直至此番站上世界巅峰。5月5日，马龙现身伦敦世乒赛淘汰赛现场观战国乒男团，有网友还拍到了马龙和奥恰洛夫在伦敦碰面了。此前，奥恰多次在采访中表示，马龙是最尊敬的对手与朋友。
1: 资讯第一台，
2: 资讯第一台，
1: 新闻全天候，
2: 新闻全天候，
1: 这里是
2: 滁州综合广播。
3: 哎呦哎呦，
4: 怎么了老张？
3: 牙疼得受不了，我去。

0: 近的对手与朋友。
1: 资讯第一台，
2: 资讯第一台，
1: 新闻全天候，
2: 新闻全天候，
1: 这里是滁州综合广播。
3: 哎呦哎呦，
4: 怎么了老张？
3: 牙疼得受不了，我去。

0: 哎呦哎呦，
1: 怎么了老张？
0: 牙疼得受不了，我去医院。
2: 环至派出所接受进一步调查，目前该案件正在依法办理中。5月5日，央视曝光了私家车行驶中便移动卧铺的现象，指出有的汽车后排座椅被完全放倒，与后备箱连成一片平整的空间，私家车变身移动卧铺，除了后排平躺的方式，倾斜座椅，把脚搭在中控台上，放平副驾座椅，系着安全带躺卧等小憩姿势也在不少人群中出现。看似就躺一会儿不会有问题，其实背后有很大的隐患。私自将后排座椅改装成固定的床铺属于非法改装，如果因为这种改装引发事故，保险公司还可能会拒绝理赔。交管部门也提醒，高速路上车速快，碰撞冲击力是日常行驶的数倍，很多看似微不足道的不规范乘车姿势都可能会酿成无法挽回的后果。近一段时间，话题不要对 AI 说谢谢引发热议。有报道称，用户说谢谢相当于一个指令， AI 每回复一句就会消耗 0.0003 度电，不说谢谢是为了节约能源。不过国内多家主流 AI 平台表示，面对谢谢这类词汇，平台无需激活大模型核心算力，资源消耗降至微乎其微，用户可以放心说。520因为谐音我爱你成为了不少年轻人中心中领证的好日子，结婚登记预约也十分火爆。记者5月6日查询广东民政婚姻登记网上预约系统发现，5月20日当天，广州珠海结婚登记预约已经全部约满。之前有游客发现重庆万州区一餐饮店的员工将泔水舀进锅内抬回餐馆。6日，涉事餐馆负责人何先生发视频回应称，系员工私自收集废油售卖，将对店内餐具销毁更换，目前餐馆已经停业整改。5月6日，记者从百安坝市监所获悉，已有人员到达该餐馆调查处理。5月4日，张先生在沪长高速返沪时，无意当中瞥见同行车辆主驾副驾两个女孩头歪在旁边，疑似在睡觉。张先生认为该行为非常危险，于是他将这一幕发到了社交平台，引发网友热议。很多网友表示这样做太危险，网友们认为智驾确实便利，但是车主绝不能够做甩手掌柜，驾驶时还是要集中注意力。也有网友疑惑，开智驾睡觉会不会扣分罚款，交规是否允许开智驾呢？警方提醒，智驾并非自动驾驶，脱手脱眼易造成安全事故，在使用辅助驾驶系统时，驾驶人仍然是车辆的第一责任人，万万不可以脱手脱眼。近日，继324次列车上一名婴儿误吞水果块导致窒息，危急时刻列车员丁阳立即用海姆立克急救法施救，不到2分钟，婴儿将水果吐出，呼吸和脸色恢复正常。5月6日，无锡一辆电车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因为底盘的电池磕碰突然起火，所幸驾驶员及时逃生并第一时间报警。消防员赶到之后，立即出动多支泡沫水枪进行扑救，很快将明火扑灭。也提醒各位，新能源车电池受到外力冲击容易爆炸，选购时应该选择考虑电池的品质，避免撞击、震动疲劳和高温老化。近期有消费者发现自己以前留下的差评已经无法正常显示，媒体记者调查发现，这背后竟也隐藏着黑色产业链，先做后付，不成功不收费，效率高，几百条差评2天就能够删完。人民锐评发文，口碑可以经营，诚信不可交易，不敢直面差评，路会越走越窄，只有让消费评价回归真实，让诚信经营成为主流，才能够让每一笔消费都明明白白，每一份口碑都干干净净。5月5日报道，重庆一女子发了一条朋友圈，周末的培训不用给我打电话，我休息，结果呢

0: 公司以违反规章制度、损害形象为由将她辞退。女子发朋友圈拒绝周末加班被辞，法院表示并未对公司造成严重影响，不足以达到严重违纪的程度，最终判决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4.9万元。法定休息日拒绝加班是我们的权利。以上关注到的是国内社会方面消息，稍作休息，稍后我们将继续关注到社会长三角方面内容，稍后再会。
1: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0: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蜻蜓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 95.0，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声音世界。
1: 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以独特的眼光关注最新报道，聚焦民生热点，让您了解及时的新闻资讯。新闻快车道。

北京时间7:41，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直播送出的新闻快车道，我是主持人杨雪。接下来时间呢，继续来关注到社会方面消息。5月5日，据央视新闻报道，丈夫豪掷千万打赏女主播，连续5个月每月打赏超百万，妻子一纸诉状维权。王某与李某是夫妻，2018年11月开始，王某长期向直播间一女主播杨某打赏，两人从线上的暧昧发展到线下交往。交往过程中，杨某假借恋爱的名义主动诱导，多次索要大额打赏。王某连续5个月单月充值超100万元，单月打赏高达340余万元，长期占据该直播间榜一。妻子李某得知之后，起诉至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要求追回半数打赏。法院审理后认为，正常合理的直播打赏属于自愿消费行为，但王某与杨某的交往已经超出了主播与用户的一般互动范畴。杨某以恋爱为名，刻意诱导王某持续高额打赏，平台未尽到管理和保护消费者权益职责，最终判决平台向李某返还787.5万元。视频会议系统能够打破时空限制，高效又便捷，逐渐成为大家沟通工作、传递信息的重要方式之一。但在享受这份便利的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视频会议环节众多，且可以实现即时通信。一旦个别人员疏忽大意，就有可能会造成敏感信息泄露，对此应该切实提高警惕。安徽本省方面消息，一起来关注。据省文化和旅游厅消息，五一假日期间，5月1日至5月5日，全省围绕春游江淮、乐享五一主题，精心推出休闲度假、宝藏小城、古道踏青、自驾美食、观展赏剧等多元特色产品，吸引八方游客沉浸式感受山明水秀，同比增长4.83%。其中五 A 级景区接待游客220.3万人次，同比增长4.83%，其中五 A 级景区接待游客220.3万人次，同比增长5.6%。五一假期，芜湖又添新的打卡地，依托千年古窑遗址而建的樊昌窑考古遗址公园正式向公众开放。这不仅是樊昌对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的又一里程碑，更推动当地文物资源从。

同比增长5.6%。五一假期，芜湖又添新的打卡地，依托千年古窑遗址而建的樊昌窑考古遗址公园正式向公众开放。这不仅是樊昌对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的又一里程碑，更推动当地文物资源从

0: 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1: 我生于1978年，志愿者是我工作之外的另一个身份。志愿活动是改变人与人关系的过程，是用生命影响生命的过程。志愿精神让快乐传播，把美好放大，推动社会进步。志愿活动人人可为，处处可为，时时可为。
0: 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以独特的眼光关注最新报道，聚焦民生热点，让您了解及时的新闻资讯，新闻快车道。

新闻快车道，接下来时间共同来关注到长三角方面内容。据乐游上海介绍，据上海旅游大数据测算，今年五一假日上海市共接待游客1690.16万人次，同比增长2.43%。上海市宾旅客房出租率为72.80%。另据预测，本次五一假日上海地区含吃住行游购娱等全要素旅游交易总金额为215.10亿元。上海市场监管介绍，2026年五一假期，市市场监管局投诉举报系统共受理登记投诉举报29127件，同比增幅7.4%，解答各类咨询67660件。其中服装鞋帽、食品、家居用品、化妆品、通讯产品、计算机产品、家用电器等诉求量居前。近日，上海迪士尼度假区10周年纪念手账因为一处印刷错误引发广泛关注。上海多位年卡用户发现，手账的末尾将迪士尼印错为迪土尼，相关话题迅速在社交平台发酵，不少网友晒出自己的错版手账，调侃这是限定款。5月6日，记者以消费者身份就上述问题联系上海迪士尼服务热线，询问手账错别字情况以及后续是否会更换。工作人员回应称，目前相关部门已经把这个情况统一到团队去制定解决方案了，非常感谢大家的反馈和关注，后续进展的话会同步到官方通知，可以持续关注公众号或者是 APP， 目前还需要耐心等待。第7届上海创新创业青年50人论坛组委会介绍，第七届上海创新创业青年50人论坛将于2026年5月10日在上海中心举行，以青年与城市共成长为主题，包含主论坛与青年科创嘉年华两大活动板块，多点联动，展现上海作为全球青年创新创业首选地的强大磁力与无限机遇。上海商务介绍，2026上海之夏国际消费季全球推介全面启动，全球推介巴塞罗那站于5月启幕。该活动是以促进暑期入境消费为主的城市 IP， 将全面释放城市消费潜能与国际吸引力。5月4日，一老年旅客在南京南站候车时因为高血压晕倒，情况危急，南京南站派出所立即启动联合救助机制，联合红十字会志愿者、铁路工作人员共同抢救，由于救助及时，旅客已经脱离生命危险。也提醒患高血压、心脏病等基础疾病旅客，出行时应随身携带常用药物，尽量有家人陪同。5月5日，扬州交警巡查时发现一辆客车存在异常，经查车辆核载56人，实载63人，超载7人，其中3人在车厢内无座，另外4人躺在行李舱内。民警在对驾乘人员批评教育后，依法对该车驾驶员进行了处罚，并监督其安全转运超员乘客。

0: 南京73岁的李大爷每天都要在田间忙活，近日他突然出现了发烧腹泻，一开始以为是肠胃不好，随后病情加重，到医院检查确诊是由蜱虫叮咬后引起的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医生表示，蜱虫叮咬是有隐匿性的，叮咬时通常不痛不痒，让人无法及时察觉。户外活动或田间劳作后出现发热、浑身乏力、拉肚子等症状，不要当成普通感冒，要及时就医。记者从江苏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获悉，假期5天，江苏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旅客达5.5万人次。这个假期以苏超为代表的体育赛事正成为吸引境外游客前来江苏观光旅游的全新亮点，白天看景，晚上消费的多元体验，让不少境外游客延长了停留时间。数据显示，五一期间入境江苏的外籍游客平均停留时长达到4.2天，较平日提升了1.5天。记者6日从杭州商务部门了解到，据监测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杭州湖滨、吴山、钱江新城三大商圈累计实现消费金额11.69亿元，同比增长39.63%，人流量共计371.2万人次，同比增长13.35%。商圈内的景区景点接待游客共200.46万人次，其中清河坊景区接待游客65.23万人次，同比增长1.60%。5月6日下午，世界最长跨海铁路大桥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建设取得了重大进展，由中交二航局承建的南航道桥首座主塔成功封顶。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全长29.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项目整体进度已超70%，预计2027年底通车。届时，宁波与上海、苏州等城市之间不再需要绕道杭州，到上海仅需51分钟。好的，关注一下时间。以上是今天新闻快车道分享到的所有节目内容。接下来8点到9点半是由小凡和小鹿为各位送出的早安滁州。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我们接着再会。
1: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2: 住房公积金中心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切实关心关爱一老一小，缴存人家里有6周岁及以下小宝宝的家庭，可以一次性提取自己和配偶的公积金，给房子做适幼化改造，最多能提5万块钱。适老化改造提取政策也升级了，缴存人夫妻双方父母有一位年满63周岁，就能一次性提取自己的公积金做适老化改造，且取消了2项限制，不用再看有没有未结清的公积金贷款，父母没房产证的也可提供自己和配偶的不动产权证、购房合同，最高可提5万。具体业务办理可登录住房公积金中心网站、公众号或拨打12345-12329热线咨询。
3: 看完创意再选装修，创意装饰集团即日起到五一假期期间，现在升级51套品质标杆工程，装修至高直降3万元，一线品牌材料免费升级，更有万平材料展厅供您挑选，订装修再送全屋品牌的灯具窗帘，全屋18件品牌家具，一田或者是火星人寄生灶2选1，再送 AR 智能云监理，全程透明施工，足不出户就可以看到家里全程的施工进度，更全整装一包到底，中途不加1分钱，承诺保证全部写进合同，业主可以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装，费用由创意承担。各位听众请注意了，前10户的105次车友额外再赠送全屋艺术漆，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05502595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集团。
4: 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

0: 及时拨打119。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连局，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0: 现在是上午八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